0: 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啊？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
1: 妖怪，不得无礼。
0: 此事与公主无干。
1: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0: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2: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3: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2: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3: 唐僧就在宫中。
4: 小婿拜见父王。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5: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4: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5: 是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6: 啊，我

0: 伙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嘛？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来。来。
1: 亲。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人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0: 他怎么来了？
1: 孩们，快把间隙给我押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2: 不是生人，是熟人。
1: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2: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1: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2: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1: 啊！原来是八戒呀、
2: 哥哥，
1: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2: 不是，
1: 说，快说，给我讲。
2: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1: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2: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1: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2: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一。

0: 本一搭十
1: 啊。
0: 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1: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0: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1: 哎，就随我来吧。
0: 别看，哎，
1: 走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0: 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
2: 大人大人大人，谢用啊！
0: 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1: 上哪儿去了？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这遭瘟的弼马温！
0: 哼，小的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的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八十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0: 小的们，给我打！
1: 别打！师兄，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贼，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赶紧，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八戒，走！
1: 大二兄，
0: 沙师弟。
1: 二兄，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2: 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2: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2: 哎呀，他回来。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1: 快走。
2: 夫人，
3: 夫君，
2: 夫人，
3: 郎君，
2: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2: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2: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3: 哎呀，我吃了吧。
2: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变成地府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你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个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0: 八戒。
1: 哎，
0: 悟净。
1: 哎，
0: 你们好生看好师傅。哎，我走了。
2: 哎，大师兄。
3: 哎，师傅。
4: 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5: 师傅。
4: 悟空。
6: 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7: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6: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7: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6: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7: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

0: 那么几斤金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金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金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0: 来，咱们金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金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金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像咱们的金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金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

0: 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1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 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

0: 是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我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

0: 的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金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金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
3: 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金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像咱们的金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金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
3: 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 每一罐里面

0: 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仙汽水。
1: 哎，我快烦死了。
2: 祥玲，你怎么了？你有什么烦心事了？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好想和郑美丽一样，她真的太有爱心了。
2: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要叹气呢？你也努力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不就好了吗？
1: 其实我也想做点有爱心的事情啊，可我一有时间总是会想着去玩。
2: 原来是这样啊，你也可以改的，这可不是好习惯啊，我可以帮你。
1: 我真的很想做好事，你有什么办法能帮我呀？
2: 你等着就行了，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天眼，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一瓶汽水吗？
2: 这可不是普通的汽水，这是可以让人充满爱心的汽水，知道吗？喝了它就能让你变得有爱心，喜欢帮助别人。
1: 那快给我试一试。
2: 怎么样，味道好吗？
1: 味道还是挺好的。
2: 你已经喝完了，道具已经有效果了。
1: 我也是个有爱心的人了吗？
2: 香玲，怎么这么巧啊？你这是在干嘛啊？怎么还卖上冰糖葫芦了？
1: 我是帮小区门口的老爷爷卖的，你要买一串吗？
2: 不了不了，我还要把借来的书拿去还呢。
1: 那好吧，我要去别的地方卖了。
3: 你们在干嘛？哪来的小鸟？
1: 这个鸟窝是从树上掉下来的，我路过刚好看到了。吴冠军，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们吗？
3: 可以在这里等鸟妈妈回来啊。
4: 没别的办法了吗？我和夏琳还有事呢。
3: 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这么高的树也爬不上去啊。
1: 吴冠军，你怎么不敢爬树啦？
3: 爬树太危险了，我在这儿等吧。
1: 那太好了，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

0: 希望鸟妈妈可以早点回来。今天我们过得好充实啊。
1: 对呀，我们还做了那么多有爱心的事情，老爷爷有我们帮忙，今天的生意也比平时要好了。
0: 是呀，一想到这些我就很开心。
1: 我也是啊。
2: 今天我要表扬一下香玲、甄美丽和武冠军同学，他们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去帮助了很多的人，同学们要多向他们学习呀。
0: 甄美丽，这次爱心活动我们被老师表扬了，真是越想越开心呐。
1: 我也是，我们就应该这样，都出去帮助需要的人，你说对吧？
0: 我也是这样想的，这种活动既能充实自己，还能帮助别人，一举两得呀。
3: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很有爱心的，只不过老师没看到我的爱心罢了。
1: 你就是羡慕我们被夸奖了。
4: 你这是羡慕嫉妒我们吧？你肯定是没我们有爱心。
3: 你凭什么说我没爱心啊？我的爱心比你多多了。
4: 你又没有做，怎么证明啊？所以你是比不过我们的。
3: 只是你们没看到而已。不要再吵了，可能张胜男做了好事，我们不知道罢了，不等于他没做。
4: 哼，反正我们比你有爱心。
3: 其实我也很有爱心的，只不过他们没发现罢了。
0: 甜筒，甜筒，
3: 怎么了？你这么着急干嘛？
0: 多谢你给我的汽水。
3: 有冰淇淋。
0: 多亏有你的汽水，让我变得有爱心，我还被老师表扬了。
3: 我给你的汽水只不过是普通的汽水，没有特殊的功能，其实你本来就有爱心的。
0: 原来我也是这么有爱心的。响指响起，
4: 我回来了。
0: 是要你拍照使用的那个闪光灯吗？
5: 是的，我马上就到家了，你快帮我找出来。
0: 好吧，我去找一下。你要的闪光灯我没有找到啊。
6: 你到底放哪里了呀？我现在急着用呢。
0: 我真的忘记放哪里了。
4: 别吵了，不就是个闪光灯吗？有什么好吵的？
0: 回房间写作业去，小孩子管什么大人的事情。
4: 那我不管你们了。甜筒，我爸爸妈妈在吵架，爸爸需要用的灯不知道被妈妈放在哪里了。甜筒，我想帮妈妈想起来。
3: 别着急，我倒是有个好办法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4: 怎么回事啊？
3: 我在你的身体里输入了能量。你只要在妈妈耳边打个响指，她就能想起放在哪里了。
4: 有这种神奇力量，太棒了！耶，太爱你了，天爷，我可以帮助妈妈了。
0: 哎呀，我怎么就是想不起来了呢？我想起来了，我知道放在哪里了。儿子，太好了！
4: 哇，你这么快就想起来了吗？
0: 对，我就放在装衣服的箱子里了。
4: 看来妈妈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嘛。妈妈太棒了。
0: 那是，你妈妈的记忆力还不算太差吧？看，找到了。我就说吧，在装着衣服的箱子里，没记错。

0: 爸爸，你在干什么？
1: 我在调参数。有些数值忘记了。
0: 哦，真的忘记了吗？
1: 有些数值忘记了，时间太久了，是有点想不起来了。还要拍照，这可怎么办啊？
0: 也许我可以帮到你。
1: 这可怎么办啊？今天一定要拍好照片上交的。
0: 爸爸，你可以想起来的。
1: 啊，我想起来了。太好了。
2: 李恒，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怎么还是不开心啊？
0: 唉，还不是因为担心我爸爸妈妈的记忆力不好。
2: 不用担心的，李恒，这很正常，没有人能一辈子记住所有的事情。
3: 我去看看李恒在房间里做什么。
1: 嘘。哦，
0: 我怕爸爸妈妈以后年龄越来越大，记忆力越来越差，最后不记得我了，那怎么办？
2: 你想多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不会的吧。
0: 怎么不会啊？我们隔壁那位老奶奶就不记得了。
2: 别担心了，李恒，那位老奶奶是因为生了一场病，是个意外。
3: 原来我的儿子他是在担心我们呢。儿子，你怎么摔倒了？
1: 摔到哪里了吗？好好休息，别担心其他事情了。
3: 是啊，看你最近状态都不好，别担心了，爸爸妈妈都很好，回房间休息吧。好好休息。要乖呀。
2: 李恒，你没事吗？
0: 没事了，就是有点累，我先睡一会儿，谢谢你，天童。

0: 姚老师的烦恼。
1: 同学们，我来抄查一下上节课学习的古诗能不能背出来呢？香玲，你来背一下吧。
2: 啊哦，
1: 背上节课我们学的《悯农》。
2: 嗯，
1: 怎么回事啊？回去没有好好复习吗？香玲，最近怎么了？你最近学习不在状态呀？
2: 我也不知道。
1: 现在你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

0: 用在学习上才是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要好好学习呀。你知道了吗，香菱？
1: 我知道了，老师。
0: 知道了就好，回去要好好学习。
1: 老师，你怎么今天发这么大的火呀？平时你可是很温柔的，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呀？
0: 学校把很重要的事交给了老师，我现在正为这件事烦恼呢。但是啊，老师这么严厉地批评你，也是为了你好啊。
1: 天童，天童，你猜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2: 什么？难不成是冰淇淋吗？
1: 恭喜你，你猜对了，
2: 真的是冰淇淋。有事求我吧。
1: 是有一点小事，想让你帮帮我，你应该不会拒绝我的，对吧？
2: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我可不会为了一个冰淇淋出卖自己的。
1: 那怎么帮杨老师解决烦恼啊？
2: 你是为了解决老师的烦恼，才来找我要道具的吗？
1: 对呀，杨老师现在有个很大的烦恼。
2: 你怎么不早点说啊？老师的事应该帮的。
1: 真的吗？太好了！
2: 谁让我是一只善解人意的小猫呢？我刚好有你用得上的道具。
1: 这是真的吗？那快点给我吧。
2: 别着急，马上给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哈，
2: 这是烦恼消除卡，写上名字，就能消除他的烦恼。
0: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新的课文，把书本打开，

0: 这节课大家先复习一下昨天上的内容，下节课我们再上新内容。香玲，你有什么问题呀？
1: 老师，现在心情怎么样啊？
0: 我现在心情特别好。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忘了点事情。
1: 只要没有烦恼就好啦。
0: 你说的也有些道理。
2: 姚老师，校长有事找你，你快去吧。
0: 哦，好的好的，我现在就去。
2: 姚老师走了，你们都跟我去上体育课吧。
0: 香玲，你有什么事情吗？
1: 老师，你被通报批评了。
0: 你也知道了呀。没事的，我说我总感觉忘了什么，原来是学校托我办的事忘了，真是不应该呀。
1: 对不起，杨老师。
0: 你道什么歉呢？是老师不好，是我忘记了。
1: 老师，我不知道。

0: 天堂，我用你的道具好像又闯祸了。
1: 怎么了，祥灵？
0: 今天因为用了你的道具，老师都被批评了。
1: 是我们没有了解清楚事情，就用道具，我也有错。
0: 我明白了，以后一定要了解清楚。
1: 是啊，做事不能只看表面的。
2: 啊，赢！
0: 做人要诚实。
3: 张胜男，你先把作业收上来吧。香菱怎么没来上课？你们谁知道啊？
4: 我不太清楚。是啊，他也没告诉我们啊。
3: 我希望大家以后如果真的有事，一定要提前告诉我，知道吗？不然老师也会担心你们的呀。
5: 香菱该不会是生病了吧？
4: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按道理，生病了，他爸爸妈妈也会给他请假的。
5: 按你这么说，不会是出什么事情了吧？
4: 哦，
6: 你们就别在这里瞎猜了，等会儿我们去他家里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吴冠军，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看啊？
4: 我就去不了，我也去不了，我今天回家要跟妈妈出门一趟。
5: 那我们先去看看，有事再联系你们。
4: 嗯。
1: 祥灵，你怎么还不起床啊？
0: 我的脚受伤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1: 你都没有和我说过啊，我怎么会知道？
0: 我好像真的忘记告诉你了。
1: 本来就是你的问题啊，怎么还来凶我呢？
0: 我不就是一时忘记了吗？你肯定也会有忘的时候啊。
6: 在家呢，怎么没有去上课啊？大家都很担心你。
0: 哎，别提了，我的脚骨折了，根本没办法去学校上课。不过不用担心我的。
5: 那这样吧，我们回家跟家人说一声，等会再来照顾你。
0: 我的好甜筒啊。
1: 你想干什么？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0: 现在没有人照顾我，我需要东西的时候怎么办啊？你可以想想办法吗？
1: 我能有什么办法？
0: 我的好甜筒，拜托你了，你肯定有办法的。
1: 哎，算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天眼神灯，只要你对神灯说出你需要的东西，他就可以马上帮你变出来了。
0: 太好了，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变出来呀？
1: 对，你自己试试吧。
0: 哼，
1: 但是不要滥用神灯啊。
0: 神灯神灯，我想要一本笔记本。哇，这个神灯真的太给力了。

0: 还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呢，太谢谢你了，天眼。不知道还有谁会想一起去照顾香菱呢？
1: 那我去问问其他人吧，我一定要让香菱快点好起来。我们快点走吧。
0: 神灯神灯，我想要一杯果汁。
2: 香菱，你一直这样会越来越懒的。
0: 怕什么，反正我有神灯在手。
2: 既然这样，那你也不用我陪了，对吧？哼，我自己出去玩了。
3: 香菱，你不是骨折了吗？怎么起来了？你不会是在跟我们撒谎了吧？
0: 我没有跟你们撒谎。
2: 那你现在怎么好端端的，什么事也没有啊？你自己看看，你还能好好的站在地上了呢。香菱，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啊？
0: 这个吗？
1: 香菱，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跟我们解释一下了。
0: 我是崴了脚，但休息半天就好了。我骗了大家，真的对不起。
1: 我们走吧，我不想和说谎的人做朋友。
2: 美丽他们都告诉我了。
0: 甜筒，我以后可能没有好朋友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2: 能怪谁呢？还不是怪你自己，不仅骗了他们，还骗了我。
0: 想想还真是我自己的错，我一定会改的，不会再骗人了。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2: 你这样想就对了。
0: 明天回学校后，我要向大家道歉。
2: 知错能改，这样很好啊。

0: 说大话的武冠军。你们有人看过那本新出的《侠盗日记》吗？
1: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本书的主角很厉害，他把所有人都救了出来。
0: 你明明没看过，就只会说大话。
1: 天童，我读书少，总被同学们嘲笑。
2: 那你就要多读书，多积累知识呀。
1: 可我记性不好，总是看完后一会儿又忘了。
2: 那你不应该找找自己的问题吗？你总是想着玩，看书的时候三心二意的，能记住才怪。
1: 我知道这不是好习惯。
2: 既然知道，那你就要努力改正。

0: 呢。
1: 饭菜做好了。
2: 婉君，你洗手了吗？不洗手不许吃，快去洗手。
1: 奶奶，我着急看书，就吃一口。
2: 不洗手以后就都别吃了。
1: 奶奶你别生气，我马上就去。甜筒，你可以让我看书看得快一点吗？
0: 我甜筒当然能帮你了，但你要请我吃冰淇淋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他能帮到我的话，我一定请你吃冰淇淋。
0: 这个是隐形阅读眼镜，只要戴上它，你就可以一目十行，不仅看得快，还记得牢。
3: 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
1: 香菱，你们说的那本书我想起来了，主角是个劫富济贫的侠盗。而且特别神秘，最后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那本书我已经全部看完了，你们可以随便问。
4: 看来武冠军真的很厉害呀，我连一半都没有看完呢。
5: 是啊，武冠军居然看完了。许博文，你有没有看完啊？
4: 看来武冠军上次没有说大话。
0: 是呀，看来武冠军平时还挺喜欢看书的，是我们小看他了。
5: 是啊，武冠军读书可真快呀。
1: 那当然了，我可是冠军啊。武冠军一定是用了天眼的道具，他平时从来不看书的。你说什么？信不信我揍你？你平时都在玩，哪有时间看书啊？我才没有呢。武冠军，你怎么能这样？问天眼借道具，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不是的，不是的。香菱，你们不要生气了，我请你吃东西。对不起，我确实说大话了。
5: 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那我们就原谅他吧。
1: 对不起，是我爱说大话，才问天眼要的道具，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我发誓以后不说大话了，以后也会多读书的。
0: 怎么了，武冠军？
1: 天童，我还是把道具还给你吧。
0: 为什么？是道具出什么问题了吗？
1: 我不想借助道具的力量了。
0: 不对啊，你今天是怎么了？
1: 我想像他们一样，慢慢看才有乐趣。
0: 你不会是故意这么说，又想套我别的道具吧？
1: 不是的，天童，我之前向你借道具，是因为我说了大话，想要证明自己。
0: 原来是这样，早知道你是为了弥补你的大话，我就不借道具给你了。总说大话，以后就没人再相信你了。说话要实事求是，以后不能这样了，知道了吗？对了，你答应我的冰淇淋呢？
1: 有的，我现在就去给你买，放心吧。甜筒，我答应你的冰淇淋来了。
0: 这次没有说大话了。
5: 哈哈，冰淇淋太好吃了。
0: 武冠军，以后可不要再说大话了。
1: 知道了，天童，谢谢你。
4: 重力护膝。
3: 同学们，学校一年一度的运动会马上开始了。下个星期我们会选拔出运动最好的同学参加比赛，大家要好好锻炼才行哦。
1: 许博文，你就不用想了，你比不过我。
0: 我又不想参加，你也就只擅长运动了，没错吧？
1: 我还擅长其他的，是你没发现而已。
6: 香菱，吃饭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4: 爸爸，我在想事情。我们学校要办运动会了，下周班里有选拔赛。
6: 运动会啊，那很好啊。如果想参加比赛，就要好好锻炼啊。所以你要记得每天多做运动啊。

0: 在运动会上能拿到名次就更好了。
1: 啊，
2: 多做运动对身体好，别像你妈妈那样。
0: 她有时间就知道玩手机，你有时间就要多做一些锻炼。
1: 我知道的。
2: 如果练得好，你还可以向运动员方向发展哦，爸爸很看好你的哦。
1: 我知道了，爸爸。
2: 好了，那我们快吃饭吧。
1: 啊。作业都写半天了，出去玩一会儿，回来继续写吧。
3: 不做运动吗？
1: 先玩会儿再说。哦，啊！啊！哦，哦！嘿！
4: 香玲，你这样怎么参加比赛？平时要多锻炼啊。
1: 天童，你帮帮我吧。
3: 帮你做锻炼，你行吗？别晃了，我帮你就是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重力护膝，可以帮你锻炼的像超人一样，能跑能跳。
1: 哇，这也太棒了！谢谢你了，天眼，我会给你买冰淇淋的。
5: 香玲在吗？妈妈进来了。香玲，你下午有事吗？我们可以去农场锻炼一下。
1: 好啊好啊。正好可以用道具锻炼了。天童，你说我在农场使用这个道具会不会被别人发现呢？
3: 没事，抹上这个隐形膏别人就看不到了。

0: 哇，这个也太厉害了。
1: 那当然了，这可是我变的道具啊。
0: 嘿，呵呵，哎，下周班里的选拔赛我肯定是第一啦。
2: 香菱，加油啊，你破纪录了。
0: 天童，今天我虽然赢了选拔赛，但其实我并不开心。我是用了你的道具来锻炼的，所以进步才这么快。我觉得这样是在投机取巧。哼，像我这样平时都不去锻炼的，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唉，感觉很不公平啊。
1: 你明白就好，运动是要靠自己长期锻炼的，以后你自己要坚持锻炼哦。
0: 知道了，我会坚持锻炼，不偷懒了。

0: Hello.
1: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

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药，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死人了！打死人了！炸死！炸死人了！师傅，铁弓闯过胸了，死了！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
1: 师傅，
0: 走啊！
2: 我没银子，
0: 有他还那么眼子马笨呢！
3: 出什么事了？
4: 衙役来了！
3: 让开！让开！
0: 都让开！
5: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
6: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
5: 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6: 娘子，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5: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算赶紧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我不饿，谁饿谁烧去呗。
1: 哎，俺烧，俺烧。
0: 那我歇息去了。
2: 娘子慢走。这还挺热闹的啊！
3: 是啊，
4: 西门大官人好。
5: 西门大官人好。
2: 啊，好。
4: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0: 哎，爷，没事吧？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1: 谁呀？出来，快出来！
0: 再不出来，我上去了。
1: 谁呀？出来，快出来！
2: 对不起，是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3: 无妨。

0: 房。小娘子，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1: 啊，不要不要。
0: 无妨无妨。
1: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0: 好，那你接好了。那我再抛一次。来。
2: 真有劲儿。
0: 来，接好了。哎，小娘子，小娘子，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0: 你是？
2: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0: 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2: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0: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近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2: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0: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2: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0: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2: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撮合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0: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明白明白。
2: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0: 这茶别有风味，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2: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0: 啊，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2: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0: 王干娘，您说笑了。
2: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
0: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0: 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就飞到对面去了。
1: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0: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1: 哦，此话怎讲？
0: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1: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0: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1: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0: 大官人您猜猜看。
1: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
0: 嗯，
1: 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浑家。
0: 不对。
1: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
0: 哎呀，她不就是我女儿吗？我跟你说笑呢。她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1: 武大郎？
0: 嗯，
1: 哪个武大郎？
0: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
0: 嗯，
1: 又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0: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
2: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真让人哭笑不得。
0: 好笑吗？好笑吗？
1: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牵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哼，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0: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妈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做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您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0: 小梁子，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0: 劳驾，劳驾干娘。
1: 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0: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0: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0: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1: 那大官人呢，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0: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1: 待他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0: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他了吗？
1: 是一双野鸳鸯。
0: 好，鸳鸯戏水。
1: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0: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1: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0: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1: 就剩一分了。
0: 还请干娘指教。
1: 哎呦，大官人呐。
0: 干娘。
1: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0: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1: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0: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1: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0: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呢。

0: 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1: 我有事找你，
2: 你下来嘛。
0: 那我这就下来。
1: 哎，
3: 卖梨喽！卖梨喽！卖，
4: 姑娘。
1: 哦，金莲，来，
0: 干娘，
1: 进去坐吧。啊，
0: 嗯，
1: 啊，来啊。
5: 哎呀，
6: 哎，你在这儿干嘛？
5: 我在这儿干嘛？干你屁事啊！啊，我们西门官人在里边喝酒呢，一边去。哎，
6: 哎，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7: 在那儿呢。
6: 哦。
8: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1: 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0: 金莲见过他。
1: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8: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0: 干娘，
1: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

0: 喝。
1: 西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2: 不不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啊，
0: 金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
2: 妹妹，
1: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0: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1: 我干了。
2: 哦，不不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杆，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0: 来来来，喝吧，喝。
1: 恕奴家不奉陪，告辞了。
2: 妹子，
0: 金莲，金莲，你干什么呀？
2: 妹子，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啊。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0: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哎，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头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1: 被武松给撕了，啊，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金莲妹妹，你好让哥哥心疼啊。
1: 喝吧，来，喝吧。再喝点儿，来。
2: 哎，大郎，快点，快。
1: 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煞人呐。金莲，
2: 金莲，金莲，
0: 金莲，
2: 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0: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0: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3: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
4: 你怎么吃酒了？
1: 我愿意啊，不行吗？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切！
4: 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1: 哼！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4: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5: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1: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哼！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1: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0: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

0: 您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

0: 都没有回家了。
1: 大郎，
2: 要出事儿，要出大事。
0: 那也怨不得我。
3: 哎，
2: 哎呀，这下惨了！
3: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2: 依旧，人与绿杨俱瘦。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3: 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快过年了。
1: 是，大官人，今儿赏了雪景，您的心情应该挺好吧？
0: 好什么好，差点误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快过年了不是吗？我还没给京都我的干爹蔡宰相送上礼金呢。年年都给干爹奉上孝敬银子的，怎么今年这时候才想起来？你看，不是差点误了大事吗？
1: 大官人呐，您的心情啊都放在子时间那小娘们身上了，所以呀，您就把干爹的事儿给忘了不是？
0: 别提了，别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呗。
1: 哎，大官人，那咱们把另一头也安上火炉，这两头不就都热了吗？啊？
0: 哎。

0: 二郎，你负金莲，金莲不负你。
1: 史大人，
2: 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
1: 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
2: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1: 史大人，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2: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请。请。
1: 史大人，
2: 哎，
1: 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和济南府各500两。
2: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1: 哪里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

0: 至于京都，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
1: 是啊，那倒也是。
2: 石大人，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0: 这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1: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
0: 就是嘛，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
1: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已愧对俸银了。
0: 哎，大人您谦虚了，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
1: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2: 石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那啊，石大人，
1: 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啊，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1: 那好，那好啊。

0: 大人，找我。
1: 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10个人吧。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0: 大人，您放心吧。
1: 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2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那我先告辞了。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喊什么喊啊？不去买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嫂子。 谁是你的嫂子啊？
3: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2: 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过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云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

0: 我这个，
1: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管大爷。
2: 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
3: 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
2: 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他也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
3: 哦，
2: 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好，
3: 二哥。
2: 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哎，
3: 是。
2: 好，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呢。
3: 对呀、啊。
2: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
3: 嗯嗯。
2: 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3: 嗯。好。
2: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 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30天，多则40-50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4: 都头，你放心吧，你放心，你好生去，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2: 是啊，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叔叔久等了。
1: 嫂嫂，我哥哥在吗？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 哎呀，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呀，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
2: 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1: 嫂嫂，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啊？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限时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
2: 哦。

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1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二郎，叔叔，来坐。

0: 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哎，这，嫂嫂，这……

0: 合适吗？
1: 多谢嫂嫂。
2: 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武大郎的炊饼。
1: 哎，嫂嫂，这
0: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1: 哦。
0: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1: 嫂嫂，
0: 叔叔，
1: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0: 叔叔，你还害羞呢？你试试吧。
1: 娘子，我回来啦！
0: 啊，来了，大
1: 哎，
0: 郎，
1: 娘子，
2: 哥，
1: 兄弟啊，
2: 你回来
1: 回
2: 了！
1: 来了！
0: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1: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0: 快烤烤火，
1: 来
0: 来，
1: 兄弟，
2: 哥，
1: 坐坐。
0: 大郎，把这个干鞋换上。
3: 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0: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1: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0: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1: 是，也好，也好。
0: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1: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2: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1: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2: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1: 兄弟，哥听着呢。
2: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1: 兄弟，说下去。
2: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十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五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2: 来，我们喝酒。来，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2: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2: 嫂子，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0: 什么事？直说。
2: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2: 娘子，俺没有。
0: 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来，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2: 娘子，俺没有。
0: 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

0: 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和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论呐。
1: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呢。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0: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鼓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厚不厚来充当老丈人，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着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2: 娘子，
0: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

武松，从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从此，我对你，我只有怨，我只有恨。

0: 兄弟，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

0: 哥哥，来。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
1: 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0: 两边清静，哼！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1: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
0: 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哼！这可如何是好？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1: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下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哎，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我说二哥，您这边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3: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4: 大哥。
3: 说曹操，曹操就到。
5: 大哥，立地太岁道，我给您介绍啊，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哈哈哈哈，
3: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1: 大官人客气，
3: 客气了。
5: 嗯，
3: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1: 请说。
5: 事成之前，
1: 1000两；
3: 事成之后。
1: 再给2000两，好成交。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这，这，这！哎呀，
6: 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7: 娘子，把门插好啊。
8: 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你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7: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吧？嫂嫂把篱笆扎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都头，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
2: 好，
1: 快点！
3: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4: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1: 那出言的要你的人头，
3: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营车。
1: 是。
4: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3: 过奖了。
4: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3: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1: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营车，

0: 起脸。哎呦，你看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1: 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嗯，
0: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1: 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0: 哎，好。
1: 干娘，请进。
0: 哎，哎呀，
1: 干娘坐。
0: 啊，好。真爽利呀、啊！
1: 干娘
0: 啊，
1: 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0: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1: 啊，他真是好心人。干娘，
0: 啊，
1: 这布料真好啊！
0: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啊，
1: 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0: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1: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0: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

0: 老一呀。
1: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不假，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2: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1: 干娘，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2: 哎，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1: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2: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1: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2: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1: 好，
2: 走了啊。
1: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哎，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笑>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 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啊？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啊，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

0: 道的。
1: 我没骗你。
2: 二哥娘在家吧？
1: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哎，啊，谁呀？

0: 还带这么多礼物来，哎，应该的。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 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1: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2: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1: 是啊，妹子。
0: 小生这厢有礼了，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1: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0: 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1: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2: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啊。
1: 有，
0: 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1: 好啊。
0: 可惜星儿回去了。
1: 那我去买酒好了。
0: 就劳烦王干娘了。
2: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1: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2: 干娘，
1: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0: 好的啊。
1: 哎呀，那谢了啊，
2: 去吧。

0: 娘子，
1: 你真是好手艺啊，宫里的针线上人
0: 手艺也不过如此。
2: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2: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2: 不劳大官人了。
0: 哎呦，啊，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
0: 大官人，不行啊！
1: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
0: 大官人，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1: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0: 啊！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哎，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1: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0: 大官人。

0: 这可是冤孽啊！
1: 娘子，我想死你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1: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0: 大官人，
1: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0: 娘子，能与娘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嗯，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歌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
1: 哎，大官人。
2: 我回来啦，大官人！哎呦喂！哇！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3: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生不好，干娘息怒。
4: 干娘，干娘，
2: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0: 你别生气嘛。
2: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3: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4: 谢谢干娘宽恕。
2: 哎，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0: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4: 是的，干娘。
2: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

0: 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2: 对呀，金莲啊。 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0: 哎，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好，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
2: 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喝一杯嘛！
1: 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0: 是啊，
2: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 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哎呦，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0: 可是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啊！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姨，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
1: 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了。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嗯，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嗯。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智深，师兄，师兄。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4: 不懂。
5: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哎呦啊！哎，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啊！哎，师弟，你饿不？
4: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4: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4: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4: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啊，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4: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4: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不贪就一点点儿。
4: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哎，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哎
4: 呀。阿弥陀佛。
5: 哎，
6: 怎么样？
5: 放一放。这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6: 什么？
7: 这里面是酒。哎，别动，别动。
5: 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多少钱一桶啊？
6: 多少钱一桶啊？怎么，你真的要耍耍？
5: 洒家耍什么？
6: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宫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5: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6: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与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5: 真的不卖？
6: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5: 去。

0: 喝上，喝上，喝上！哎呀，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嗯，哎呀，啊，文主死。
1: 好去处，嗯，嗯，志山，你又喝酒了？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啊，就都废话！
2: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0: 走开！
1: 走！
0: 哎，站住！站住！哎，哎呦！哎，站住！
1: 你别走！站住！
0: 站住！
1: 哎，
0: 快关门！快
1: 快！
0: 快快快！给洒家大开山门！
1: 智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傅说了，喝酒就……
0: 哎，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3: 责打40大板！
0: 你敢打俺？ 俺就打你，
4: 赶出山门！
0: 对，赶出山门！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4: 怎么办？
0: 开门啊！
4: 快点，快点，快点！
0: 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
5: 洒家要睡，出什么事了？师傅，智深又喝酒了。洒家呀，把这厮给我拿下了！
4: 好，来来，
5: 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4: 给我拿下！
5: 谁敢打洒家？
4: 给我拿下！
0: 师傅，不好了，师傅，别跑！
6: 怎么了？我的禅房在哪儿呢？我要睡觉了。智深，你喝酒了？
0: 师傅，我就喝了2碗酒。
6: 你喝了多少酒？
0: 2碗，不多不多。
6: 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4: 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缠着去禅房了。
0: 还是师傅好。

0: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1: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0: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逗笑了。
2: 智深呐，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0: 其实师傅也舍不得你啊。
1: 师傅，
0: 徒儿。 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10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1: 谢师父。
0: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1: 师父请讲。
0: 去这个去处。 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3000里，争国江南第一州。好，拿禅杖。 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1: 谢师父，
0: 结账。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格外热闹。
1: 是啊，
0: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好。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这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 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

0: 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

0: 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

0: 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

0: 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住平安。
1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6: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经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5: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6: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5: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7: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义，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内务部门网站发布消息称，未来包括政务人员、县市长等在内的公务员以及涉及安全机密或核心关键业务的人员到大陆，需提供探亲、旅游等相关资料。台陆委会日前也证实确有此事，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1: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证实，台湾公务人员赴大陆要填写申请表，如果是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名单、电话以及公务员本人在大陆的手机号，就算是纯粹旅游，也必须提供旅游行程。
2: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要求，并没有太过侵犯公务员个人的隐私啊，那只是我们需要知道、必须要知道的一些资讯而已。
1: 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晓玲痛批，台陆委会动不动就把公务员当罪犯，这样是不信任、贬低公务员，相当过分。翁晓玲怒称，赖清德当局愈打压，基层反弹只会愈来愈大。
3: 难道一个公务人员他的亲属在大陆是有罪啊？你要去调查，你要派人潜入到大陆去调查这些人啊，不然你要他的名字干什么？你要他的电话干什么？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这种事是人的事吗？
4: 陆委会要求公务员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没有错的话，只是为了吓阻公务员去大陆探访他的亲友。
1: 李来希表示，希望台陆委会将心思用在正途，这样的规定没有实质作用。
0: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预计8月20号拍板明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据了解，房屋预算朝此前赖清德提出的占台湾地区生产总值3%的目标推进，房屋预算规模可能突破1.1万亿元新台币。此事引发岛内舆论高度警惕，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乱花岛内民众的血汗钱，让军购挤占民生福利预算。民进党当局最应该做的是努力争取两岸和平。
5: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此前声称，为展现所谓保护台湾的决心，会优先编列特别预算，让房屋预算的占比达到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3%以上。根据台主计部门资料，2026年度台房屋部门最初编列5614亿元新台币，加计特别预算、非营业特种基金等，规模达8060亿元新台币，再纳入台退府单位以及海巡单位预算，整体房屋预算为9495亿元新台币，占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3.23%。据了解，台当局2027年度房屋预算将会进一步提升，总体规模预期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大关，上看1.1万亿元新台币，或再创新高。据此前台媒报道，民进党上台后，岛内房屋预算不断上涨，在每年庞大的房屋预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进党当局用来买美国武器的。有网民在岛内社交平台上毫不客气地形容，美对台军售就是台湾地区花大钱买破铜烂铁，换来的又是淘汰的武器。还有岛内网民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大肆军购，最终会掏空台湾，与其把资金交给军火商，投入岛内经济建设、教育与社会福利，不是更香吗？多位岛内学者曾表示，两岸军力差距明显，台湾地区即使大幅提升军费，也难以在军事层面与大陆匹敌。过度将经费投入军事，反而可能压缩台湾地区社会发展与经济韧性，形成长期负担。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此前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为一党政治私利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心甘情愿给外部势力交保护费，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保护费换不来保护，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9号进入第5天。台军警202指挥部当天凌晨利用台北捷运进行快速兵力转移演练，模拟战时城市防卫与兵力调度。不过演习期间状况频传，当天下午，一辆负责运输榴弹炮弹的大货车行经苗栗头屋路段时，因弹药固定装置疑似松脱，导致多枚炮弹滚落路面。
5: 台军汉光42号演习持续进行，9号凌晨，台军

0: 士兵手持步枪，肩扛红隼反装甲火箭弹，在城市间穿梭。台军警202指挥部官兵身穿黑灰白等颜色迷彩服，带着物资走进台北捷运西门站，前往南港桥增援，演练战时兵力快速转移。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台湾中部地区9号上午持续降下大雨，演习当天进入所谓要域火力歼灭阶段。位于桃园的第五作战区所属部队一指挥所状况引导，命令部署在台湾中部山区隐蔽处的 M109 自行火炮进行炮阵地模拟射击及机动转进，提供地面部队火力支援。不过演习期间再传意外，9号下午一辆载有8英寸榴弹炮弹的大货车行经台13线苗栗头屋路段一处弯道路段时，疑因驾驶员不熟悉路况，车速过快，导致多枚炮弹从车上滑落，滚落至道路。台军方发现后立即会同警方封锁现场，并调派人员处理。由于8英寸榴弹体积庞大且重量较重，台军方还协调民间叉车协助搬运，超过2小时才完成清理，并将炮弹重新装载。
1: 汉光演习呢，层出不穷的这种的乌龙的事件，在外行呢都会感觉到呢，你本身的管理跟训练呢是有问题的。每一次演习的时候的那个摆拍，最后所暴露出来的看起来不就算是不致命的这种的小弱点，它都会削弱老百姓呢对这个军方呢的信心跟支持。这种的演习呢，反而是呢反效果。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慈济基金会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为协助采购疫苗，遭到彰化律师公会理事长陈玉轩等人诈骗10.6亿元新台币。案情近期因检调侦破才曝光。而就在这时，民进党当局和时任台卫福部门主管的陈时中却跳出来，要求蓝白阵营为当年抹黑民进党当局挡疫苗道歉。此举遭蓝白阵营狂轰，洗民众记忆，进一步引发政治交火。
3: 2021年5月，新冠疫情在台湾地区迅速蔓延，疫苗短缺。民进党当局及其时任卫福部门主管陈时中口口声声称已提前部署，都准备好了。不料事到临头，民众却发现根本无疫苗可打。为了快速补起防疫漏洞，台积电、台湾慈济基金会以及台湾永龄基金会决定捐赠 BNT 新冠疫苗，却未获得民进党当局的批准。
4: 我得到了消息，民进党内部有不同的派系，最后是赞成跟反对的，最后听说是最大的派系赢了，小英呢也要接受派系妥协的结果。
3: 不只是鸿海集团，台湾慈济基金会执行长严波文此前也透露，采购疫苗的过程遭到政界阻拦。显然民进党当局当年全面阻挡民间采购疫苗，如今慈济遭诈骗的案件曝光，民进党当局却向外界讨道歉，反倒勾起民众心中民进党当局当年防疫无能的回忆。
5: 今天有些人要洗人民的记忆，记忆是不会被洗掉，尤其是政府当时阻挡疫苗，为特定疫苗业者讲话，人民强打疫苗抢不到的惨痛经过，包括3+11，包括当时说万华是破口，这些惨痛的记忆，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6: 这个民进党政府还有陈时中，这真的是不要脸的，而且完全没有天良，没有良心的。当年防疫特别预算8800亿，结果发生什么事？要口罩的时候没有口罩，要快筛没有快筛，要疫苗没有疫苗，还有甚至到最后连那个药物都供应不足，然后逼到当时已经疫情爆发开始在死人了，然后逼到郭台铭还有郑元华是要跳到第一线来说要买疫苗，现在在嘲笑他们说哦啊你们被骗了，我跟你讲那实在有个不要脸。
3: 有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让陈时中出来，就是想摆脱近期缠身的问题油事件，顺带为年底9合1选举增加砝码。但没想到越洗越脏，越没有选举牌可打。
7: 这陈时中真是笨到极点啊，他以为大家都没有记忆啊。这个政府在挡疫苗跟慈济受骗，这是两件事。所以陈时中等于是逼国民党，逼我们台湾所有的民众来回忆一下陈时中当年怎么挡疫苗，陈时中就因为挡疫苗，所以他上次台北市长选举只拿到31.9%，破纪录的低啊。所以陈时中，你怎么对沈柏阳这么不好？

0: 你这一定会害死沈柏洋，他以为这样可以转移焦点，想说可以跳离毒油风暴，结果现在在进入这个疫苗的追疫风暴。
1: 新冠疫情期间，岛内慈善机构慈济购买疫苗遭诈骗高达10.6亿元新台币。按理说，民进党当局应将嫌犯绳之于法，厘清真相，才对得起广大捐款人的善心。但在选举逻辑下的台湾，此事却延烧为一场政治风暴。承担问题由事件查核第一线任务的所谓政务委员陈时中，放着正事儿不做，竟趁着慈济遭诈骗事件率先翻旧账，说这足以证明当年他担任台卫福部门主管时没有阻挡民间购买疫苗。而绿营政客和侧翼也倾巢而出，见猎欣喜，要求蓝白阵营向陈时中道歉。新冠疫情期间，慈济济民所及出手购买疫苗，本是出于善心，如今爆出被骗钱财是事实，但当年民进党当局为护航高端公司生产疫苗，处心积虑拖延民间采购外来疫苗也是事实。陈时中和绿营想拿慈济被骗为自己阻挡疫苗采购的恶进行洗白，难道是把民众当傻子吗？当时缺口罩、缺快筛、缺疫苗，岛内民众可是记忆犹新，永不会忘。无论是疫苗或是问题油，都是攸关民众生命健康的大事，任何试图从中谋取利益的政治举措都是没良心的恶政。陈时中和绿营这一波捡到枪的政治操作，根本是想转移焦点，意图淡化民进党当局在问题油案中的责任，同时也为年底选情添柴烧火。对于国民党而言，如果把重心全部转移到慈济案，与陈时中进行政治攻防，反而是正中民进党下怀。国民党切记不要被带偏了方向。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9号出席台湾民众党及民代陈清龙服务处揭牌活动，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现任主席黄国昌同台，蓝白互动引发外界关注。
2: 陈清龙服务处揭牌，不止台湾民众党前后任主席都出席，中国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和江启臣妻子刘姿玲也一同出席。活动现场，不少支持者向卢秀燕要求签名，同时戴上印有“山城挺启臣”字样的帽子，表达对江启臣选台中市长的支持。
3: 组成一个江启臣市长的山城后援会，所以今天大家看到有很多帽子，上面有个口号“山城挺启臣”，我们绝对不是嘴巴说说而已，我们一定会用最具体的行动来力挺我们立法院的副院长江启臣。
2: 黄国昌公开表态支持江启臣参选台中市长，展现蓝白合的意味浓，而卢秀燕也牵着陈清龙的手，展现团结气势。根据最新民调，目前的台中市长选举，江启臣领先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14.1%。外界关注，若未来江启臣顺利当选台中市长，届时这一席民代补选是否可能礼让台湾民众党，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4: 其实蓝白同心共创未来，所以我们有商有量，过去合作的模式都会大家一起讨论。
5: 这个就尊重党的安排。
2: 随着2026年底选举布局展开，蓝白双方未来如何协调合作，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1: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 B 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台风白海豚9号通过台湾北部海面，受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多个县市风雨交加。截至当天下午2点，全台已发生632件灾情，造成6人受伤，部分地区发生船只翻覆、公路落石等灾情。
10: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基隆沿岸从8号晚上开始风浪明显增强，碧沙渔港多艘渔船缆绳断裂，船主们冒雨固定船只，却仍有船翻覆，甚至有人意外落海。

0: 船有的船翻覆嘛，然后我们的船，然后就一些船主跑来这边就放绳子，然后就跳出去，这边还蛮危险，然后这边还有人落海这样。
1: 强风掀起的大浪直接砸向停放在港边的车辆，白色轿车引擎盖凹陷，挡风玻璃碎裂，车顶也明显凹损。有船家顾不得晚上视线不佳，开车赶来查看船只，结果爱车被大浪砸毁。而在基隆安乐区基金一路，9号早上10点多，路口汽机车正在停等红灯，一棵路树瞬间向右倾倒，直接砸中路旁停放的小客车，挡住两线车道。
2: 这边又掉石头了，前半个月才掉，现在又掉了，小心哦。
1: 苗栗县大湖苗62线2.3公里处再出现落石塌方，民众立即通知乡民代表，提醒是否需要封路。
3: 单向道可以走，可是就是担心上面的那个石头会随时掉下来了。
1: 这是大湖乡通往泰安乡的主要道路，落石灾情并非首次。7月13号凌晨，监视器曾拍下大石头滚落的画面，幸好当时没有车辆经过。当天深夜又发生更大面积塌方，一辆物流货车被土石推到边缘，驾驶侥幸脱困，但监视器遭砸毁，至今尚未修复，如今又再度落石。苗栗南庄之前崩塌的301农路因8号晚间下雨再度发生落石塌方，刚抢通3天又得再度封闭，路口已设置铁闸门，避免不知情民众上山。
4: 完全不能过，而且现在还持续在下雨，路面30-40米都是落石。
1: 另外，新竹120线道25.8公里处内湾往坚石路段9号清晨也发生巨石滚落路面，占据一个车道，施工单位调派怪手将石块移至路边恢复单向通行。
5: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块，可以先体验。
9: 9.9块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

0: 吃十天，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吗？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帮你先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6: 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的。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批准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纲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现在改变了主意。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方面称，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路透社9号援引沙特阿拉伯能源部消息报道称，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西南部吉赞的一个炼油厂当天凌晨突发火情，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报道称，该厂原油日处理能力达40万桶，沙特方面尚未公布起火的具体原因。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吉赞的炼油厂实施了精准打击，以此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7月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和台达，打击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以回应该组织的海上封锁。
5: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间缓解，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改掉坏习惯。
1: 你们两个不要再看了。
2: 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让我们看了？
3: 是呀，妈妈，
1: 让我一个人在做家务，你们两个就在这儿看电视。
2: 啊，好吧，我帮你一起做。
4: 甄美丽，你怎么还在床上吃零食啊？不帮妈妈做家务吗？
3: 我也想帮妈妈做家务啊，可是我就是忍不住想吃零食啊。
4: 哎，那我就来帮你改掉这个坏习惯吧。
3: 好啊，要怎么改？你来试试吧。
4: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啊，是什么？
4: 这个是禁止日记，只要你在上面写上你的坏习惯，就可以把它通通改掉了。
3: 天眼，你来写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今天美丽变得勤快了好多。
2: 是啊，不仅帮忙端菜收碗，吃完饭还会主动洗碗了。
1: 看来美丽是长大了，知道心疼爸爸妈妈了。
4: 今天我们要大扫除。
3: 夏玲，今天为什么要大扫除啊？
5: 我也不知道，也没听姚老师说过呀。
6: 不许有疑问，就是姚老师让张胜男说的。
7: 对啊，没错，是姚老师说的。
4: 大家抓紧时间开始吧，我来监督。
6: 又要大扫除，真讨厌。

0: 甄美丽今天这么勤快，真是少见啊。
1: 我本来就很勤快的，好不好？
2: 该我们扫地了，
3: 我们分开扫吧。
2: 好的，我扫这边吧。甄美丽，你想干什么？
3: 是啊，你想干嘛？我们可不会帮你的。
1: 你们把扫把给我，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3: 甄美丽，你今天怎么了？每节课争着擦黑板，放学还帮我们打扫卫生。
1: 劳动，我最热爱劳动了。完了。
4: 甄美丽今天怎么这么积极了？
0: 大家都做得不错，尤其是甄美丽，我会向老师汇报的。
1: 我来帮您吧。
2: 甄美丽同学，谢谢你。
1: 不客气，不过您的办公室太乱了，我来帮您收拾一下吧。
2: 不用麻烦你了。
1: 没关系，我很快的。
2: 真是个勤劳的好孩子。
3: 甄美丽今天太棒了。
0: 是啊，甄美丽今天很积极。吴冠军，你什么时候也能这么积极啊？
5: 我决定了，以后要向甄美丽学习。
1: 天童，我这几天怎么变得这么勤快了啊？
0: 那是因为我在禁止日记上写了你的坏习惯啊，所以你就会做出相反的好习惯。
1: 原来是这样子啊。甜筒，我应该请你吃冰淇淋，因为你帮我改掉了我懒惰的坏习惯。
0: 谢谢了，不过你要把这些好习惯保持下去哦，不要像之前那么懒惰了，要做一个勤快的好孩子。我可以吃草莓味的冰淇淋吗？
1: 想吃什么都行，我一定会保持下去的。
4: 勾销笔。
3: 捉迷藏喽！
1: 捉迷藏喽！
2: 十、九、八、七、六。三、二、一，我要抓人了！
6: 一定看不到我。
2: 藏好了吗？我要开始抓人了。
4: 哎呀，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2: 你藏在这里也太明显了，看不到你才怪呢。
4: 可恶，我再也不要和他们玩捉迷藏了，每次都是先捉到我。
0: 今天玩游戏又输了吗？
4: 输就输了嘛，张胜男还嘲笑我，太过分了。
0: 我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到你，但是我好久没吃冰淇淋了。
4: 我可以给你买冰淇淋。
0: 那好，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它叫勾销笔，可以为你勾销任何事情。
4: 那要怎么使用它呢？
0: 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可以用这支笔写出来，写好之后我再教你。

0: 然后你在这句话下面画一条横线就好了。怎么样，还生他的气吗？
1: 好像是没那么气了。勾销笔好神奇，我可以用它勾销别的事情吗？
0: 可以，你能想到的事都可以，但不要乱用哦。
1: 我要再玩一次捉迷藏。
2: 你们快藏好吗？看你们能藏到哪儿去。

0: 用了勾销笔，你是看不到我的。
1: 吉特，这里没有人啊，走吧。
0: 勾销笔真厉害呀。
2: 危险！
0: 真是吓死我了！我要用勾销笔让路上的车都消失。哇啦啦！今天天气真好呀。这不是冠军的奶奶吗？出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
3: 老人家锻炼身体的时候摔了一跤，我现在正着急去医院呢，但就是打不到车。
4: 只是轻微摔了一下，又不是很严重，不要着急。
5: 同学们，校车来不了了，我们要步行去上课外实践课了。
6: 那太累了吧，我可不可以不去啊？
5: 我们正好借此机会锻炼一下身体呢，不好吗？
0: 都怪我用勾销笔害了大家。
7: 根据气象台预测，近期雨水范围会逐步扩大。
8: 香菱，吃过晚饭后不能再吃零食了，知道吗？
0: 我有勾销笔，想吃什么你也管不了。妈妈，我肚子好难受，吃不下东西，还很想吐。
8: 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等妈妈一下。快点把药吃了，吃了药就不难受了。乖乖听话，快把药吃了吧。

0: 就是妈妈发现我没做家务。
1: 对不起妈妈，我马上做。
2: 跟你说了先做家务再去玩，你就是不听。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下次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就扣你零花钱，听到了吗？
1: 我下次不会了妈妈。
2: 这次就不惩罚你了，下不为例。你接下来要是不把屋子打扫干净，就不能出去玩，知道了吗？快做家务。哎，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了？
1: 我已经长大可以独立了，我想自己安排时间。
3: 可以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天眼这是什么呀？有什么用吗？
3: 这是独立玫瑰，让妈妈闻一下，她就会让你独立了。你拿去试试看吧。
1: 太谢谢了。

0: 香菱，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妈妈，这是我给您准备的鲜花，这不是看您每天都太累了吗？
0: 哦，那你真是有心了。好香呀。香菱长大了，以后你自己的事自己安排吧。
1: 哦，好好哇，好哇，好哇，以后我的时间我做主。

0: 你们看，我捕到大鱼了。
1: 夏玲，你也太厉害了。
2: 这条鱼还挺重的，我们要把它带回家吗？看着还挺漂亮的嘛。
0: 天眼，我们把它放了吧，带回家也没有地方养它。
2: 好吧，你抓到的，你来放吧。
0: 鱼儿，鱼儿，你快回家吧。
2: 祥玲，我们出来玩了这么久，也该回家了吧？
3: 反正自己安排时间，我才不要这么早回去呢。
0: 怎么了吗？我都好久没有和大家一起玩了，我想多玩一会儿再回去。
3: 嗯，

0: 香菱，你怎么还在看电视啊？你去打扫卫生了吗？
1: 还没有，等会儿吃完饭再说。
2: 不知道妈妈收拾了没有？
0: 那我们今天会吃什么？会不会是冰淇淋大餐呢？
3: 快吃吧，等会妈妈还要去逛街呢。
1: 妈妈，今天您是怎么了？平时都不会出去逛街的呀。
3: 以前都要监督你做练习，打扫卫生，没时间出去。现在你独立了，不用妈妈管了。
1: 为什么都要我自己做呀？那明天上学的衣服准备好了吗？
3: 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了，等会你收拾一下吧。
1: 好吧，那我现在去收拾。
4: 怎么这么乱的呀？
0: 啊，香菱，这是你自己的房间吗？看来你还是不能独立啊。即使有独立玫瑰，也帮不了你啊。
5: 全能果树。

0: 香菱，来吃苹果了，赶紧吃哦。
1: 谢谢妈妈。
2: 最近妈妈怎么天天都是弄苹果，就没其他水果了吗？
1: 我不知道啊，我都不想吃苹果了。
2: 那你想吃什么样的水果呢？
1: 你这么说肯定是有办法弄到其他水果了，是不是呀？
2: 嗯，我确实有办法弄到其他水果，但是我现在好困，不想动啊，而且也没必要这么心急吧。香菱，先吃一点苹果吧。
1: 你要是现在帮我，我马上请你吃最好的冰淇淋。
2: 有冰淇淋，早说嘛，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
1: 啊，这么小的树苗啊！
2: 你别小看它，这可不是普通的树苗，这是全能果树。
1: 哇！
2: 浇一点水就能快速长大，还能结出很多种水果。
1: 这么神奇，那我试试。浇好水，睡个午觉再来看看。这么快呀！哇，结出了这么多种水果，这些水果可真好吃啊！我要邀请小伙伴们一起吃这些水果。放学后到公园集合，我请你们吃水果。
2: 真的吗，香菱？你要邀请我们吃什么水果呢？我好期待呀！
1: 反正好吃。甜筒给了我一棵全能果树，结的水果又多又好吃，
3: 听起来就不错了。那我们都带点吃的一起去。
1: 好啊，那就这么约好了，我们公园不见不散哦，小伙伴们。
3: 坏了，带错便当了。
1: 没关系，反正都是吃的，你要是不喜欢吃这些，那就多吃点水果吧。
4: 对呀，香菱带来的水果可好吃了，还特别大。
3: 是呀，
5: 太美味了，这些水果太好吃了，我都吃撑了。
1: 再好吃也不能把肚子撑坏呀。
5: 还不是因为太好吃了，没办法。
1: 那看来大家都喜欢吃我带来的水果。
4: 水果确实很好吃，但大部分被五冠军吃了，我都没怎么吃呢。
5: 对不起，我是真的忍不住嘛。
2: 好了，水果确实好吃，忍不住可以理解。
1: 我家里还有呢，下次再请你们吃。
4: 真的吗，香菱？那下次我可要多吃一点了，记得叫我啊。
1: 好的，下次我多带一点，敬请期待吧。
2: 香菱，别睡了，快醒醒啊！
1: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结果子的速度这么快呀？
2: 全能果树结果的速度在晚上和中午是最快的。
1: 那怎么办呢？
2: 我们先处理一下。
1: 用这个喷雾剂就能抑制结果速度了吗？
2: 是的，这个喷雾能抑制果树的生长。
1: 那你干嘛不早点给我？差点出乱子了。
2: 当时我忘记跟你说了吗？
1: 早上醒来，房间里全是水果，差点被妈妈发现了。
2: 嘿嘿，对不起了。
1: 没想到就算是甜筒也会有粗心大意的时候呀。
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
1: 可真是个大发现，甜筒也是个大迷糊。

0: 情绪罐子。甜筒，你说我是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你快告诉我。
0: 哎，甜筒，我这段时间情绪很不好，一点小事就变得伤心难过起来。
1: 这很正常，你们地球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0: 可是我不想这样，我想开开心心的。
1: 既然你想要开开心心的，那你就要学会控制你的情绪。嗯，
0: 难道你就没有道具能帮我控制情绪的吗？
1: 有是有，可是这样你会失去很多乐趣的。
0: 可是我就是想要控制住情绪呀。
1: 这样吧，你再好好的考虑考虑，想清楚了再来和我说吧。
0: 甜筒，我已经考虑清楚了，我还是想用你的道具控制自己的情绪。
1: 真的吗？你考虑清楚了吗？
0: 没错，甜筒，我考虑清楚了，你就帮我控制住情绪吧。
1: 既然你考虑清楚了，那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你看，这是情绪罐子，这些罐子里装着不同的情绪，有开心、愤怒、害怕等情绪。
0: 这些罐子都可以帮我控制住情绪吗？
1: 没错，它是可以帮你控制情绪，但是千万不可以同时打开三个以上，不然的话会有不好的事情。祥玲，这些要记住啊。好了，你就拿去试试效果吧。哈。用完后要盖住盖子，不然情绪会跑出来的。
0: 这下我就不用怕控制不住情绪了。谢谢你，天眼，我去写作业啦。
2: 香菱，这段时间感觉你变得好成熟啊。
3: 对呀，就跟小大人似的，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能冷静处理。
2: 对啊，之前不小心弄坏了你的笔都没有生气。
0: 你们就别夸我了，我会害羞的。
2: 我们没有夸你啊，这些都是事实嘛。对了，香菱，你是怎么做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可以教教我吗？
0: 这我可教不了你。用一个情绪罐子效果就这么好，那如果多用几个呢？
3: 香玲，怎么样啊？昨天玩得开心吗？
0: 开心。
2: 香玲，借我用下笔。
0: 你吓死我了。
2: 香玲，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胆小了？
0: 关你什么事呀？
2: 你怎么就生气了呢？
4: 你们发现了吗？今天香玲变得好奇怪啊，尤其是她的情绪很不稳定啊。
3: 对呀对呀。
2: 是啊，我今天问她借支笔，还被她骂了呢。
5: 确实是这样。
2: 后来

0: 香菱就突然生气了，还冲我们发火，然后又和我道歉，弄得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香菱她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1: 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我都不跟她玩了。
0: 确实，香菱太喜怒无常了。香菱，你怎么了？
2: 因为现在许博文、武冠军、甄美丽他们都不理我了。
0: 他们不理你了？那你想过这究竟是为什么吗？
2: 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一次用了好几个情绪罐子，结果我的情绪突然变得喜怒无常了？
0: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2: 我想我还是不要再用你的情绪罐子了。
0: 香菱，不用最好，情绪最好还是自己克制住比较好。
2: 注意卫生。什么？你身上很痒？
0: 真的很奇怪，我这两天一直都在挠，连午觉也睡不好。武冠军，你把情况跟香菱说一下吧，看看她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3: 今天午睡的时候真的是痒死我了。
0: 你这是怎么了？
3: 身上好痒，你是不知道，从昨天到今天，我只要一躺床上，身上就痒死了。
0: 换季的原因吗？问一下香菱有没有这种情况吧。
3: 那我等会去问一下香菱。真是痒死我了。
0: 你赶紧起来。
2: 是这样啊，我没什么感觉，一点都不痒啊。
3: 那就不是天气问题了，现在该怎么办啊？帮我想想办法吧，天爷。
0: 你先别着急，这样吧，我们还是到你家再检查一下吧。
3: 中午在我家的时候为什么不帮我检查，现在才说？
0: 其实是我想吃冰淇淋了，香菱家的冰淇淋最好吃了，难道你不想吃吗？
2: 行了，那我们快去你家吧，我叫美丽他们一起去看看。
0: 可以，让他们一起来吧。
3: 这也太丢人了吧。
0: 没人会在意的，武冠军，相信我吧，一定可以帮你找到原因的。我可是鼎鼎大名无所不知的天眼啊。
3: 好，我相信你。
0: 那就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不帮你了。
3: 那快走吧。
0: 武冠军，你明天要再请我们吃冰淇淋哦。
3: 好了，你快点。
0: 那就看我的吧。只需拿着把手电筒照一下房间，有什么脏东西过些时间就能显现出来。
1: 这个手电筒真的有那么神奇吗？许博文，你怎么看？
3: 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去给你们准备点饮料吧。
0: 目前看到很多细菌，你们也查查，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
2: 什么东西？
4: 你怎么了？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2: 刚坐到床上，我的手就被扎了。
1: 在这个地方吗？
0: 你让开，我看一下。
3: 快来喝吧。
0: 你看，在你床上发现的。
3: 原来是一个鱼刺害了我啊。可能是吃饭时掉床上的。
1: 你在床上吃饭？
3: 是

0: 我不想起床，奶奶就把饭端给我了。
1: 哇，你太不注意卫生了。
0: 不可能，我家里连灰都没有。你看看你床上的灰。哦，有这么多灰尘啊。
2: 吴冠军，这就是你身上痒的原因了，以后要注意卫生啊。
0: 谢谢你们，我马上拿去洗洗。天童，我把这些洗干净了就不会痒了吧？
2: 还要把房间收拾干净，不然还是有细菌的。
0: 哦，那这样也太累了吧。
2: 吴冠军，那你就等着抓痒痒吧。
0: 哦，不要啊，我马上去收拾干净。这些都是我洗的吗？奶奶，我自己来晾吧。
3: 太好了，冠军也爱干净了。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伐薪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变密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
6: 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父王的棋艺又经济了不少，这黑白双方只各下了一子，父王就陷入了苦思。看来胸中早已预见这局棋下来的发展。嗯，我哪有那么高深的棋艺，只是有所感触罢了。父王感悟到了什么？
1: 棋局有如是局。 诡异多变，难以逆料。行棋运子，自犹如人生在世，一朝占先，尽得先机。一子下错，全盘皆输。

0: 至于这黑白棋，
1: 是非黑白，泾渭分明。
0: 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
1: 父王，您想的是包大人。
0: 你，
1: 包大人因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一案遭到牵连，视同共犯，处以极刑。虽然令人不忍，但那却是朝廷明文所规定，任何人都不该例外，就算是包大人也不该。然而包大人乃是朝廷栋梁，中流砥柱，不可多得的忠良之臣，若是因此案而遭到极刑，这不但是朝廷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更会令满朝文武从此以后为求自保而难有担当。
0: 这正是让我左右为难之处，也是我要你回来见我的原因。
1: 父王，您叫我回来是想听听儿臣我的意见。
0: 包拯对你推崇备至，我要你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 父王，此事只有选择而无法两全。
0: 怎么说？
1: 若要维护国法，包大人非死不可；若想要救包大人，只要恳请皇上下旨特赦，自然可行。但这样不但会使国法威信扫地，满朝动荡，群臣不服，更会留下无穷的后患。
0: 不错，一切正如你所说。问题是，没有人能够承担起如此重责大任而做选择呀。
1: 只有皇上。
0: 皇上？
1: 对，皇上乃是一国之君，坐拥江山，包大人更是他的肱骨之臣，救不救包大人，只有皇上能下决定。
0: 此案尚未惊动皇上，待牵扯到包拯之时，必须上奏皇上。哼，却为时已晚。
1: 那就必须有人要事先提醒皇上。
0: 这，
1: 父王，您不必为难。您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怎么说？
1: 您的身份特殊，父王若是去了，皇上听或不听都不恰当，反而会落得一个干涉朝政之嫌。
0: 那叫王延龄去
1: 也不妥。

0: 这将有违朝廷体制。最合适的人选，就算儿臣我了。你？
1: 为何是你？
0: 我与皇上乃是兄弟，我去提出建议，皇上可听可不听。至于皇上做如何的决定，我也是没有智慧的余地，所以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不错，只有你去最为合适。不过不宜太迟，必须明天就去。
2: 皇兄请坐。
0: 微臣不敢。
2: 你我兄弟之间闲话家常，何必如此拘礼呢？
0: 回皇上，微臣虽然是以私事请旨进宫，其实是有公事要向皇上禀奏。
2: 哦，什么公事？
0: 回皇上，是关乎包拯包大人的生死大事。
2: 包拯？皇兄快请说。
3: 你还是不死心，单凭血肉之躯是没有办法挣脱这副铁链的，只会让你白费力气，多受皮肉之苦。
2: 只要我还有半点机会，我都不会放弃。
3: 既然如此，你就多吃点东西，否则就算有机会，你也不能活着逃走。
2: 金伞，
3: 当然，在你的药效过去之前，我必须让你服下。
2: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吃？
3: 恐怕你没得选择。我可以制住你的穴道，逼你吃下，也可以如你所愿杀了你。
2: 你年纪轻轻，却如此狠毒。这应该不是你的本性吧？
3: 如果你从小被训练成一个杀手，想不冷酷狠毒也难。对我来说，早已经习惯了。
2: 你还是可以选择的。
3: 什么选择？放了你？
2: 不，你可以选择放弃当这种唯命是从的冷血杀手，你可以选择当一个普通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普通人。你会发现这种日子比你现在好多了。
3: 不要想说服我，我会再来。如果到时候你没有吃下软金伞，我一定会杀了你。哼，那么包拯究竟是死是活，能不能逃过这一劫，你永远都没有机会知道。

0: 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期限什么时候到？明天。明天一过，如果公孙策没有到案，正式自己无罪的话，包拯就将以共犯之罪判处斩刑。是。为什么没有人在此案发生立刻就来向朕禀奏呢？回禀皇上，依照朝廷的体制，三品以上官员涉及重案，罢职免官方可上奏皇上。
1: 期限未到之前，尚不能认定包拯涉案，因此未向皇上禀奏的相关官员，并没有失职。
2: 那么皇兄又为何要来告知朕呢？
0: 皇上，包大人宫中体国是皇上的肱骨重臣，皇上对包大人的信任与器重，满朝皆知。微臣唯恐皇上闻奏此事之时，纵然有心要救包大人，却为时已晚。
3: 那皇兄这么做，难道就不担心坏了朝廷的？

0: 体制，
1: 这正是微臣以私事名义请旨进宫的原因。
0: 皇兄的确是用心良苦，不过朕若是想救他，也只有下旨特赦意图。你希望朕这么做？
1: 皇上，下旨特赦虽然能够救得了包大人，但后果却颇为棘手。
0: 朕明白，朕只是想听听皇兄的意见。
1: 皇上，此事关系重大，事先提醒皇上乃是微臣力所能及。至于皇上是否下旨特赦，臣不敢知会，皇上睿智，还请皇上圣鉴。
0: 朕明白了，这件事朕的确需要仔细想想。皇兄请回吧。
1: 微臣遵旨，臣告退。

0: 皇上还没有做出决定，还没有，他说需要再仔细想一想。嗯，面对这种情况，他必须要谨慎评估，小心应对。唉，只是他根本无法与他人商量，而只有自己去面对。
1: 父王。
0: 身为一国之君，自会有异于常人之处，儿臣相信，他最终能够做出最恰当的决定。嗯，说是坐拥天下，只怕在某些时候，恐怕比任何人还要孤寂无依呀。唉。

0: 皇上，唐娘娘到。
1: 爱妃。
2: 皇上，臣妾可以进来吗？当然可以，爱妃快请进。
1: 皇上，可否先将他们禀退？郭璇，全都退下。
2: 遵旨。
1: 爱妃来找朕，所为何事啊？
2: 皇上千思万想，迟迟不能下决定的又是什么事？爱妃也知道包拯的事。皇上，大臣们虽然不敢惊扰皇上。
1: 可是后宫都已经传开了，都知道皇上即将面临这两难的局面。臣妾来见皇上，是想试试能不能为皇上分忧。哼，朕虽贵为天子，有时候竟还不如后宫嫔妃们的耳聪目明，真是惭愧啊。皇上若是不想臣妾多事。
3: 臣妾就绝口不提不问。不，你来了也好，朕实在也需要有个人一同商议。既然如此，
2: 皇上不妨说给臣妾听听。既然皇上
3: 已知道此事，就等皇上的决定吧。王爷，并非包拯不肯领情，而是赵翔此举。 只会为皇上带来困扰，实在是大错而特错。
2: 包大人，你又何苦自寻死路呢？并非包拯求死，
3: 而是皇上无论做任何决定，恐怕皆会引起不良后果。此话怎讲？皇上若是赦免包拯，则国法不彰；若是不赦， 则难免要遭剐清之计。
4: 不错，的确是如此。
3: 故而，皇上所面临的，不仅是两难的局面，而是无论他做任何决定，都。

0: 怎么会没想到这一点？哎，这赵翔也真是的，他怎么会犯下这么大的错？赵翔是有心要为王爷分忧，为包拯庇护，情急之下，又何错之有？哎，此事既然已经奏明了皇上。
1: 也只有看皇上如何做决定了。但愿皇上圣明，不让自己陷入困境。
2: 爱妃认为朕该做什么决定才好？
1: 皇上，臣妾是个妇道人家，不懂得军国大事，只能以妇人之见来让皇上参考。
2: 无妨，爱妃请说。
1: 臣妾深受过包大人的救命之恩，若依臣妾心愿，当然希望皇上能够赦免于他。
2: 朕明白。可是臣妾记得，包大人在进宫查案之时，
1: 一切都依法行事。由此可见，在他的心中，国法是绝不允许有半点妥协的。
2: 的确如此。即使是在朕的面前。 包拯也会毫不避讳、依法论法据理力争的。
1: 既然这样，皇上何不站在包大人的立场上来看待此事？
2: 爱妃之意是，
1: 如果皇上是包大人，面对眼前的情势，是希望被赦活命，还是维护国法尊严？
2: 这是个两难的局面呢。
1: 那么，不妨将这个难题交给包大人自己来决定。
2: 爱妃，也罢，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3: 看来，你还是把干粮和饮水都吃光了。能让南侠展昭俯首听命的。
4: 恐怕只有我一个人。这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样子吗？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这么听话？你是怕我逼你服下软金散，还是怕我杀了你？怕？我这一生从来就没有怕过。
5: 闯荡江湖多年，什么凶残的手段我没有见识过。跟随包大人之后，什么阴谋诡诈的伎俩没有领教过。只有我心中的那一把尺认为值得，凭我的一把宝剑，一腔热血，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千军万马。
4: 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能让我怕。你真的不怕死吗？人生在世，谁能不死？只要死得其所，又何必怕？若是苟延残喘为求活命，又何必活？既然如此。
3: 你为何还要服下食物中的软金散？因为我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能够摆脱眼前的困境，回到开封。为了包拯？不错，为了包大人。他在你心中的那把尺上，认为值得。
4: 他只是朝廷里的一个官，不，他不只是朝廷里的一个官，他是天下百姓期盼的一个青天。只要朝廷有他在，不管任何地方那些饱受欺凌、遭遇不公平对待的老百姓，就都会有希望。希望有一天。 能够沉冤得雪。
5: 我不知道对你下达命令的那个人跟包大人有什么仇。不过无论如何，你不应该帮他陷害一个受万民爱戴尊敬的清官。你更不应该听命于他，当他的工具去伤害包大人。你可知道？
3: 要是包大人遭遇不测，天下苍生、黎民百姓从此就见不到青天了。我只是一个杀手。
5: 啊，不，你可以当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3: 哼，听你说的天花乱坠，可是我还是不相信，你会为了包拯，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做出任何的牺牲。
5: 赵一生从不求人，为了包大人，我求你让我离开，让我赶回开封。

0: 皇上宣微臣进宫，不知有何圣谕。
1: 朕是因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一案而宣你进宫。
2: 皇上知道今天是期限的最后一天，明天一早。
0: 相爷，期限未到岂能惊动皇上？
2: 包大人。
1: 包拯，是朕要丞相也进宫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朝廷知道朕对此事的决定。
0: 皇上，如今尚不劳皇上圣裁，一切依法而行，包拯毫无怨言。
1: 可是朕却不愿如此。
0: 皇上，
1: 你是朕在朝中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这些年来若是没有你，朕又岂能度过重重难关，稳坐江山？因此，不论明日你是否以共犯之罪判处斩刑，朕都要以大宋皇帝之尊赦你无罪。
0: 不，皇上万万不可。
1: 你说什么？
0: 回皇上，皇上明知赦了包拯将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又怎能说赦就赦？
1: 你，
2: 包大人，圣意已决，
0: 那就请皇上收回成命。
1: 包拯，你好大的胆子！
0: 回皇上，包拯的确胆大包天，然而，皇上也的确不该下这有违国法的不当之意。
2: 包大人一时失言。
1: 不，朕倒想知道，朕若是不肯收回呢？
0: 那么皇上便是不明事理的昏君。
2: 皇上请息怒。包拯，你怎敢直言犯上？
0: 包拯情愿承担欺君犯上的罪名。

0: 朕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激怒朕，好让朕赐你一个欺君犯上的死罪。你真以为如此便可以两全？皇上，不，你身为人臣，却想借着一死来成全朕，那朕是大宋天子，一国之君。 就不能冒着动摇国本的风险，去救一名对朝廷忠心耿耿的支柱吗？朕特赦于你，根本无需得到你的同意。不论你再心不甘情不愿，朕的决定也不会改变。王彦霖，
1: 老臣在。
2: 传朕旨意。
3: 皇上，请慢。
0: 侯哲。
3: 你还有话说？回皇上，皇上要下旨，包拯无力阻拦。然而，当皇上赦免包拯的同时，包拯唯有自尽一死，了却残生，以赎前罪，以报圣。

0: 这个包拯，他简直是，哎，包大人的倔强，人人皆知。他这么说就一定会这么做，下旨赦免已毫无意义。皇上百般无奈，也就只好随他了。哎，如此刚直耿介之人，若因此而断送了性命， 怎能不让人扼腕呢？哎，明日一早，老臣代表朝廷前往开封府，将包大人罢官去职。皇上依准，由刑部侍郎朱权暂时兼代开封府府尹一职，日后再由吏部派人正式接任。想必
1: 在罢官去职之时，就当场收押了。正是，为求事权统一，由朱权将他关入开封府大牢。
0: 然后呢？
1: 然后，哎，王爷，然后如何不问可知？王爷，又何必非要老臣说出口呢？
0: 本王要知道具体的时限，收押之后可以延到几时才行刑？
1: 本案涉及军机，沿用的是军法速判速决的律例。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这个包拯，他简直是，哎，包大人的倔强，人人皆知。他这么说就一定会这么做，下旨赦免亦毫无意义。皇上百般无奈，也就只好随他了。哎，如此刚直耿介之人，若因此而断送了性命，怎能？ 不让人扼腕呐！哎，明日一早，老臣代表朝廷前往开封府，将包大人罢官去职。皇上已准，由刑部侍郎朱权暂时兼代开封府府尹一职，日后再由吏部派人正式接任。想必。
1: 在罢官去职之时，就当场收押了。正是，为求事权统一，由朱权将他关入开封府大牢。
0: 然后呢？
1: 然后，哎，王爷，然后如何不问可知？王爷，又何必非要老臣说出口呢？
0: 本王要知道具体的时限。收押之后，可以延到几时才行刑？本案涉及军机，沿用的是军法速判速决的律例。自收押至行刑，不得超过一日一夜。好，那就拖延到最后一刻。
2: 王爷争取这一日一夜，那是为了王延龄。你我都愿尽一切的办法来救他，却又无能为力。难道就不能为包拯而争取这最后的一个日夜吗？

0: 真没想到这个包拯，他的个性竟然可以倔强到这种地步。朕即使是贵为皇上，也对他无可奈何。
1: 皇上，这正是包大人最为令人敬佩的地方。宁可失去生命，也不放弃对国法的维护啊！
0: 朕还在为射不射他而左右为难，谁知道他早已下定决心。
1: 以身殉法了。正因为有包大人这样正直守法的清官，才能作为普天之下所有官员的觐见，让那些有良心的官员见贤思齐，让那些知法犯法的败类自惭形秽。
0: 看来朕还想对他下旨特赦一图，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啊！
1: 不，皇上肯不计后果下旨特赦，足见对他的维护和尊重。 相信包大人的心里是会永远记得的。
2: 南府目前所面临的情形，你们四个都已十分清楚。

0: 本府就要被罢官去职，打入大牢，随即接受国法的制裁。
1: 大人，
0: 听本府把。

0: 你们留下又有何意？
1: 不，我们不能走。大人和公孙先生是被陷害的，我们四个保持大人，杀出京城。
2: 杀出去！
0: 住口！事隔多年，你们怎么会依然不改草莽习气？本府若是惜命，根本无需逃走。连皇上下旨特赦，本府尚且拒不奉旨，又岂会随尔等落荒而逃？倘若再有如此言语，休怪本府不认你们。

0: 人福阴暗遭罪，却与你们无关。你们拿的是开封府衙粮饷作为本府侍卫，本府去职之后已不能继续领饷。
1: 大人，
2: 让我们和大人一起受刑。
3: 对，
0: 不对？你们并未犯法受什么刑，你们四人年纪尚轻，又都未成家，离开之后安分守己，娶妻生子，安度余生去吧。
1: 大人，
0: 本府的个性你们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再多的言辞也无济于事。明天一早就走，不要让本府在你们面前被人拘捕入狱。你们各自保重。

你的内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能不能及时赶到开封，谁也不知道。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0: 相爷，朱大人。
1: 包大人，
2: 包大人，
0: 让相爷酒后了。
2: 包大人，老夫以当朝丞相之名，代朝廷罢去你的官职。朱大人，从此刻起，由你暂代开封府府尹一职，依法将包拯受押。
3: 是。来人，
4: 在，
3: 将包拯押入大牢，听候发落。
4: 是。

0: 朱大人，下官在。撤换掉开封府原有负责安全警卫的官兵衙役，保证对待下属恩威并施，深得人心。还是要防范劫囚事件发生。
1: 下官遵命。

0: 赵襄，王爷，你们父子是怎么了？有什么事情让你们这么烦心啊？哎，
1: 包大人已经被关入大牢了。
0: 什么？啊，赵襄，你不是去宫里跟皇上说过这件事情吗？难道皇上没有下旨赦免他？皇上原本是打算赦免他。
1: 可包大人却以死相逼，皇上也没有办法。哎，真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王爷，你去大牢里看过他了吗？没有。去了，也没什么话好说。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见了面，也只有徒增感伤。
2: 你和他好歹朋友一场，你去看看他，也算是尽了朋友之谊呀。
1: 包拯一生以捍卫国法为直至，如今却身陷囹圄，成为戴罪之囚。啊，我不忍心去看他。 他也不会愿意在那种情境之下跟我见面。我要为这难得一遇的知交默祷。

0: 你父王出生于帝王之家，难道有这么一个值得一交的朋友？保拯的处境又让他无力援救，他内心的无奈、痛苦，又有谁能体会得到呢？母后，王丞相让我去开封府一见，我会设法去牢里探监，顺便代父王向包大人致意。
1: 也好，这种事也只有你替他代劳了。
0: 是，儿臣知道了。

0: 包大人，我职责所在，不得不依法行事，还请包大人多加担待。
1: 朱大人不必介怀，换做包拯也会如此，否则国法之前，何来公平二字？
0: 包大人说的是，赵大人前来探监，我就失陪了。赵大人，请，
1: 有劳朱大人了。
2: 包大人受委屈了。包拯依法受刑，何来委屈可言？不过包拯乃是戴罪死囚，赵大人并非死囚家属，依法却不该来探监。
1: 包大人身在牢中，仍然时时不忘国法，真是令人由衷的钦佩啊！
2: 若不如此，要法何用？
1: 既然如此。 就请包大人释怀。此案乃是兵部向朝廷提报，依法我必须官行官审，因此入牢探监也在许可之内。
2: 嗯，这倒说得通。不过赵大人来看包拯，有目的何在？
1: 我是代替父王来探望包大人的。八王爷，父王他不愿亲自前来，父王认为包大人。
2: 不希望在此情境下与他相见。王爷果然对我了若指掌，请赵大人转禀王爷，
1: 包拯对王爷的关爱之情永志不忘。我一定会转达。包大人，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2: 赵大人可还记得，我曾说过，不能排除兵部之内有人造假嫁祸于公孙先生。
1: 我记得。
2: 如今，包拯依然认定公孙先生绝未盗走兵籍名册。赵大人日后要慎防那嫁祸之人，在进行破坏、制造事端。
1: 包大人到此刻。 仍然对此事念念不忘。
2: 为了朝廷安危，赵大人也不敢忘。
1: 是，下官记住了。多谢包大人提醒。
2: 除此之外，包拯别无记挂。赵大人，请回吧。

0: 我们绝不能不管大人，就这么离开呀！嗯嗯，
1: 那有什么办法？他们跑门会把大人救走，根本不让我们留在府衙。哎，也不知道大人现在怎么样了，连府衙的人都换了，想打听都不行。王朝，你说怎么办？哎，
2: 如果你能想出什么办法，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干。
0: 干脆我们杀进去，把大人救出来。
1: 好，
0: 杀进去。
1: 不，不能硬闯。
0: 凭我们四个是绝对闯不进去的，闯不进去也得闯。我们答应斩大人，如果保护不了大人，就提头来见。那我们提着脑袋硬干。
3: 好，
0: 且慢，你们真的打算拼命硬闯？
3: 嗯，硬闯。
0: 好，就算咱们能闯进去了，如果大人不肯走怎么办？大人是不会允许我们劫牢的。 而且大人也肯定不会跟我们走，我们就算赔上性命，也只能让大人多了一个教唆劫囚的罪名，这样我们不是救大人，而是害大人。
4: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3: 我们既然都愿意牺牲性命，那么就让我们陪着大人一起死吧。
5: 站住！你们四个想干什么？劫囚！大胆！
3: 别急。
5: 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是来接包大人的。
6: 我们带着兵器来劫囚，都是包大人的同伙。
5: 但是我们不想伤人，所以不必动手，请把我们四人拿下，和包大人一起治罪。<笑>好，我就如你们所愿，拿下。
7: 是。
5: 好。
7: 没想到四名侍卫对他竟如此忠贞，完全不把生死看在眼里。
8: 哎，这正是包拯为官令人钦佩之处。不过，他们四个确实犯了劫囚之罪，那就成全他们吧。
5: 是。
8: 相爷，明日在法场之上，恐怕将面临更难控制的局面。
7: 不错，开封府百姓都看到了。 明日要在府衙门前出斩包拯的公告。包拯深受百姓爱戴，难保不会引起骚乱。尤其是展昭与爱虎，一直不见踪影。
6: 相爷是说，他们可能会来劫法场，
7: 极有可能。朱大人，还是要预作防范才行。
5: 下官明白，我会加强兵力，预防万一。
7: 嗯。

0: 你们四个真是糊涂，为什么非要枉送性命不可？
1: 大人，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2: 大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一直追随大人。
3: 大人被送上法场的时候，我们四个还会在身边，
4: 就像您当初收留我们一样，请大人带我们一起走。
0: 也罢。王超马汉、张龙赵虎，
5: 在。
0: 明日，随本府一同前往法场受刑。
5: 是。

0: 娘娘，娘娘，娘娘，启禀娘娘。伯爵，别慌，是皇上。
1: 不，奴婢是带他来见娘娘。
0: 他是什么人？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你想不想救包拯？你说什么？我知道包拯对你有救命之恩，如果你想救他，就得按照我的话去做。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娘娘，请先别问了。
0: 你再不决定，时间就来不及了。好，你说。

开封府的父老乡亲们，请听包拯一言。国法之前，人人平等，既然触法，就该接受制裁。包拯一生知法守法，执法护法，如今以身殉法，心安理得。尔等不得再有扰乱法场之举，否则包拯将子难瞑目。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6: 9.9？
1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6: 9.9？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既然触法，就该接受制裁。包拯一生知法守法，执法护法，如今以身殉法，心安理得。尔等不得再有扰乱法场之举，否则包拯将自难瞑目。你们都回去吧。

0: 代，公孙先生。
1: 犯法的是我，跟包大人无关。公孙策前来投案，
2: 把他拿下。
3: 别走，
4: 快点。
3: 太仆，
4: 赵相，你最好也不要乱动，否则我会让他赔上一条命。
3: 赵大人，千万别动手啊！
4: 走，让开。包大人，我没有别的办法救你，只能这样了。
5: 爱护没有用，我不准你在开封府劫法场，把朱大人放了。
4: 包大人，
5: 我不会走，你又何必救我呢？
4: 好，既然您不让我救你，我也不会走。今天算你命大，走。
3: 你挟持朝廷命官，持械法场劫囚，罪加一等，拿下。
6: 是，住手。

0: 却不该来。弓箭手，展昭，就算你武功盖世，也抵挡不了这万箭齐发吧。
1: 你明知道我不会违法而逃，我知道。那你为何还要来？
0: 大人不肯违法偷生，展昭又岂敢苟活？黄泉路上阴曹地府，展昭替你开路。
2: 还有我爱虎，
3: 大人。

苍天，有如此忠朋益友，包拯死而无憾。

0: 皇上有旨，公孙策盗取军机一案，无罪撤销。开封府尹包拯，官复原职，进宫面圣。
1: 这就是所谓被公孙策盗走的兵籍名册。名册既在，对公孙策的指控便不复存在。朕将此案撤销，难道包青还认为是朕对你下旨特赦不成？
2: 包拯不敢。
1: 这名册是？
2: 哦，有人闯进后宫，将名册交与庞娘娘，转呈皇上。
1: 相爷可知是什么人？这，
2: 包拯。
1: 闯进后宫的是什么人？兵籍名册是由何处而来？还有嫁祸公孙策牵扯你入案，到底是何人所为？这些都有待查明。朕有断案如神的开封府府尹，又何须劳动当朝丞相？
2: 皇上是要包拯去查？
3: 不错，王丞相，
4: 老臣在。传
3: 朕旨意，全案拨交包拯彻查。一旦查明真相，无论涉案的是什么人，都要绳之以法。
4: 哼！
3: 大人，皇上下旨设了公孙策与包拯。
4: 啊？什么？
3: 不仅如此，公孙策恢复记忆，他们要找的第一个人必定是你。
4: 是我。
3: 银杏助他恢复了记忆，想必把我们全都供了出来。我只有推说不知情，你一个人去承担。
4: 大人，我……
3: 你也不必惊慌。我不是要把你交出去，包拯官复原职，回到开封府，你很难藏身。唯一他们去不了的地方，就只有吴辰居。你立刻动身去吴辰居，在那儿等我的消息。
4: 是，我这就走。

0: 近日来，开封府遭逢前所未见的惊涛骇浪，在此期间，尔等不弃不离，情义相挺，本府感念在心。如今一切恢复平静，本府奉旨追查此案，尚需你我齐心协力，尽速破案。芒朝马汉，
1: 属下在。
0: 被调离的官兵衙役皆已返回府衙，要对他们多加安抚，立刻恢复安全警戒。去吧。
2: 是。
0: 张龙、赵虎，
1: 属下在。
0: 这场风波虽已过去，百姓心中仍然难以平复。您二人带领衙役在城内多方巡视，适时安定民心。
1: 是。
0: 三位在南皮县所见所闻与此案关系密切，不妨说与本府听听，或许对追查计划此案之人能够有所帮助。
3: 大人，据学生所知，应该是赵翔。
0: 赵翔，
4: 大人，这吴春菊向来不准外人进入，要不是情形特殊，我不会让你到这里来。
5: 属下明白。过去属下只到过吴晨居的大门口，从来没有进来过。
4: 你可以暂时住在竹林后的小屋，不过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可以到室内来。
5: 是，属下绝不敢乱闯。
4: 无忧无欢。
6: 弟子在。
4: 带他去小屋。
6: 是，师父。

0: 银杏姑娘没有理由说谎。倘若说谎的是独郎中呢？
1: 大人是说，独郎中假借赵祥之名。
2: 倘若这一切都是针对本府而来，公孙先生，那赵祥更加没有理由，非置本府于死地不可呀。
1: 独郎中化名刘佑，跟在赵祥身边。
2: 莫非他也隐瞒了赵祥？不无可能。真该向银杏问清楚。他既没有说是不是直接听命于赵祥，又没有说为何要陷害大人。
3: 那还不简单？我回南平县去把他找来，一问不就知道了。
2: 找不到他的，他已经死了。
4: 展大哥怎么知道？
1: 展护卫，尽快说。
2: 回春堂的女掌柜知道你恢复了记忆和爱护赶回开封来，他一定去找了银杏。以他的冷酷狠毒，他不可能让银杏活着。
1: 展大哥，如果那个女人真有你说的那么冷酷无情，她为什么把你给放了？
3: 其实这个我一直也想不通。
1: 无论如何，至少证明她与银杏一样。
3: 都背弃了教唆他们的主使之人。
1: 大人，启禀大人，兵部侍郎赵大人来府，
3: 请他在厅中稍候，本府就来。
2: 是。
1: 好啊，
3: 他自己先送上门来了。
1: 不，太后，目前尚不能认定是他。本府初接此案，待厘清案情之后。
2: 方可采取行动，在此之前，必须暂时不动声色。公孙先生，
1: 大人，
2: 桌案之上有一份名册，你不妨先看看。
1: 是。兵籍名册。
2: 什么？这就是兵部所说的被你盗走的兵籍名册？正是。
5: 不知大人是从何处得来的？大人，是由宫中直接回复。难道是皇上给的？包大人历劫屡险，终得安然无恙，下官庆幸之余，特地前来向你祝贺。
1: 多谢赵大人对本府的关怀。

0: 皇上才可称得上是对包大人关怀备至，足见包大人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何其之重。
1: 赵大人何以有此一说？
0: 皇上为了包大人受刑之事陷于两难，若不是对包大人如此看重，又怎会甘冒动摇国本之险下旨特赦？
1: 赵大人误会了，皇上并非对本府特赦，而是撤销了公孙先生的罪名。
0: 这两者之间并无不同啊。
1: 当然不同，皇上之所以撤销，是因为取得了公孙先生无罪的证据。
0: 什么证据？皇上是从何处得来的？
1: 请恕本府不便相告。
0: 包大人，
1: 并非本府有意隐瞒，皇上已将此案交由本府负责侦办，侦办之中证据不得对外透露，还请赵大人能够体谅。
0: 原来如此，下官多问了。
1: 不过此案是由兵部提出，待刑部将全案移交开封府后，本府势必会重启调查，届时赵大人自会得知，同时还要请赵大人协助调查。
0: 理当如此，下官定当全力配合。
2: 那赵翔分明就是做贼心虚，陷害公孙先生的一定就是他。
1: 爱护，不要急，究竟是何人所为，日后自然知晓。公孙先生看过这份名册了？
3: 大人，这名册学生在兵部的确调阅过，只是在离开的时候业已归还。
1: 那调阅之时所签下的签条呢？
3: 那签条在归还名册的同时确实当场销毁。大人，莫非？
1: 不错，兵部提出公孙先生调阅兵籍资料时的签条作为指控的证据。
3: 不可能，签条确实已经当场销毁，除非是有人假冒了学生的笔迹重新签过。
2: 好啊，弄了个假签条就想陷害公孙先生啊。
4: 公孙先生已经被下药失去了记忆，即使被刑部抓到也不能为自己辩解，这些都是他们所设下的一连串阴谋，最终的目的是把大人逼上法场。
1: 如今已可确认问题出在兵部，至于是何人所为，还要等明日刑部将全案移交开封府之后，本府才有权展开查办。
2: 包大人，那就太迟了，至少刘佑一定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那万一被他逃了怎么办？
4: 你认为刘佑还会留在开封府吗？
2: 啊，他为什么不会啊？
3: 皇上下旨阻止对大人用刑，他就应该知道阴谋无法得逞，而且肯定会找上他，他应该不会留下来。
2: 那怎么办？
1: 不必担心，此案单凭刘佑一人还难以上下其手，若不是有人协助，又怎会如此轻易就达到目的？兵部之中必定有他的同谋，我们依然可以查明真相。
4: 大人，兵籍名册是如何被皇上拿到的？
1: 是一个不知名的女子送进宫去的，倘若能够找到她，或许更容易厘清真相。
5: 无忧，你师父不在无尘居？
6: 师父夜里才回来，他交代要请师姑在这里等他。
5: 好，你不必管我了，下去吧。
6: 是。
7: 你怎么现在才来？展昭怎么会跑来开封？
5: 哼，去问你那宝贝徒弟
7: 银心。
5: 是他把软金伞给我的，我也制服住了展昭，把他关着，可是第二天他却逃走了。
7: 他没告诉你药效只能维持12个时辰？
5: 没有，我看他根本早就想背叛我们了。
7: 是你杀了他？
5: 他是自己服毒自尽的。刘佑，等我大师兄回来，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向他交代。
8: 原来是这么回事，王延龄带着圣旨到开封府，把包拯及时给救了下来。这件事在京城里立刻就被传遍了，我还以为
9: 皇叔还以为是朕不计后果对包拯下旨特赦。
8: 不错，本王还担心包拯他真会以死明志，所以才先来见皇上的。
9: 说来实在是令朕汗颜，这包拯宁死不肯奉诏，连朕都拿他毫无办法。若不是那一本兵籍名册来得及时，恐怕朕真要悔恨终生啊。
8: 那兵籍名册是如何到皇上手中的？
9: 是有人闯进后宫交给庞贵妃的，但是朕对此人的身份是一无所知啊。
8: 想必那个人也认为包拯值得依旧，只是这名册来得太蹊跷了。
9: 朕已将此案交给包拯查办，以包拯的办案之能，必能查个水落石出的。

0: 你们两个守在这里。
1: 是，师父。大师兄。
2: 大人。
0: 我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还是可以另起炉灶定出新的计划。我最终的目的还是可以达到。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包拯查到我的身上。
2: 哦，大人，属下不会背叛大人，绝不会让包拯发现一切是大人策划的。
1: 哼，像你那徒弟一样。
2: 这
0: 好了，少说两句。
1: 是。
0: 刘佑，你对我的忠心我没有怀疑，你也不用多做解释。
2: 是。
0: 包拯明天就会重新展开调查，史红是兵部主簿，包拯第一个要传去问话的一定是他。
2: 嗯，史红当时的确请假回家，只要他实话实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问题是当时代理他职务收回兵籍名册的是谁？
2: 是韩童，属下早已安排他离职回乡了。
0: 那不行，包拯第二个要传讯的人一定是韩童。
2: 大人的意思是
0: 查明他的住处，让他永远也开不了口。
2: 属下，属下现在是离不开乌尘居啊。
1: 交给我，让我去办吧。
2: 你？
1: 我不能让你坏了我大师兄的事。
0: 好，就这么办，把地址给他。
2: 哎，
0: 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清楚。包拯说，皇上有了证明公孙策无罪的证据，你认为那会是什么？
2: 这。大人，属下实在是想不出来。
0: 以包拯办案的习惯，他会怀疑到每一个人。哼，也许只是故弄玄虚，试探我罢了。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办法把事情弄清楚。
3: 朕早料到皇兄该来见朕了。果然不出朕之所料，
0: 皇上怎么会料到微臣会来呢？
3: 皇兄对朕是否下旨特赦包拯一事极为关切，如今包拯无罪开释，难道皇兄不急于知道原因吗？
0: 还请皇上明示。
3: 当初朕所面临的就如皇兄所说的，只剩下做出选择，如何决定。然而无论朕如何决定，都可能产生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
0: 当时的情形的确如此，想必让皇上

0: 费了不少的心思。
1: 不错，只是没有想到，竟然是在最后关头，一件重要证据的出现，让朕如释重负，一切迎刃而解。那证据足以证明公孙策无罪，自然包拯也就不必受那牵连之责。皇兄，这都是包拯急人天下，才能够化险为夷呀。
0: 这也是他托赖皇上鸿福才能化险为夷，但不知那是什么样的证据，竟然能够证明公孙策无罪。
1: 皇兄应该知道，朕已将此案交由包拯查办吧。
0: 臣知道，包大人已经重启调查，正逐一传唤兵部相关人员前往开封府备询。
1: 此案与兵部有绝对的关系，皇兄迟早会由包拯口中得知，朕就不越俎代庖了。
0: 是，臣明白。
1: 这段期间，皇叔与皇兄对朕都颇为关切，毕竟还是自己的亲人呢。
0: 父王来过了。
1: 以皇叔与包拯的关系而言，当然更加关切此事了。他昨天就来过了。
2: 下官兵部主簿史弘参见包大人。
3: 史弘，本府奉旨查办兵籍名册被盗一案。你身为兵部主簿，那兵籍名册可是由你亲自保管。
2: 回包大人，兵部重要文案都由下官亲自保管，那兵籍名册也不例外。
3: 好，本府问话，你必须照实回答，不得隐瞒，否则休怪本府依法治你伪证之罪。
2: 是，下官一定实话实说。
3: 公孙先生，想必你是认得的。
2: 是，公孙先生前往兵部调阅文卷时，都是由下官亲自经手调阅文卷之事。
4: 在下记得，调阅兵籍名册之事，也是由史大人交给在下的。
2: 是，正是下官。
4: 然而随后，却为何不见史大人的踪影呢？
2: 下官临时接获通知，老父身染重病，所以回乡探视去了。包大人，请假准假，兵部都有记录，包大人可以去查。
3: 本府当然会查。你告假返乡而去，当时是由何人代理你的职务？
2: 回报大人，是下官辖下的书吏韩童。
4: 大人，学生归还兵籍名册之时，想必就是由此人将名册收下，学生也是当着他的面将调阅签单销毁的。
2: 不可能，报大人，下官销假复职的时候，兵籍名册并未归还，签单也还在啊。
3: 是韩童向你回报，公孙先生并未归还名册。
2: 这下官返回兵部时，韩童称病离职，回家养病去了，是赵大人的客卿刘佑告诉下官的。
3: 本府明白了。那刘佑如今可还在兵部？
2: 回报大人，刘佑昨日突然不告而别，连赵大人都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有些兵部事务还因此延宕了下来。
3: 好，张龙、赵虎，
5: 属下在。
3: 你二人陪同史大人返回兵部，取得韩童的去处，立刻将他带回开封，来见本府。
5: 是。
3: 史弘，
2: 下官在。
3: 你与此案是否有关，取决于是否能将那韩童寻获，问明真相。你可别误了自己。
2: 是，下官明白。请两位快随我去兵部吧。
5: 史大人请。
2: 包大人，下官告退。
4: 大人，看来这史弘像是并未参与其中。
3: 不过刘佑畏罪而逃，那韩童未必

0: 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雕龙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雕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雕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雕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雕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雕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雕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雕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雕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6: 这雕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雕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雕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雕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雕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雕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雕绒大衣免费送，雕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雕绒大衣免费送，雕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

0: 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
0: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4: 好看吗？
2: 漂亮。
4: 后面呢？
2: 哎，真好看。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5: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6: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好看吗？
2: 漂亮。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5: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6: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4: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7: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8: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8: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5: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5: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5: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5: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8: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5: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9: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5: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8: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7: 卫士。
0: 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

0: 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好看吗？
5: 漂亮。
4: 后面呢？
5: 哎，真好看。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8: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好看吗？
5: 漂亮。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6: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8: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

0: 贝利优乳牛奶，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668666，40 86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 86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
3: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变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5: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5: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
4: 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父王，母后，你又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1: 王爷，哪有像你这样对儿子的？昨天晚上你还叨念着他不来，他来了，你又嫌他？
0: 包拯正在重新调查兵部，他不陪着行吗？
2: 父王，包大人是逐一传唤相关人员去开封府衙问话的。我在场的话，恐怕这些官员不好回话，所以抽空回来看看父王。
0: 看我干什么？父王，您前些日子为包大人的事情没少操心，现在包大人平安无事，相信您也该安心了吧？
1: 你看看咱们儿子有多孝顺，你还不领情？
0: 好了好了，他的这份情啊，我领了。来，陪父王下盘棋，文棋，把棋盘摆上。
3: 是，
1: 母后，您还说我孝顺呢。 其实您也没少替父王担心呢。
3: 哎，是啊，救不了包拯，你父王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了，幸好有人给皇上送去了兵籍名册，才救了他呀。
1: 兵籍名册。

0: 大师兄，找到韩童了？找到了，没有人能从死人嘴里问出任何话。还是你最让我放心的。悠悠迟早都会坏事，还留着他吗？你很快就会知道。
1: 师父，大人找我。吴欢，你先退下。
2: 是。韩童死了。大人，他是我的心腹，其实他一定会守口如瓶的。刘佑。
1: 你知道皇上所谓的证据是什么吗？属下不知道。就是那本兵籍名册。啊，不可能啊！属下交代韩童销毁的。
2: 你为什么不亲手把它烧毁？
1: 这就是因为兵籍名册害得我前功尽弃。刘佑，你一再坏我大事，我岂能留你？
2: 大师兄，你怎么了？刘佑，为了不让展昭的情形重演，我调整了配方，中了我的软金散，每隔6个时辰必须喝下我的解药，否则一身内功全失，永远也恢复不了。现在，该是发作的时候了。<笑>
1: 你把毒药下在什么地方？
2: 在你祭拜祖师爷的乡里。其实，昨天晚上你就中毒了。
1: 立刻把解药拿出来，否则我杀了你！我不会笨到把解药藏在身上。你要是不在乎他的武功全废，你就……我虽然内力全失，但杀你还绰绰有余。
2: 你
1: 只要能够夺下江山，有没有武功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去！
0: 大师兄，内力全失，只要好好的调养，至少还可以跟正常人一样。你不用担心我，把他埋在竹林里。是。大师兄，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包拯他绝不会追查到你身上。把计划。 撤销吧。
1: 不，我是不会放弃的。这回失败了，还有下一回。我还是要从包拯身上先下手。

0: 不下了，王爷，属下的棋力不如王爷。文琪，本王不是嫌你们棋力不好，而是王爷有心事。文琪，你认为赵翔的能力如何？赵大人无论是智慧还是才能，都高人一等。
1: 说实话，属下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的表现，的确有目共睹。
0: 倘若你是他的兵部下属，想要瞒着他而上下其手，是否有可能呢？
1: 不可能。赵大人虽然说不上是料事如神，至少也是明察秋毫，应该没人能够瞒得了他。
2: 本王也是这么想。
3: 北教，是。
2: 王爷对包拯关怀备至，包拯却未及时向王爷面报平安，还请王爷恕罪。
0: 无妨，只要你平安无事就好。
2: 王爷莫非还有事要交代？
0: 也罢，本王就实话直说，不跟你客套了。王爷，
2: 请讲。如今，机可确认，兵部有人谎称兵籍名册被盗，诬陷公孙先生，
0: 从而企图将包大人送上法场。本王所知是否正确？王爷。
2: 本王此问，并非介入调查，还请包大人不必忌讳。是，王爷所说，正确无误。
0: 倘若查办结果真是如此，那赵翔可有罪责？
2: 王爷，
0: 他身为兵部侍郎，不可能置身事外。
2: 你就照实说吧。倘若真是兵部之人所为，恐怕他难脱督下不严之罪。
0: 降职贬官，在所难免。那刑责呢？
2: 那就不一定了，要看情节轻重而定。或许还不至于被判罪。
0: 倘若赵翔真有涉入其中呢？
2: 王爷何出此言？
0: 本王只是欲作了解，并非赵翔真有涉入此案。

0: 的市政。包大人就事论事，依法论刑，不必考虑其他。
1: 无论是主使教唆或是协助犯下此案，伪造文书之罪，诬陷他人之罪，谋害朝廷命官之罪，盗取重要军机之罪，数罪并成，轻则有牢狱之灾，重则可判死罪。王爷，赵翔与包拯并无夙愿，他没有理由陷害包拯，王爷实在不必太过担心。
0: 或许是本王多虑了。
1: 韩通死了？
2: 是，属下和赵虎去他家乡，发现他已被人杀害，官府正在追查凶手。
1: 是什么时候的事？
2: 3天前的清晨。
3: 那不正是包大人被送上法场的那天吗？
4: 是他。
1: 展护卫怎么说？
5: 大人，展昭认为杀韩童和闯进后宫把兵籍名册交给唐贵妃的是同一个人，回春堂的女掌柜
4: 吴慧娘。展护卫如何认定是他？
5: 他跟刘佑是同伙，对整个计划一定很清楚。兵籍名册被韩童带走，他杀了韩童，拿到了名册交给庞贵妃，破坏了他们整个阴谋。
3: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就像他为什么要放我走一样。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我只能确定他是在帮我们。
1: 展护卫的推论不无可能。
4: 可是如今刘佑下落不明，韩童又死于非命，线索全都断了，又将如何查下去？
1: 旧有线索虽断，那吴慧娘则是新的线索，只有从她身上才能查出全案的真相。
6: 启禀大人，王丞相到府。
7: 皇上知道赵翔无论如何都会因为此案而受到该有的惩处，只是希望包大人稍微顾虑一下他的皇家身份，让他还能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1: 相爷多虑了，倘若赵翔并无大错，包拯又岂会蓄意针对他而重判？
7: 这一点老夫对包大人没有丝毫怀疑，只是皇上既然有交代，老夫不能不说一声。
1: 是，包拯明白。
7: 公孙先生此番可是饱受委屈了。
4: 不敢，多谢相爷关怀。
7: 如今雨过天晴，公孙先生还是要多加费心协助包大人才是。
4: 是，学生定当不遗余力。
7: 包大人既已开始查办此案，可否说给老夫听听？
1: 是，包拯遵命。
3: 展大哥，我怎么想都认为是赵翔干的，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兵部的人谁敢这么做？再说刘佑也是他的人，除了他还会有谁？
5: 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就是他，眼前的线索也全断了，根本就查不下去。
3: 包大人不是说吴慧娘是新的线索吗？
5: 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这条线索也等于没有。
3: 真气人，我恨不得冲到兵部去直接找赵翔。站住！你是什么人，敢在开封府乱闯？
8: 你就是小侠爱虎吧？你不是我的对手。
3: 好大的口气！亮剑！
5: 好，爱虎，别动手。 他就是回春堂的女掌柜吴慧娘。是你，
8: 展昭，你应该晚一点再说，让我试试小侠爱虎的断刀。你不会是为了想跟他比斗才闯的开封府吧？请你把兵器收起来。
7: 我要先问你几句话。问吧。兵籍名册是你送到宫里的。不错。你杀了韩童，取得了名册。死了。也是你杀的。不是。那是谁杀的？这就是我来找你们的原因。刘佑是赵祥的一名客卿。
9: 韩童不过是兵部的一名书吏，他们和包大人能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非要置女死地不可？
4: 包拯与他们无冤无仇。刘佑随赵大人来过几次，那韩童在此之前，包拯根本不知其人，
7: 这就说不通了。他们没有理由这么做呀。
4: 相爷。
9: 学生分析，在他们之上还另有其人。公孙先生，
4: 大人，请恕学生放肆。眼前虽然没有证据，可是并不能排除是他。让相爷事先有所准备，岂不是要更好些？
9: 公孙先生说的不错，是该对相爷禀报。包大人，公孙先生，你们让老夫听糊涂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相爷，此事还需由学生离开京城说起。好啊，果然真的是赵翔。展大哥，我们立刻去告诉包大人。慢着，
3: 他把我们全都害惨了，我们为什么还不快抓他？
5: 怎么了？你不相信我？
4: 他是你拜师传艺的大师兄，你一直听命于他，当他的杀人工具。
3: 现在为什么要把他供出来？
5: 我有我的理由。什么理由？我不想说。恐怕你非说不可。如果你不相信我，就当我没来过。
3: 展大哥，如果他不愿意说的话，就别逼他说了。我们还是可以去抓赵翔的。
5: 不，我知道大人办案的原则。如果消息来源不可靠，他是不会轻易采信。就算刘佑。
8: 真的埋在了吴城居的竹林里，他也不会闯进去验尸。所以，你的理由必须要说得通，才能帮我们去抓他。好，我说，他教我武功，教我杀人。他告诉我，人命不值钱，而人性。 充满了丑陋和自私。我一直以为天下人都如此，直到我遇见了你们。银信是独狼中的徒弟，可是他却放走了公孙策，然后在我面前平静地自杀，而你。 一个威震江湖的男侠，为了救包大人的性命，宁愿屈膝跪求。当包大人走上刑台的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宁愿付出自己的生命，陪着他一起死。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人命可以那么有价值，而人性可以充满了崇高。 那么有尊严。当包大人无罪释放的时候，我看到老百姓激动的又哭又笑，好像自己捡过一条命一样。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作为一个朝廷的官。 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分量可以如此的重啊！ 就在那个时候，刘佑死在他的剑下。在他眼里，人命还是那么的不值钱。那次计划失败了，他依然想方设法的害包大人。在他心里，人心还是那么的丑陋。这就是我背叛他的理由。展昭，你说够不够？
5: 够了，我相信你。
7: 是赵翔，包大人，你们真的怀疑他？
1: 相爷，他的确是不能被排除的主嫌。
7: 包大人，此事非同小可，在没有掌握绝对把握之前，可千万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啊！
1: 包拯明白，只有掌握到具体的证据之后，才会对他采取行动。
7: 哎，就算有了证据，还是会有无穷的麻烦。赵翔的身份实在是太过特殊啊。
1: 相爷，何不等到有了证据之后再说？
7: 到时候你最好还是先和老夫商议商议。你可一定要格外谨慎。
8: 刘佑的埋尸之地按照我的暗计就能找得到，不过吴尘居是他的封地，外人不得擅入，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3: 你为什么不等包大人回来当面对他说呢？
8: 我是个杀手，在他面前出现合适吗？
5: 至少你应该跟公孙先生见上一面吧。
8: 不，替我转告九叔，转告公孙先生，在回春堂那段日子让我体会到这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是家的感觉。
3: 展大哥，你想他以后会上哪儿去？
5: 不知道，我只知道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0: 赵翔觊觎大卫，正是他陷害大人的动机。是否要请相爷再回府衙共同研商？
1: 公孙先生认为他的说辞可信。
0: 学生将此案的前因后果相互对证，吴慧娘的说辞合情合理，应该不假。
1: 展护卫呢？
2: 展昭相信。
3: 包大人，我也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1: 好，既然如此，立刻将赵翔拘捕到案。
0: 大人，相爷那边，
1: 赵翔的身份的确特殊，若是与相爷言上，恐怕会因为投鼠忌器而根本无从着手，反倒不如先将赵翔拘捕。
2: 大人，吴臣居乃赵翔的封地，
1: 若是由府衙出面，无异于自缚手脚。展护卫于爱护以江湖人的身份前去，当个少些顾虑。
3: 那刘佑的尸体呢？
1: 不急，先将赵翔擒获，一切后议。
3: 是。
0: 大人此举与一贯的做法大相径庭。
1: 公孙先生。

此案将会面临的困难，恐怕远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本府的目的是先造成既定事实。

0: 唉，武功全失之后，就连这听力也大不如前了。你回来多久了？来了有一段时间了。
1: 去哪里了？
0: 开封府。
1: 你去开封府干什么？
0: 把你所有的事都告诉包大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包大人是位得民心的好官，你可以夺天下，但是你不必伤害他。我既然阻止不了你，就让他来阻止你吧。
1: 我把你养大，教你武功，你竟然这样回报我！
0: 我为你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这就是我回报你的恩情。可是现在，
1: 我要做的是为了我自己。为你自己？你除了做杀手还能做什么？你以为包拯会无视你的过去，让你改过自新吗？
0: 不，我是为了我的良心。
1: 良心？当你有了良心之后，就不再是个杀手，你对任何人都下不了手。我可以对我自己下手。
2: 你这是干什么？我的命是你给的，现在还给你就是了。啊，不要！赵翔，乖乖的跟我们走。
3: 你武功已失，不要做无谓的争斗了。
1: 看来他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了，展昭，你应该知道，这吴辰居乃是先皇赐给我的封地。
4: 那一套对我没用，你别忘了，我是个江湖人，再不跟我们走的话，别怪我让你难堪。好，我跟你们走，
1: 无忧无患。师父。
4: 看好吴辰
1: 居，随时等着我回来。
4: 是。
1: 展昭，包拯他关不了我多久的。

0: 包大人派人由吴臣居将我押来换上囚服，关进大牢，总该有个说法吧？
1: 赵相，事已至此，你又何必故作不知？
0: 包大人一向依法行事，难道对我就有所不同？
1: 好，既然如此，本府就与你把话说清楚。

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共产党员，跟我去！
2: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故事。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0: 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下拔剑来相助。

0: 包大人派人由吴晨居将我押来换上囚服关进大牢，总该有个说法吧？
1: 赵相，事已至此，你又何必故作不知？
0: 包大人一向依法行事，难道对我就有所不同？
1: 好，既然如此，本府就与你把话说清楚。你利用兵部侍郎职务之便，教唆刘佑韩统假造签单，诬陷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企图让本府以共犯之罪处以极刑。你犯下的是伪造文书、诬人入罪、盗取军机、谋害朝臣之罪。
0: 久闻包大人办案最重证据，那这些罪名的证据何在？
1: 那伪造的签单与由韩统手中取得的兵籍名册就是物证。至于人证，
0: 至于包大人所说那韩统、刘佑乃是人证，既然如此，包大人何不将二人带来与我对质？
1: 赵相，你明知他二人已死，却要他们与你对质？

0: 包大人也应该知道，没有人证，仅凭这些罪名，恐怕很难定我的罪。那你将我关押大牢，岂不是徒劳无功？嗯，你果然聪明才智，高人一等。然而，本府要追究的，并非方才所列罪名，而是你教唆吴惠娘杀害韩同灭口，以及你所犯下的杀人之罪。
1: 你亲手杀害刘佑，还是吴承驹竹林之中那吴承驹，乃是你的封地，犯人如何进入？那刘佑是什么？被埋在吴承驹内，一旦当场挖出验尸，尸身既是人证，又是物证，恰恰坐实了你的杀人之罪。包大人查案办案的本领，果然是无人能及。好，既然如此，包大人何不立刻升堂审讯判刑？
0: 哼，本府当然要审要判。然而，在此之前，本府还有话要问你。包大人，
1: 是想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不错。
1: 同样是生于帝王之家，同样是赵家血裔，而我的能力比他强得太多。登上大宋皇帝之位的为何是他而不是我？我为何不能取而代之？我利用日本藤原家族的野心，促成静香公主来送和亲，使她成为大和宫的和贵妃。我的目的是扰乱后宫。
0: 让他乱游内生，而你进宫查案，却破坏了我的计划。难怪当时你以宗正四卿之名，代表皇室家族极力赞同皇上纳静香为妃。
1: 耶律宗森以叶森之名潜伏兵部，早在我掌控之中。
0: 我的目的，是想使武科大国停办而显现他的无能，却再度被你破坏。你竟然冒外敌亲宋之险，而不向朝廷示警。<笑>
1: 我大宋朝廷文有包拯，武有狄青，何险之有呢？你还做了些什么？
0: 我利用陪同母后进宫见他的机会，将刘佑调制的神仙醉加入到甜酒酿之中，使他大醉数天。我的目的是造成他酗酒无度、荒淫失德的外界观感，并给予契丹挑起战争的机会。
1: 你为了觊觎大位，竟然无所不用其极。虽然这次的计划不是被你直接破坏的。 但却被你的手下公孙策展昭爱武再度将危机化解。当我的计划被你一一破坏之后，我突然惊觉，要想达到我登上大位的目的，就必须先除掉在他身边的最大的障碍。
0: 于是，你便定下计谋，置我于死地。
1: 包大人。
0: 倘若有我坐上大宋天子之位，我也希望能够有你这样的贤臣。可是以你对他的忠心而论，恐怕永远都不会为我所用。以你妄图谋取大位的野心而言，你永远不可能成功。
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天命如此，我也无可奈何。你为何愿将这一切告知本府？
1: 包大人的为人如何，执法如何，我心里自然清楚。 你指定我杀人之罪，可想而知，你心里早已下定决心要判我死罪。让你知道我要除掉你的原因，这有何不可呢？
0: 你应该知晓，本府绝不会让你侥幸脱罪，免除一死。
1: 我知道，可是鲍大人，你也应该知道，要救我之人，自然有救我之力。
2: 啊！原来那么多事情全都是赵翔干的。
3: 大人一再瓦解他们的阴谋，难怪他们一定要把大人这颗眼中钉给除掉。
4: 大人，如今虽然已将赵翔关押，可是皇上和相爷那边，
0: 本府下令将赵翔拘捕之时，便已做好准备。本府已禀报相爷，一同进宫面圣。
5: 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0: 赵翔亲口承认，此事千真万确。
6: 这简直太出人意料之外了，鲍大人。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0: 相爷，罪证已足，嫌犯也已坦诚罪状，只要前往乌城居起出事身，保证立刻升堂，依法将他治罪。
5: 你要将他正法？
0: 皇上，
5: 难道不能留下他的性命？
0: 皇上，姑且不论他夺取大位的野心阴谋如何，但就教唆杀人与杀害刘佑两罪，也是难逃一死。
5: 他毕竟是朕的皇兄，保证你就不能想出法子让他不死吗？
6: 鲍大人，皇上并不是要你不治赵相的罪，而是希望能够免他一死。
0: 相爷，赵翔可以不死，不过皇上必须下旨改写大宋律例，杀人者或可不死。
5: 包拯，朕只是要你顾念他是皇家子弟。
0: 皇上，赵翔可以不死，不过皇上必须下旨昭告天下，大宋国法，罪不及皇家。

0: 皇上，赵祥犯法，目的无非是为了图大宋皇位。倘若他能不死，难道不会再有其他皇家子弟效法于他？此例一开，将无人忌惮国法之威严而心存免死之侥幸，非但皇上疲于应付，天下也将为之动荡不安。皇上今日对赵祥一念之人一丝不仁，势必造成日后永无休止的混乱与纷争。臣恳请皇上三思。
1: 朕从小与他一起长大，孩童时期无不以他把守施展，如今却要在朕的手中取走他的性命。报着，你打算如何宣判他的罪名？
0: 臣将质问他杀人之罪，而不问其他。
1: 也罢，你就对他依法处置吧。
0: 臣遵旨。
1: 不过皇叔那

0: 赵襄，你是必要让他知晓。王延龄，老臣在，此事非得由你去说不可。切记，只可说赵襄犯下杀人之罪，不可说觊觎大魏之心。
1: 否则，皇叔势必会为此更加伤心的。
2: 皇上准你对我用刑，
3: 你觉得意外？是很意外，以他的个性，很难做出如此明快的决定。你对皇上似乎很了解。当然。
1: 他小的时候，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的个性本来就比较柔弱。皇上虽然天性仁厚，可是你依然不会因此而侥幸逃过一死。
4: 包大人也不要如此笃定，在你的铡刀铡下之前，恐怕还会有变数。
2: 你说什么？
4: 赵襄犯下杀人之罪，即将问斩。皇上呢？皇上是如何裁夺？
2: 皇上已准包大人依法执行。

0: 启奏皇上，嫡娘娘来了。母后，
1: 皇上，皇上，你要救救她呀！
0: 母后，你快起来。母后，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啊。
1: 赵襄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让包拯杀他？母后，赵襄犯的是国法，包拯是将他依法治罪。我不管他犯什么罪，你非救他不可。母后，你是皇上，你说的话包拯敢不听吗？ 你立刻叫人传旨赦免赵襄，让包拯立刻放了他，好不好？
0: 母后，赵襄犯下的是杀人之罪，朕不能啊！
1: 皇上，他是我的儿子，你的哥。

0: 皇上，你从小在南清宫长大，几个孩子当中，恕你最小。昭襄是长子，是你们的哥哥。他从小就护着你，不准任何人欺负你，这些你都忘记了吗？
1: 真没忘。你小时候常说，你最怕的是父王，最爱的是母后，最敬佩的就是他了。当你被选为太子进宫以后，他怕你一个人在宫中寂寞，没多久他就要吵着。 来进宫陪你，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2: 朕记得，朕当然记得。

我记得小时候，他总是把母后亲手做的甜酒酿，偷偷的带进宫，还要朕省着喝，朕也十分珍惜。 因为那是在宫里，唯一能让朕感到温暖的东西。你被选为太子，其他几个皇子有些人不服气，他却说，大宋的天下原本就应该属于你。要是先皇选他为太子，他也会让给你的。 因为他对你的关怀和爱护，远远超过了对他自己。你终于坐上了皇上，他也凭着自己的本领，进士及第，入朝为官。 以他的才能，绝不止做一个宗正寺卿。可是，他除了偶尔对你父王和我说几句，可他从来没有任何的怨言。我问他：“你为什么甘心留在宗正寺？”他对我说。 他是为了你管好皇家事务，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啊！如果这些你都没有忘记的话，那么无论他做错了什么事，你都应该原谅他才对呀，因为。 因为他是赵家的人，是你的亲人，是你的哥哥呀，皇上！母后，你这是干什么？皇上，我不是生你的亲娘，可一直你把我当亲娘看待，所以不改母后的称呼。那么。 你的母后就求你，求你救救他的儿子吧！皇上，我求你了。

0: 学生已将全案的相关文卷准备妥当，大人随时可以升堂。
1: 大人为何突然加快步伐，急于升堂？
2: 早点把赵翔杀了，省得麻烦。
3: 不错，本府的确是这么想。
0: 嗯，
3: 大人，
0: 本府隐隐有不祥之感，恐怕此案不会如此顺遂就能了结。忙成马汉，
4: 在。
0: 传令升堂。

0: 如今我武功全失，难道你还怕我对包大人有所不利吗？
1: 不，我要亲眼目睹你丧命在铡刀之下。

0: 赵翔，你可知罪？
1: 包大人所要问的全都问过了，我所该说的也全都说完了。如今在这公堂之上，你想做什么，要做什么，尽管请便，又何必如此劳师动众，多费唇舌？
0: 既然如此，堂下听判。赵翔，你生于帝王之家，蒙苍天眷顾，以皇室血印坐享荣华富贵，由幸入朝为官，得朝廷器重，以三品高官任兵部侍郎，你却利用职权污人入罪，杀人灭口，意图脱罪。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龙头大伺候。

0: 甚至晚一点到，赵翔就已经人头落地了。
1: 皇上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同意让包大人对赵翔用刑吗？
2: 果然被大人料中，此案真是难以顺遂结案。
3: 皇上，君无戏言。
4: 包大人，皇上若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也不会下旨赦免赵翔之罪。皇上也是不得已呀。
3: 相爷，可是如此一来，国法威严岂不是荡然无存？住口！
5: 包拯，朕是一国之君，纵使朕的决定有错，一切后果由朕来承担，岂能轮到你来说话？朕虽赦了赵翔的死罪，却没有赦免他的罪行。从今以后，将他逐出皇家，贬为庶人，他的进士功名、朝廷官职一并撤销，囚禁于吴臣居内，永世不得离开半步。
4: 皇上对赵翔的惩戒可称恰当，老臣认为你可产生吓阻效果，而又不致引起太大争议。
5: 包拯，你说呢？
3: 回皇上，请恕包拯不能苟同。你，皇上，国法之前无贵贱之分，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用在赵翔身上可谓恰如其分。皇上对赵翔的惩治虽不可说不重，却仍然于法有违。倘若日后再由他人犯下相同罪行，又由谁来赦免死罪，保全性命？包拯以为切切不可。
5: 包拯，依你之见还想如何？
3: 回皇上，以包拯之见，赵翔死罪绝不能免。
5: 够了，包拯，为了维护你眼中的国法，朕已做了最大的让步了。
3: 皇上，国法不仅在包拯眼中，更该在皇上心中。
5: 包拯，
4: 皇上请息怒，包大人不要再顶撞犯上。
3: 相爷，包拯不能不说呀。
5: 放肆！王彦霖，
4: 老臣在。
5: 传朕旨意，从今以后不准任何人再提赵翔一案，如有犯者，就以欺君抗旨之罪严惩重办。
4: 老臣遵旨。
6: 赵翔怎么这么糊涂呢？好端端的，怎么就犯下了杀人的罪？幸亏皇上及时赦免呢，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7: 救他一命，是不是做对了？
6: 王爷，救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 个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艾绒经络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款草本 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9: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9: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9: 9.9元能吃几天呀？
1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0: 不满意能退吗？
1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皇上，国法不仅在包拯眼中，更该在皇上心中。
1: 包拯，
2: 皇上请息怒，包大人不要再顶撞犯上。
0: 相爷，包拯不能不说呀。
1: 放肆！王彦霖，
2: 老臣在。
1: 传朕旨意，从今以后不准任何人再提赵襄一案，如有犯者，就以欺君抗旨之罪严惩重办。
2: 老臣遵旨。
3: 赵襄怎么这么糊涂呢？好端端的怎么就犯下了杀人的罪？幸亏皇上及时赦免呢，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4: 救他一命，是不是做对了呢？
3: 王爷，救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幸亏你及时的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否则我就是再去求皇上都来不及了。
4: 我告诉你，就是希望你去求。

0: 我一生何曾做过这种事情，明知道不该做，可是却做了。
1: 王爷，不管怎么说，

0: 大人倾其一生维护的国法尊严，因为赵翔逃过死罪而染上污点，想必大人心中十分难过。
1: 那下，如果溜进吴成军把赵翔给杀了呢？那包大人会不会好过一点？
2: 不行，那是违法私刑，对大人而言也是不对的。
0: 哎呀，那就难了。
1: 我相信大人不会就此放弃。
0: 圣旨都下了，还能怎么样啊？
1: 大人没有必要去犯那抗旨欺君之罪，恐怕大人不会顾及那么多。

0: 启奏皇上，包大人在宫外求见。 皇上，奴婢该如何向包大人回话？
1: 叫他走，朕不见他。
0: 奴婢遵旨。

0: 众卿是否还有本要奏？臣开封府府尹包拯有本起奏，奏来。
1: 启奏皇上，有关赵祥一案。
2: 包拯，
1: 朕早已颁下旨意，不准任何人再提赵祥一案，否则就以抗旨之罪论处。
2: 你这是明知故犯，难道你想考验朕的耐性不成？
1: 回皇上，此案关系国法威信，朝野视听，微臣身为朝廷命官，实在不能不提。
2: 住口！
1: 圣旨以下，岂能轻言更改？包拯，你是开封府府尹，管好你开封府的事就行了。
3: 从今以后，若不奉诏，不准你上殿议事，退朝。哎呀，包大人，你这又是何苦呢？
4: 相爷，包拯不得不如此啊！
3: 老夫明白你的心意，只是这天威难测，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呢。

0: 启禀皇上，包大人在宫外候旨求见。
1: 他还没走。
0: 回皇上，包大人说无论如何也要等到皇上召见。
1: 哼，交代皇城司，立刻逐他出皇城。没朕旨意，不准他进皇城。
0: 奴婢遵旨。

0: 多谢王爷，还肯见我？你为何事而来？赵相，难道你还不愿意放过他吗？皇上都已下旨，包拯还能如何？那你又来干什么？你存旧大义责备贤者，包拯想请王爷。
1: 不，什么都不用说了。王爷，包拯，本王爷是人，我也有私心。 我也会被亲情所蒙蔽的。不论在你心中，把本王想象的有多么的崇高伟大，你也不能逼本王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上死路啊！你也不必劝本王进宫去请皇上收回对赵祥的赦免。
0: 王爷的意思，包拯明白。包拯也绝不会开口劝王爷任何话，只请容包拯说一句。你说，
1: 赵祥犯下杀人之罪的原因，是为了掩盖夺取大宋天下的野心。

0: 父王是请母后去求皇上的吧？你怎么会知道？包大人不是曾在父王面前夸赞过我的智慧吗？哼！你要是还有半点智慧，就不会犯下这杀头之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我成功了，天下都是我的，谁敢治我的罪？住口！
1: 事到如今，你还敢口出叛逆之言？
0: 叛逆之言，父王，真要追究起来，我之所以会有今天这责任，全都在你。
1: 当年先皇在众皇子之中选择太子的人选，我是你的长子，你不把我送进宫去。 却送了他，乃是先皇的亲生儿子，
0: 那又如何？当年太宗皇帝本要把皇位传给你，而你却推辞不肯接受，才传给了先皇。

0: 如果你接受的话，我是你的嫡长子，今天的皇上一样是我。你让我两度错失当皇帝的机会，我自己去努力，我自己去争取，难道这有错吗？你居然说我口出叛逆之言，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1: 错了，我所做的全都是为你好啊！历朝历代，皇位争夺，兄弟阋墙，比比皆是。我把皇位推辞掉， 就是为了避免见到兄弟相残，而伤了手足之情啊！我知道你的聪明才智远远超过许多人，可是我却一直逼你留在中正寺， 是因为官场恶斗，屡见不鲜。我不希望你深陷其中啊！或许我对你所做的一切，对你并不公平。可是， 可是我是真心的要保护你，保护着我最疼爱、让我一生都引以为荣的儿子啊！保护我！保护我！
0: 我被逐出皇家，贬为庶民，官职被罢，功名被夺，无功全失，形同废人。我的余生就将被关在这无尘区，直到我孤独的老死。这就是你保护我的结果。你就是这样保护你的亲生儿子的。

0: 大人由南清宫回府之后，为何显得更加郁闷？莫非是王爷不肯见大人？
1: 不，王爷见了本府，他一向认为本府率直，然而本府却对他用了心计。
0: 大人对他用了什么心计？
1: 本府逼得他不得不去见皇上。
2: 不，皇叔，这次朕不能听你的。
3: 皇上，
2: 皇叔，这次你进宫见朕，母后知道吗？
3: 他，本王没有让他知道。
2: 是母后的一番言语，让朕决定下旨特赦。朕也早已经想通了，为了他，朕宁愿面对一切的后果。

0: 皇上，赵翔图谋的是大宋的江山呐，
1: 皇叔，这大宋江山原本可以是他的。
0: 不，皇上，这种话永远不许再说。
1: 皇叔，你或许不明白朕心中的想法，朕就不妨明说。朕是想，有必要，朕可以让出这天子之位，皇帝之尊。
0: 不，皇上，本王不准你有这种想法。
1: 皇叔，朕才是皇上。既然朕已经做出了这种决定，即使皇叔再有任何意见，也由不得你。

0: 御赐金简在此，有如太宗皇帝亲临。
1: 太宗皇帝万岁万岁万岁！
0: 赵德芳，待太宗皇帝传旨，招降一案交由开封府府尹包拯依法治罪。御赐金简，上打昏君，下打谗臣，满朝文武谁若不服？金简之下绝不容情。皇上若不服太宗旨意，赵德芳奉太宗圣旨，金简之下打那昏君。
2: 大宋皇帝赵祯，谨遵太宗皇帝圣旨。

0: 赵翔，你的罪行早已定验，如今再上公堂，本府依原判执行。然而你已被逐出皇家，贬为庶民，革去官职，不具功名。来人呐，
1: 在
0: 狗他大头。

0: 大人，赵翔一案业已结案，学生已归档封存。好。
1: 盲肠马汉张龙赵虎，
2: 报案，
1: 全力侦查，
2: 是。

0: 我真的很厉害。
1: 今天你们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呀？
2: 我们一起来搭建房子模型吧，你们说好不好？
3: 好啊好啊，我可是搭建达人。嘿嘿。
4: 哦哦，可上次你搭建的积木没支撑几秒就倒了。
3: 你记错了吧？
4: 别吹了，你这次一定要认真点啊，别再搞塌陷了。
3: 放心吧，我这次不会了，上次只是意外嘛。
2: 好啦，吴冠军，那你敢和我们比试一下吗？你要是能先搭建出来，我就请你吃冰淇淋。
4: 好。
2: 我们分为两组，看谁完成的好。
4: 哦，好的，没问题。输的一方要请对方吃冰淇淋，而且冰淇淋的口味由对方来选择，怎么样？
2: 嗯，好的，我去拿材料来。
0: 给。
3: 输了你们可不要哭鼻子啊。
1: 这么多的配件要怎么搭啊？夏玲，你知道怎么搭建吗？我怎么看不懂这些配件啊？
2: 搭建这个应该挺简单的，我们先把配件分类放好吧，这样搭建起来就会快一点的。来吧，开始行动吧，我们可不能输给他们啊。
0: 就差这一块了。
5: 耶，成功了，
0: 太厉害了，我们居然都搭好了。
5: 耶耶，
0: 天元，我们厉害吧，搭建得很成功啊。
6: 是啊，恭喜你们成功了，你们居然比男生队还快，武冠军他们都没有搭好呢。
0: 呵呵，那就是我们赢了。
6: 是的，你们赢了。
5: 耶，我们赢了。
0: 那我们要吃草莓味的冰淇淋。
3: 我居然输了。天童，有没有可以激发潜力的道具啊？
6: 激发潜力？
3: 对呀，我觉得我的潜力没有激发出来，所以才输的。天童，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我的潜力激发出来啊？拜托了。
6: 好吧，我就帮你一次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这个是潜力糖果，吃下之后就能激发你潜在的力量了。
3: 那是什么？让我看看。就让我来帮你们拼吧。你们看，我拼好了。
0: 接下来要怎么组装呢？
3: 让我来。大功告成。
4: 哇，武冠军，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3: 我本来就很厉害的。上去试试吧，很结实的。怎么样，我厉害吧？
0: 吴冠军，你真厉害，拼出的桥还那么坚固。
3: 都是小意思了。
4: 吴冠军，你这次拼的又快又好的，可以教教我们你是怎么做到的吗？能拼出那么坚固的桥还是第一次见呢，你们想不想学？
2: 我也想学。我们靠运气赢了一次，吴冠军才是真的有实力呀。你就教教我们吧。
3: 天童，这个怎么教他们啊？
6: 他们又没有吃道具，怎么教？我怎么会知道啊？
5: 啊，道具？
3: 我决定自己学好技能再教他们。
6: 啊，
0: 哦，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同学们，假期到了，出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大家去公园、风景区游玩的时候，还要注意保护环境，爱护花草。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张胜男，放学后你组织几位同学打扫一下我们班级的卫生吧。
2: 好的，姚老师，打扫卫生的事交给我了。
0: 非常好，本节课到此结束，下课。
1: 朋友们，我们这次有3天的假期，你们是怎么安排假期生活的？
3: 我没有什么安排，你们呢？
4: 假期我要去科技馆，听说最近有新的科技展览，我要去看看。
2: 我爸爸妈妈说要带我出去郊游，我们都好久没在一起出去玩过了。
3: 真好，看来你们都安排好了。
0: 我还没有安排，我也不知道假期该干些什么。
2: 我给你们个建议，你们去野餐吧。
0: 张胜男的这个主意不错呀，你们觉得呢？
1: 我也觉得非常好，到时候把李亨和刘浩也叫上。
4: 看来我和张胜男是去不了了，到时候你们玩得开心点吧。
3: 好东西，今天下雨不能出去聚餐，竟找到了老爸摔倒的照片。啊，糟糕了，我怎么把它给彻底删除了？天童，我不小心把照片删了，你快想办法帮帮我。
4: 恢复照片的办法，让我想想。
3: 要是有人能帮我把照片

0: 也恢复了，我就给他最好的冰淇淋。
1: 你说真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时光倒流枪，看我这就把你删除的照片恢复过来。嘿嘿。怎么样？
0: 真棒，就是这招。
1: 那就兑现你的承诺吧。你刚才说的冰淇淋呢？
0: 等雨停了，明天野餐让你吃个够。
1: 好吧。
2: 还好雨停了，我们终于可以聚餐了。有谁想吃我带的冰淇淋呢？
0: 舒服。
1: 乌龟鸡，
0: 怎么了？我的垃圾又没有扔在地上。
3: 你怎么这样？要是没扔进去怎么办？
0: 那就去捡起来呀。
3: 那你要是砸到花花草草怎么办？而且我们也带了垃圾袋，不可以这样乱扔。老师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1: 我的冰淇淋呀！
3: 我关机，你可要注意一下公共卫生啊！
0: 那不是刘哈他们吗？
3: 刘哈，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怎么回事？都忘记了姚老师说的话了吗？你们这样是在伤害树木，知道吗？
0: 对不起了，大叔，我替他们向您道歉。让我来帮您恢复原样吧。

0: 哇！
1: 好了，该回家了。我们把聚餐的垃圾打扫一下吧。
2: 还有很多别人扔的垃圾呢。
3: 就是。
1: 老师说了，要我们注意保护环境，看到垃圾都要捡起来。
2: 我知道了。
4: 说得对，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嘛。吴冠军，快捡吧。

0: 同学们，我们的体育活动要分组报名参加，大家可以自由组合报名。
1: 知道了，老师。
0: 那好，你们好好准备哦。
2: 我们和香菱组队吧。
3: 来吧。
4: 好纠结呀，张胜男想让我加入他们的一组。
3: 好吧，那你自己决定，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2: 怎么了，吴冠军？你怎么愁眉苦脸的样子啊？
4: 班级要分小组，老师让大家自由组队，香菱和张胜男都想让我加入他们那组。
2: 你在担心什么？
4: 两边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害怕加入一边，另一边就会不高兴，我好纠结呀。
2: 这样啊，
4: 天童，你可以帮我选择吗？
2: 我当然可以帮你了，小事一桩，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对是选择手套，它可以帮你做出选择，而且它还可以隐形。
4: 哇，谢谢你天童，这样我就不用一直纠结下去了。嘿，真是太好了，过几天我请你吃最好的冰淇淋。
3: 吴冠军说加入我们组，张胜男不会生气吧？
1: 你当我是什么人了？我当然不会生气了。
4: 我们都是好朋友啊。
5: 是呀，我们是好朋友。
3: 这个张胜男居然没生气，太好了，我们得告诉吴冠军。
1: 我都说了，他不会生气的。
3: 好了好了，去告诉吴冠军吧。
4: 我都听到了，真是太好了，我就加入你这一组了。
1: 好啊。
4: 香菱，以后有什么需要就叫我吴冠军吧。
6: 同学们，我给你们出一道题，一共有12个不同口味的面包，每2个不同口味为1个搭配，一共能有多少种不同的搭配呢？大家都好好想一想，再仔细算一算，看谁最快算出来。我在这里给大家2个选择。A62 B66， 同学们，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吧。你们有谁算出答案的话，要踊跃回答哦。回答正确的，可以奖励一朵小红花。
4: 选择手套啊，就靠你的了。左手选 A， 右手选 B。
6: 吴冠军同学，你算出来了吗？那就你来回答一下吧。
4: 老师，这道题应该选 B。
6: 回答正确，吴冠军，你真棒。
4: 这手套还真是好用。啊，这里也太危险了吧！选择手套啊，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呢？啊，这样就对了。对呀，我还可以用选择手套帮我做选择题啊。这样就有时间看漫画书了。

0: 婉君，你怎么还不起床吃早餐呢？又熬夜看漫画书了吧？该起来了。
1: 哎呀，这都被奶奶发现了。做完作业趴床上看了一晚，手都酸了。
2: 你昨天的作业怎么会写得那么快的？
1: 对不起，天童，我利用了道具做选择的，所以就……
2: 你这样写作业是没有意义的。
1: 对不起，天童，我知道这样不好，我就是想快点写完，可以看漫画书吗？你把选择手套收回吧，我以后不用了。谢谢你，天童，我该上学去了。
3: 记忆魔法球。

0: 好热啊，我们去买点饮料喝吧。
1: 啊，好啊好啊，我们现在就去买吧。
0: 那我们来比赛，谁先到超市，输的人请客。
1: 好啊，那就一言为定，谁反悔谁就是小狗。我们快出发吧。
0: 嗯，哼，
2: 给10块钱。
1: 哎，我来付钱。我的钱包呢？我手机也没电了，没办法扫码。美丽，真是不好意思啊。
0: 喂，那就我来付吧。
3: 香玲，你醒了？早餐放锅里做了，你注意看好火啊！等会儿一定要吃早餐哦。妈妈有事要出去了。
1: 知道了，妈妈再见。我一定会吃早餐的。现在先看会电视吧。
4: 这里的冰淇淋可真多，哈哈，都是我的了。
1: 甜筒，你在玩什么呀？又想吃冰淇淋了，是不是？
4: 没有，我在玩游戏呢。
1: 你呀，就是只馋猫，玩游戏都不忘冰淇淋。
4: 我又没吃你的冰淇淋，玩游戏也不行啊。
1: 行吧。哇，
5: 糟了，我的早餐。
1: 甜筒，你看，早餐都糊了，没法吃了。甜筒，怎么办呢？我记性怎么这么差呀？昨天忘记带钱包，手机又忘记充电。今天又忘记时间，把早餐收糊了，万一哪天把你也忘记了怎么办？
4: 行了，你不就是想要道具吗？
1: 嘿，
4: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哦，这是什么？
4: 这是记忆魔法球，你只要将它带在身上，它就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了。不仅会提高你现在的记忆力，还能把你以前遗忘的事情都找回来。这个魔法球很厉害吧？
1: 嗯，谢谢你啦，天野。我等会儿请你吃冰淇淋，怎么样啊？
4: 哇，太好了！哈哈，
2: 香玲，你怎么来了？
1: 武冠军，快还我漫画书。
2: 我什么时候拿你漫画书了？好像没拿过。
1: 怎么没有？你上学期借的漫画书现在都没还我呢。
2: 上学期的事你还记得？反正我是不记得了。
1: 我能记得呀，我现在记忆力可好了。你快点把漫画书还给我吧。
2: 我是不记得了，谁欠你漫画书啊？
1: 真的要气死我了，明明就欠我漫画书，居然还不承认。哼，他现在不承认了，我该怎么办呢？唉，
4: 香玲，你一个人在这里嘀咕什么呢？
1: 今天用了你的道具后，我就想起以前的事了。发现武冠军上学期借了我一本漫画书，我就去找他要，结果他就是不承认。唉，算了，不跟他计较了。
4: 算了。
1: 我还记得之前答应过李亨要送他一条金鱼的。
4: 不不，
1: 大家久等了，看，这是我的小金鱼，之前答应过李亨要送给他的。
0: 哇，好漂亮的金鱼呀。
2: 是啊，鳞片颜色好鲜艳。小玲，这么久的事你还记得啊？我早就忘了。这下吉他就有伴了。
6: 看他多高兴啊。
2: 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不会寂寞了。
4: 香玲，你怎么了？
1: 没事。你还记得这个盒子吗？这是我们以前用来养蚕宝宝的。你的道具让我想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你好
11: ，Hello，
12: 夏
9: 总。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

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帆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在福建，恐怕没有哪种小吃比土笋冻更矛盾。有人听见土笋冻，唾液翻涌而动；有人看见土笋冻，嘴巴就是不敢动。
1: 不想。
2: 为什么？
1: 我看着就感觉不好吃。
3: 看的样子不敢吃。
4: 没有，不敢尝试。
5: 觉得那里面是那种软体动物，有点可怕。
6: 好吃，脆脆的，口感不错。
7: 它那口感就是跟果冻差不多吧。
8: QQ 弹弹的，就然后有嚼劲，有那个脆的那个东西在。
0: 让绝大多数外地游客对土笋冻这道美食产生矛盾心理，无疑就是土笋冻的原材料土笋了。哎呀，这黑黑的土笋到底是什么呢？
6: 我还真不知道。
1: 应该海鲜吧？
3: 不知道什么东西，也没有仔细问，反正说了一个名称我也不懂。
5: 他说里面是一种动物，一种小虫子。
9: 就是那种土笋吗？听名字就是这个。
2: 植物还是动物？
9: 当然是植物，动物怎么可能呢？
0: 在厦门的巴士海鲜市场，这儿的土笋冻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别看土笋长相怪异，在当地啊却有着海中冬虫夏草的美誉。那为什么这道简单的美食小吃竟然能媲美冬虫夏草呢？今天我将带着大家一起来揭秘这背后的真相。
10: 入口顺滑，而且脆嫩鲜甜，好吃。其实呢，让一部分人啊望而却步的，哎，是这个土笋冻里面这些黑黑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呢？老板娘，我问一下，这个土笋冻里面黑黑的东西是不是土里长的笋啊？
11: 当然不是，它是我们当地海边上生长一种海虫，然后我们当地人都叫它土笋。然后你别看它黑不溜秋的哦，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10: 是吗？
11: 对，味道鲜甜可口，我们当地人都把它称为是海中的冬虫夏草。
10: 海中的冬虫夏草，那我多吃点。
0: 海中的冬虫夏草，不是吧？这街边一碗土笋冻20元上下，其中的主要原料土笋500克也才上百元左右呀。而冬虫夏草仅仅每克就达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很明显这价格不是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主要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呢？难道是因为土笋和冬虫夏草长得像？为了搞清楚土笋的奥秘，我特地拜访厦门大学的蔡立哲教授，他是研究土笋方面的专家。今天他带着我来到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在这里啊，野生土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10: 教授，我们在这片滩涂是可以找到土笋的吗？
12: 是的，可以的，因为土笋一般是生长在江河入海的地方，或者是有咸淡水交汇的地方，或者是有红树林生长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土笋都比较喜欢栖息在这些地方。
0: 找准了一块合适的滩涂地之后，蔡教授开始用工具挖了起来。这还没两下，就马上有了收获。
10: 让我感受一下这个大的。
12: 对，
10: 它其实它的这个外形是一个这种圆筒状的，而且我一直以为就摸上去它会是软软的，像毛毛虫之类的，但是其实摸起来它的皮肤、它的肌理、纹理相对的粗糙一些。
12: 它摸起来相对粗糙呢，是因为它有一点收缩啊。然后这个看起来就像土笋，实际上这种土笋的学名叫做可可格狼星虫。
10: 而且呢，很多人也会说，因为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形状，再加上有一个小尾巴，所以大家从外形上觉得，哎，有点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哇，这放在一起一对比，土笋和冬虫夏草真是太像了，简直就是双胞胎嘛。你看它们上端都有一条细如火柴梗的尾巴，冬虫夏草的尾巴呢，看上去有点像枯萎蜷缩起来的草根，而土笋的尾巴却是它的嘴，依靠这条伸缩自如的尾巴吸收滩涂上沉积物的养分。至于中间的躯干，两者也极其相似，呈圆柱形，皮肤都是皱皱巴巴的。而它俩唯一不同的是，冬虫夏草的躯干生有几对足，土笋的身躯啊就是光溜溜的圆筒状。哎，偷偷的告诉你啦，土笋的嘴巴周围啊长着很多的触手，展开之后像星芒状一样，因此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星虫。
10: 啊，哎，我发觉这只

0: 土笋啊，它的这个前面的小尾巴都伸出来了，它吻部伸出来了，是不是就说哎饿了想吃东西了？
1: 是的，这个它一般就是会吞咽，通过这个纹呢去吞咽这个泥巴，然后它是吃泥巴里面的动植物的一些分解后的一些有机颗粒。
0: 那现在我们在这片的话，是每次可以挖到很多的土笋吗？
1: 厦门下潭尾湿地公园呢，它是严禁捕捞这个其他一些保护动物的啊，所以说我们相对来讲这个地方呢土笋会比较多啊，所以我们随便一挖就会有，
0: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相对多一些。
1: 对，但是其他地方呢因为这个采捕量很大，嗯，可能土笋的资源量在逐渐的下降，
0: 是
1: 为了保护生物资源呢，我们要今天把这个土笋呢都给它放归回去，
0: 毕竟是保护海洋保护生物呢人人有责。对，
2: 土笋细长的吻部和相对粗壮的躯干确实与冬虫夏草在外形方面相似度极高，不过仅凭长得像这一点，当地人就把土笋比作海中冬虫夏草，那这个理由可不足以服众呀。那大家都知道了，冬虫夏草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难道土笋也是如此吗？为了继续寻找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原因，我找到了闽南土笋冻制作技艺厦门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伟旭。
0: 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星虫，这个星虫呢指的就是土笋的学名壳口格囊星虫了，看来这次我是找对地方了。哎，陈老板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小板，我刚刚看到门口写着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星虫哈。哎，我想当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3: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那你必须了解土笋冻整个生产过程，你才能从中找到答案。哎
0: 呦，叫陈老板还卖关子哈。那我也顺便可以学习一下哈，这个土笋冻一个正确的制作方法了哈。
3: 好啊，那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感受一下，
3: 走。
2: 制作土笋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儿。首先是用清水反复冲洗，并挑选出品相合适的土笋，然后清除干净土笋的内脏和杂物，这一阶段很考验自己的耐心跟体力。接着就到了最关键的步骤，熬煮。
0: 熬煮大概要煮多久时间？
3: 十几分钟吧。
0: 十几分钟吗？
2: 土笋冻制作最关键的就是熬煮环节。陈伟旭告诉我啊，因为土笋体内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经过沸水熬煮之后，胶质一点一点的被吸出体外，融入水中，原本清亮的汤汁变得越来越粘稠，而这就是土笋冻的精华部分，也是为什么陈伟旭要邀请我来参观土笋冻制作的原因了。自然冷却之后，将分装好的土笋汤放在冷库中冷藏，12个小时后，土笋冻就制作完成了。
0: 现在我们可以品尝一下我们自己亲手制作的土笋冻了。哎，我觉得这个样子就很可爱哈。我试试，然后蘸上这个酱料。冰冰凉凉 ，Q 弹爽滑，
3: 好吃。
0: 好吃好吃。哎，不过话说回来，刚才我的提问你没有回答我哎。咱们闽南人为什么要把土笋称作是海里的冬虫夏草呢？
3: 土笋冻它不止味道鲜美，营养价值还高，同时它具有滋阴降火、养颜美容等功效。与冬虫夏草在滋补、保健等方面有类似的作用。
0: 那我可以多尝一个了。
3: 再来。
2: 原来土笋和冬虫夏草一样，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们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因此它们在食疗方面都作用突出。在医用价值方面，冬虫夏草的作用非常广泛，常被誉为滋补界皇冠上的明珠。而作为后起之秀的土笋，不仅可以食用，同样也跟冬虫夏草一样可以入药。近些年它已被科学家发现，土笋具备降血压、抗血栓、保护心脑血管等功效，因此啊，这也是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原因之一。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土笋与冬虫夏草有着相似的外形，在营养药用价值方面也有相通之处。虽然现在满大街都能看到土笋冻，但土笋近些年来面临着野生资源锐减的困境，那它的产量会像冬虫夏草那样越来越少吗？为了弄清土笋产量方面的疑问，这次我来到福建霞浦，寻访土笋养殖达人许书熙。
0: 这里是霞浦长春镇的一家土笋养殖基地，据说啊，我们在市面上能够吃到的土笋呢，大部分都是通过这里人工养殖出来的。
2: 这里是闽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土笋养殖基地许氏水产养殖场，它占地300多亩，每天都要供货给福建闽南一带以及外省客户。
0: 许总，其实有一点我还蛮好奇的，我们都知道土笋它是生活在这个海边的滩涂，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但是放眼望去，我们的养殖基地我看到都是农田，难道我们这边养殖土笋不需要海水吗？
6: 它肯定需要海水的啊！你看这边里面的水全部都是海水，通过这个管道从海边抽取下来的。
2: 许书熙有着20多年的土笋养殖经验，是当地最早从事土笋养殖的商户。他通过引入海水，配以科学人工投放饵料等方式，模拟出最适宜土笋生长的海边滩涂环境。那这一独特的土笋养殖技术，在福建省乃至全国都位于前列。
6: 哎，这种地挖进去。它纯属是长这样的，这是我们的土笋，平时我们厦门那边吃的土笋都是这个。亩产量目前是数一数二的，现在大家的平均亩产量大概1300斤到1500斤，算很高的了。我们现在亩产量达到2000多斤。哇，
0: 这完全就是土笋的乐园嘛，这可想而知啊，在我们的脚下，轻轻松松就能够挖到土笋吗？
6: 是的，是的。
0: 那我要赶紧试一下，我也来挖挖看。
2: 看工人们在泥地里挖土笋好像很轻松，哎，我也是忍不住跃跃欲试。
0: 来，我来试试看哈。
6: 对，
0: 就这样一锄下去啊。
6: 对对对。
0: 然后呢，轻轻一刨。啊，
6: 对。
0: 就会发现吗？哎，
6: 我你锄到上面就有了。
0: 哦，这里哪儿？哦，这还有，这还有。对。
6: 那你可以试着把土翻过来，整个土翻过来，然后更立体。
0: 你这边更多哎。
6: 对，
0: 我看。
6: 其实密度是一样的，你可以试着把土翻过来。
0: 我发现在这个养殖基地好像比这个滩涂更容易挖到一些。
6: 那肯定的了，
0: 量多啊。
6: 对，
0: 看这一处的。
2: 与厦门红树林公园相比，养殖场简直就是土笋的乐园。我这儿挖一下，那儿刨一会儿，哎，不到半小时啊，就收获满满了。
0: 来，满满的一桶。
2: 尽管土笋亩产量惊人，但同时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土笋养殖无法依靠人工繁育，完全需要依赖采捕野生的土笋苗种来维持养殖规模。由于土笋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经常会吸引很多人在海边滩涂上乱捕乱挖。那这一行为也是导致土笋的栖息地被破坏，野生的土笋资源锐减。
6: 2015年的时候，我们一天平均大概收购到2000公斤，到了2017年的话，平均一天的话不到250公斤。现在的话，能收购的种苗也越来越少。
2: 为了解决种苗资源锐减的难题，同时扩大生产规模，养殖基地联合养殖技术方面的专家开始尝试土笋的人工繁育。
0: 其实我听说你最近这几年都在参与这个土笋的人工繁育这块的研究哈。
6: 对对对。
0: 目前进展还顺利吗？
6: 目前进展的话，就是人工育苗的话，胚胎死亡率是比较高，特别高的。
0: 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6: 目前的话正在努力的攻克。
0: 那如果是攻克成功的话，相信对我们这个土笋这个人工养殖这一块这个产量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6: 对对对对，如果这方面一旦攻克的话，规模上去了，产量也上去了。
0: 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6: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老百姓来说就可以吃到更多的土笋啊。
6: 对， 对不对？
2: 尽管土笋育苗实验进展缓慢，但以许淑熙为代表的当地养殖户并不气馁。他们坚信，在多方科研机构的帮助努力下，终有一天能突破瓶颈。
0: 土笋和冬虫夏草外形相似，营养价值高，再加上它的食疗效果显著，以及我们最近这几年土笋的产量也在日渐减少，这几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呢，也是我们解释出了咱们福建闽南一带为什么会把土笋比作是海里的冬虫夏草的关键原因。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这里。

0: 半里海疆，在这里，至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关注天气。台风白海豚继续西行，但是11号我们省部分地方仍有明显的降水，防范风雨的工作不能够松懈。来看具体的预报。11号受到台风白海豚后部偏南气流的影响，全省是阴天，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的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出现。12号低层受到偏南气流的影响，全省是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大雨。13号这天是阴天到多云，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水较多，要注意防范降雨可能会对农业生产、户外活动、交通出行等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南部地区的气温总体较高，天气炎热。以漳州为例，未来几天午后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6度，要注意防暑降温。福州小雨，27到34摄氏度。宁德小雨转雷阵雨，28到34度。南平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三明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龙岩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厦门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泉州阵雨转多云，28到33度。莆田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平潭小雨转多云，28到32度。台北小雨，25到30度。台中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8: 出发，
9: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你陪他们玩条大的。
8: 弄多大的？
10: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嘛。嗯，
11: 真敢想。
10: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1: 对了，
10: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5: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8: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1: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6: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农历6月28，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推动实施堡垒工程35周年，福建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书写基层善治新答卷；
0: 厦门市积极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生态，一批前沿科研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化；
1: 超大吨位纯电动矿卡在龙岩下线；
0: 系列宣讲节目理论宣讲会溯源寻礼理想八米，今天聆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影派代表性传承人王君安分享戏曲传承创新的故事；
1: 一次评审快速取证，福建创新实施食品经营许可评审承诺制。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35年前，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实施堡垒工程，其核心是把基层党组织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福建省委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先民导向，深入实施堡垒工程，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各地基层党组织聚焦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企业服务等领域，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书写基层善治新答卷。
2: 漳州云霄县陈代镇白礁村党支部近日荣获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依托滨海资源禀赋，这些年白礁村党支部精准锚定花蛤育苗、南美对虾、金刚虾等优势品种，通过领办专业合作社，带动村民集资参股，抱团发展。
3: 我们一整批的卖出去，以前一亩1.8万，到现在就1亩2-3万，就提高非常多。
2: 近两年，白礁村两委累计争取到1000万元资金，落地6个产业项目，解决育苗产业和生活用水难题，兼顾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提质，实现从传统渔村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蝶变。村集体收入从2023年的60万元涨到去年的1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从3.2万元上升到4万元。
4: 村党支部带头干，往前冲，让我们的产业有了保障，村庄环境也越变越漂亮。
2: 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同时，我省不断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前不久，南平市在建阳区创新推出住小区第一书记，在5个问题突出小区择优选派机关在职党员下沉一线，直击民生堵点。白岩是首批住小区第一书记之一，上任第一天他就着手解决小区门口污水井冒水问题。
5: 原来这一下大雨，这个水就往上冒，有2-3年了，有时候骑电动车啊或者走路人家都会摔到了。
2: 经查，积水根源在于雨污管网破损塌陷，管径偏小。查明问题后，白岩依托城管部门有次说事为民办实事党建品牌平台，推动问题解决。
6: 目前的话，我们采取的是对小区那外围的雨水管网进行换管的处理，一个是加大了它的管径，第二个是换了支撑性更好的管道。
2: 经过半个月施工，新污水管网铺设完成，困扰小区居民多年的烦心事得以解决。为推动驻点干部真正沉得下、干得实、有成效，南平市从培训赋能、平台赋能、考核赋能3个维度，为驻小区第一书记

0: 制度系统，构建保障机制，
1: 督促物业履约，协调多元关系，化解矛盾纠纷，助小区第一书记有效填补了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专员驻点的空白。
0: 党建根基向产业延伸，我省统筹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制度，开展正当机关强企先锋主题实践。位于龙岩上杭县的龙静储能电池有限公司今年首次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因流程不熟一度进展缓慢。上杭县工信科技局组建党员助企服务队，上门一对一辅导。
2: 服务团队来我们公司现场指导了好几回，同时呢还帮我们请的这个第三方专家团队审核条件一次性通过，对我们的帮助呢是实实在在的。
3: 把政策送上门，把服务做到位，让更多企业迈向高企行列。
0: 近年来，我省坚持党建引领强村富民，全省由村党支部牵头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了5500多个，培育形成443个乡村振兴示范带，统筹推动3341名驻村第一书记和2.1万名科技特派员、乡村振兴指导员、金融助理员下沉一线，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深入推进居民小区党组织建设，全省应建禁建小区党支部1.26万个。建成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3367个，引导56.3万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参与基层治理，服务群众，不断把党组织的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
4: 省委11届十次全会强调，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生态。厦门不断优化科创生态，打造内外联通的创新平台，一批前沿科研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化。
5: 近日，中科海瑞科研团队参与攻关的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项目斩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6: 今年就能够将近1.5个亿营收，这些的发展都跟科学城一号孵化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边的配套设施非常完善，就是我们的科研的人员能够持续的招进来留下来。
5: 目前厦门科学城一号孵化器已与京津冀等地30多家国家大学科技园建立合作，累计入驻科技型企业和机构170多家。
7: 下一阶段的重点的工作是建设好中关村大学科技研联盟的成果转化基地，提升嘉庚啊、翔安、陆江这3家省创新实验室尽快能够投用智慧储能大型科研基础设施，也提供人才、技术、成果的支撑，引领我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
5: 在中国金砖国家新时代科创孵化园，一系列国际科技成果正高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入驻孵化园的华金内燃机技术研究院依托园区完备的培育体系快速发展壮大，同时借助苏颂杯未来产业技术创新赛、金砖赛道等各类赛事，积极对接金砖国家科技合作资源，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8: 巴西科技部生态司的他们来了之后呢，就是介绍了一家这个巴西企业叫做萨丹格鲁普，给我们的是一个很大的项目，是年产2000台车的这个车辆的设计和开发工作。
5: 截至目前，中国金砖国家新时代科创孵化园已累计储备近200个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推动18个跨境科创项目落地。
9: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和成果转化实效作为检验孵化园建设的重要标准，围绕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5: 今年厦门出台关于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加快推动经济结构升级的若干措施，配套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持企业加强研发活动、加大研发投入等政策，推动创新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同时加快推进高效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福建光电显示、海洋氢能分中心建设，储备高效科研项目400多项。
10: 泉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泉州休闲食品出口21.4亿元，同比增长22.7%。
11: 在泉州红一食品，一批流心蛋黄酥正在抓紧生产装箱，即将进入东南亚商超，应对海外节庆市场。
12: 现在呢，国外很多那些华侨啊，他们中秋薄饼啊，像节日送伴手礼啊，都很喜欢选择我们这款，订单已经排到10月了。
11: 在全

0: 州台商投资区福建成果实业有限公司研发冷冻蒜香吐司、奶酪千层面包等新品，市场成效明显。
1: 所以今年上半年我们整个出口的产值达到600多万，同比增长270%。
0: 泉州是我国重要的休闲食品生产和出口基地，由378家休闲食品出口加工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以初具规模。针对休闲食品出海准入标准趋严、不同国家标准差异大、东南亚高温高湿、储运条件高等挑战，泉州海关也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
2: 优化我们的内部的监管流程，最大程度的来压缩通关的时长，使企业实现了基本上可以说既申报既验放的这样一个快速通关的模式，也助力更多的泉州休闲食品走向世界。
3: 由紫金龙镜公司自主研发的超大吨位纯电动矿卡 ZL230E 10号在龙岩下线。 ZL230E 纯电动矿卡自重120吨，最大载重230吨，创新采用多桥中央分布式独立驱动架构，搭配双800千瓦大功率电机，攻克了重载动力、分布式协同控制、 AI 安全管控等多项关键技术，可充分满足大型矿山长距离运输、重载爬坡及复杂工矿下的连续作业需求，能有效提升矿山运输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4: 首先突破的就是在这么大吨位上的这个配电啊，我们的配电是高倍率的，我们的充电也20来分钟完了，它的节能可以达到比油到达到70%以上。
5: 这款产品能够为这个大型矿山行业的这个对于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提供一个这个很好的装备，同时呢也能够带动中国的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进步。
3: 福建省重点项目双福高速 A4 标段核心控制性工程西台隧道近日启动建设，西台隧道为双动六车道，此次施工的隧道出口段右洞由于山岭地质环境复杂，洞口紧邻村庄，开挖难度大。中铁十七局集团作为承建方，针对地质薄弱区域采用分步开挖、逐步加固的方式，结合低震动爆破技术开展施工。双福高速是京台高速公路的支线，串联起福州仓山区、闽后县与福清市。项目建成后，将把福州主城区到福清的车行时间缩短近20分钟，形成半小时通勤圈。
6: 包括南通的一个物流产业园、青口的汽车城，然后福清的一个产业园，整体的进行串联起来，打通运输通道。
7: 多年深耕戏曲舞台，以守正创新之力传承粤剧文脉。今天的理论宣讲会《溯源寻礼：理想八闽》，我们来聆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影派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福建省芳华粤剧院一级演员、艺术总监王君安分享戏曲传承创新的故事，共话高品质文化生活建设。

大家好，我是福建省芳华越剧院的王君安。2026年恰逢越剧艺术诞生120周年，也是芳华越剧院建院80周年，我更深地感受到坚守的意义与分量。11岁那年，我从家乡浙江嵊州考进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后，福建就成了我的第二家乡。福建不是越剧原生地，却走出多位梅花奖得主。从尹派越剧创始人尹桂芳先生南下奠基立业，到我们这代人承前启后，再到如今青年演员崭露头角，舞台灯光更迭，一代传一代的托举与守望，对艺术的

0: 敬畏，对传承的执着从未改变。20世纪90年代后期，芳华越剧团曾一度遭遇困境，发展并不顺利。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2000年11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调研芳华越剧团，决定拨款修建新剧场和直通剧院的桂芳桥，芳华越剧院重焕生机。这份关怀不仅是对一个剧团的支持，更是对地方戏曲、对文化根脉的珍视，让我们更有底气坚守舞台，服务人民。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在排练厅抠准每一段唱腔，每一个身段，手把手带青年演员成长，把引派韵味与舞台规矩传下去。走进校园社区，拥抱新媒体，用短视频直播，让更多年轻人走进越剧。原来传统戏曲也可以很潮很出圈。在福建这片土地上，闽剧、歌仔戏、梨园戏、高甲戏，每个剧种乃至每种文艺门类的同仁都怀着同样的信念。这些年，福建文艺作品在全国5个亿功臣奖等重要奖项的角逐中大放异彩，闽派文艺已成为响亮 IP。
1: I just wanted to say 刘勇 was born in Fujian province in Wuyishan. Look at the moon. Yeah? What do you guys think?
0: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我们将传承好越剧艺术，让越剧在八闽大地扎根开花，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文艺讲好福建故事，让中华文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2: 纪念林白水烈士就义100周年座谈会6号在福州举行。生于福州闽后的林白水是中国近代用白话文办报的第一人。他主张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当下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能否替代记者采访这个热门话题，与会专家表示，新闻记者要深入践行四例，挖掘事实真相，捕捉真情实感，才能打造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
3: 新闻内容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人类新闻工作者具有重要性，因为在新闻现场，人类必须要始终在场。
2: 大家表示，要学习林白水永葆新闻的真实性，像林白水倡导使用白话文那样，说人话，说真话，做出更多百姓通俗易懂、更接地气的新闻作品。
4: 我们要牢记林白水烈士真实是新闻生命线的这一准则，摒弃流量至上的这个错误思想，努力破解主流传播触而不生传而不响的现实痛点，让主流声音可感可及。
5: 请看一组资讯。
6: 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食品连锁经营企业食品经营许可评审承诺制首批评审公告，该制度构建总部一次评审、门店快速取证审批新模式。在评审承诺制有效期内，入选企业在我省符合条件的新增直营门店可免于现场核查直接发证，审批流程大幅精简。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近日发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其中福建5条农村公路、2条普通国省干线入选。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12届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复决赛日前在福州收官， 比赛历时11天，涵盖戏剧、音乐、舞蹈、

0: 曲艺、杂技五大舞台艺术门类。全省共有784名选手报名，其中370人脱颖而出进入复决赛，年龄跨度从18岁至55岁，包括台湾籍和香港籍选手。2026年融台青年学子研学交流营活动日前在福清落下帷幕。此次活动由福建技术师范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设置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四大主题研学线路。5天的时间里，海峡两岸40多名青年学子走进中印尼两国双园和气象科普馆，感受科技创新和气象人工智能发展的成效。
1: 8号晚，闽超福州对阵泉州的赛场边，有一片星光般温柔的看台，他们由来自星星的孩子组成。这方看台里藏着一座城市最柔软的温度。
2: 过去，全场比赛结束了，
3: 中场哨落，比分定格在5-2，沸腾的看台渐渐归于平静，有一群身影却迟迟没有离开。这片看台格外特别，身边是肆意的欢呼和鼎沸的人声，他们却常常安静后止，连鼓掌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他们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孤独症患者。走进人声鼎沸的球场，看完一整场比赛，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寻常消遣，而对他们而言，却是攒足勇气才能跨越的关卡。
4: 现场的这种吵的声音，对一些自闭症孩子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我担心这些孩子有的会坐不住，会中途离场。
5: 这是角球因为出界了。
3: 这份对足球的了解和看待比赛的从容，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9年前，福建省新启航助残帮扶中心成立了一支特殊的足球队，队员几乎都是孤独症患者。
6: 快，跨过去，跨过去，对，再跨过去，耶，很棒。
7: 我们是用，比如说人家一天的，我们用10天，用1年去教他。
3: 但这一晚是不少孩子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大型比赛，现场感受足球的温度。在看台上每多坐1分钟，都是他们向热闹世界迈出的一步。
8: 从只能看15分钟到看半个小时到45分钟，我们就一直锻炼他能够安静的把这件事完成了一个流程。
9: 中间要比普通孩子要花很多时间。
8: 确实很不容易。
9: 哎呀，正常正常。哎呀，都是父母嘛，没关系，社会多理解就行。可以，没问题。好，谢谢。
4: 每次学校组织运动会，我都特别特别的焦虑，因为看到别的孩子在欢呼、在呐喊的时候，他都是在神游发呆的。但是你看他今天，看没有进球的时候，他也着急，他一直很着急。为什么没有进球？
10: 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小情绪，就教他下面大屏幕那些怎么看。然后每次带他走出来，我觉得都是他的一种进步。
2: 我们福州队赢了，他们有团结起来，有配合好队友，有认真传球，
11: 开心，还来。闽超很好，我有个大大的梦想，可以踢快乐足球拿冠军。
12: 球举起来，
10: 孩子们，
12: 孩子们，哎。
3: 体育的意义从来不止于胜负，它给强者掌声，也给弱者微光。一座城市的文明也从来不止用速度与高度衡量，它愿意为慢一点的成长驻足，为不一样的人生喝彩。
13: 有福之州欢迎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6: 出发，
7: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6: 弄多大的？
8: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9: 真敢想。
10: 这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9: 对了，
6: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1: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2: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3: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种吗？
4: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

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

0: 书，
1: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九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2: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1: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4: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5: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4: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6: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4: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8: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0: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0: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2: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 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5: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4: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6: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7: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6: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8: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6: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9: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6: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3: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10: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11: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10: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 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五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4: 虽然已经是晚上了，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5: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3: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6: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3: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7: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3: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8: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3: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9: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3: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1: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

0: 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1: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2: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3: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九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九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100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100名居民被迫撤离。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劲，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出发，
8: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9: 弄多大的？
10: 照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11: 真敢想。
12: 这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1: 对了，
12: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3: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4: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5: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种吗？
16: 机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8: 我把刘备的尸体放在那装兵用的箱子里，准备带回来。嗯，司机跑了。
19: 上车！
15: 又是你俩，
19: 哥，干嘛？快跑！
15: 这也不知道是喝的多了，还是让他们打的有点脑震荡。嗯，我现在看您啊，都是俩人。
6: 我能问一下是什么事儿？
7: 这手机里呢？有你哥杀死卢正的唯一证据，明白了吗？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1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8: 和胃整肠丸。
13: 整肠丸的公告，
5: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3: 配方
5: 一样，
13: 疗效
5: 一样，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
17: 用和胃整肠丸。

0: 你看着大果子，
1: 好。
0: 我说好吧？
1: 不好。
0: 是啊。
1: 以后买东西啊，就你买，我是不管那些事儿。
0: 可不是呗。
1: 是吧？
2: 爸，妈，儿子不孝，这一别。

0: 你是哥哥，
1: 再一再二，绝不能有再。

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0: 昨天晚上现场发现的，就是人血。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死者大概率就是刘备。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找到刘备和凶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所以5点钟之后。
1: 路过香积寺路口的车辆和人员都得查。
2: 那个点是晚高峰，而且路口路况复杂，人员流动量大，张局得加人手。
1: 李倩，你帮帮他们。
3: 临时帮忙啊，暂时帮帮他们，用不了两天。
2: 你服从命令啊，一个女孩，那张局也是不得已。
4: 就是顶不住压力。

0: 我是说你呢？查出凶手和刘备。
1: 我们的意思呢是这个案子和周荣案并案处理。大家觉得呢？即便是人选，怎么能证明那是刘备的呢？即便是刘备的，怎么能证明他被杀了呢？
0: 监控里拍到刘备的时候呢，他是拉着一个箱子进来的，所以这是他的脚印。但离开的人不是刘备，这是离开时箱子的滑轮留下的痕迹。注意看啊，这里更深一些。这就只有一种可能，箱子里面装着的就是死者，而死者就是刘备。
1: 可是现场几乎没有打斗痕迹，凶手是一招制敌，以刘备的身手。
0: 谁有那么大本事一下杀死他？总有这样的人吧。
2: 谁呀？
0: 对呀。谁呀？
3: 查清楚是谁，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对吧？
2: 局长，继续。
0: 今天早上调看案发地附近的监控，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这辆车也是套牌车，最近几日这辆车和荣成公司的车发生了两次交通事故。李倩，你的车啊，那天和荣成公司的车追尾逃跑的就是这辆车。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我也不认为这是巧合。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和刘备是一伙的，所以也潜入了周荣的庄园。这就解释了刚才李倩提出的那个问题：是的，刘备是个高手。 但假如他没有一丝丝防备呢？如果是熟人作案呢？我推测啊，抢劫周荣的、殴打朗博文的，都是这两个人。假如他们和刘备真的是一伙的，那么那部手机和箱子，现在就在他们的手里。我建议把这两个人现在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
2: 我同意。
1: 我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有意见。什么意见？我觉得这俩人不像是打劫周荣的那两人，那俩人我见过。
2: 你当时不是被打晕了吗？
1: 后来我醒了，迷迷糊糊看到过，感觉不像。
2: 你不是说他们蒙着脸吗？
1: 所以我说感觉不像吗？
0: 李倩刚才提出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啊！大家要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证据，啊，
4: 好，
0: 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这两个人还是我们的首选目标。同意吗？
1: 同意。
4: 找出他们是谁？
5: 找到了。
4: 开车的叫毛宏伟，绰号小毛，另一个应该是他的同伙夏铁刚。这两个人在化工区附近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

0: 你见过死人吗？没这么近距离见。你去看一眼呗。
1: 你去看去。
0: 你就一起吧，咱俩。

0: 那男的拿绳的，肯定是拿刀剌的。我揣测啊，他是先用这个撒，然后再拿刀剌。要不然你说这玩意儿跟尸体放一块干啥呀？他肯定是想先抛尸，再把凶器给扔了。
1: 什么？
0: 是什么尸？抛尸啊！啊，抛尸啊！我让你出去抢钱，你给我抢个尸体回来干什么玩意儿？
1: 那谁知道能碰到这事儿啊？那男的。
0: 长得像樱木花道似的，谁能知道他杀人犯呢？我知道这箱子里能有个尸体啊！啊，我知道啊！
1: 啊，没想到呗。
0: 那我一点没想到，没想到我咋没想到呢？我看你咋没想到的？
1: 哎呀！
0: 这回好了啊，前一分没抢到，惹这么大个麻烦回来。咋报警吧，哥？
1: 你小点声！
0: 你报警你？是。
1: 人不是咱仨的，那咱开这个假出租出去抢劫，那不照样得进去吗？
0: 那你说你是开假出租抢劫蹲大牢时间长，还是杀人蹲大牢时间长？这人不是咱仨的呀！哎，钱也不是我借的啊，我凭啥跟你进坐牢啊？
1: 哎，开假出租抢劫这事儿，你说主意了？
0: 我让你小点声，
1: 我有话语权啊！
0: 你过来说话了，我不打你。
1: 你就过来小点声说话。那你要打呢？我打你！我夏鼎刚断子绝孙，行吗？哥，咱这箱子扔了吧。扔哪？扔哪儿都行啊，越远越好。

0: 哎呀，
1: 站队这邻居，不招人，早点过去。早就该抓了，
2: 早就该收拾了。
1: 现在主动现在。
2: 局长，王队，
1: 有人看见他们两个半小时前开车离开了。
2: 把咱们俩照片发下去，通知所有检查站，绝不让他们离开三门口。
3: 是。
2: 来，你左二组，跟我走。

0: 我小孙子拿着一块钱去买冰棍，刚到那个巷子口，见他俩给抢了。6岁的孩子啊！
1: 你看看，我们这片儿，他只要是女的，洗了内衣啊，
0: 绝不能晾在外面。
1: 对呀，
0: 这么丢，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1: 谢谢大家，大家提供的线索对我们破案很有帮助。
0: 赶紧把那两个祸害抓起来吧！抓起来吧！一
1: 定的，放心吧。
0: 谢谢，
1: 行，麻烦了，麻烦了。
0: 早晚得让你抓起来，
1: 干好事儿啊！你说呀，
0: 这有什么一点不拧的？
2: 亏是他俩。

1: 哎，有钱什么事儿都好办。100万美金，6000多万人民币，哇！
2: 一个人能分3000多万，
1: 你这数学能力不去当会计真是可惜了。嗯，100万美金是700多万人民币，
2: 才700多万。

0: 才，你搬的那尊财神像多少钱呢？你这辈子见到过700多万吗？我700多万，俩人分，一人才分300多万，他连娶媳妇钱都不够啊！
1: 娶媳妇这么费钱，那肯定不是真爱。有道理，
0: 哥，你说这个世界上有真爱吗？
2: 我要办女人的时候，不要问我关于感情的问题。哎，
1: 好嘞，好嘞。哎，哥，我这回想画点不一样的，突破一下自己。想突破，我帮你。就这俩人，你看一眼见没见过？
2: 见，没见过。
1: 你看仔细了吧，你好好看看。
3: 小心地滑。

0: 这真没见过。
1: 你把那个住宿登记本给我看一眼。
0: 不是这……
1: 这啥呀？这赶紧的！
2: 不好意思。

0: 你这照片都没有，我能看明？完，你字儿也不好好写，你这我能认识吗？这你能认识？你现在是盲人，你这样会露馅的，给我。
1: 看我，哎呦，
0: 示范一下，
1: 行，
0: 来帮我一下子，
1: 我是盲人。

0: 这车没油了，
1: 彻底没有了。
0: 你是不是轰油门轰太猛了？
1: 这车比我岁数都大，我都想轰呢。
0: 那推去吧。但我刚才停的地方挺好，这牌上写的右拐800米，好像就加油站。下去推去吧。
1: 哦，那只能是这样。你也去啊？那我得在车上把着点方向盘啊。
0: 你一边推一边把着呗，你把这门打开。
1: 不，你这个手不会开车，我，你不懂，得双手。
0: 把着点，安全。真是服了，我这是。来，推吧。哎，推呀，快点啊！
1: 手刹往上。

0: 干娘，500整，32钱，里边交费。谢谢啊，小伙子。
1: 要多少？200。
2: 咱没人民币了吗？
3: 哥，我是盲人。

0: 我都起不来了，我真是。
1: 你干什么玩意儿？
0: 你干啥呀？
1: 拿钱，你干啥？
0: 不，你没钱吗？
1: 我没，我就剩两块了，我满兜就两块。
2: 怎么了，哥？
3: 人不收美元。
2: 哎，连美元都不收，他是要疯啊！
1: 哎，你干嘛去？哎，你回来！哎，干嘛？
2: 我就问一下大姐，那美金怎么就不能要呢？
1: 行，我老伴脾气不太好，对不起。
4: 收不了。
2: 为什么收不了啊？
1: 那你昨天收破烂的钱都拿过来。
3: 没有了。
1: 没有，我跟人说加200。哎，
3: 你加那老些干啥呀？有家死贵的。
1: 有钥匙。
2: 什么态度啊？
4: 这是？因为这是中国，不收美元。
2: 你这没有用的吗？总经理呢？把你们经理叫来。
5: 扯！
2: 你给我打着。
4: 哎，钱。
6: 嘚儿嘚儿的，嘚儿嘚儿的，嘚儿嘚。
5: 孙子，给我下来！
7: 歌单怎么办？

0: 这车呢？哦，好吧，这车豪华的，全真皮的，是吧？天窗，挺好。哎呦，吓我一跳！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康路，康路，康路！哎，不是，这怎么又回来了？
1: 不是，你别说这话。
2: 是，你怎么回来找咱俩来了？他，呀！
1: 哥，你开快点，你开快点啊！那俩都没影了。
2: 这是咱们扔的那辆，快不了啊！
1: 哥，这车里有箱子，跟咱那一模一样。

0: 这个一点都不一样。
1: 妈的，你说我，咱怎么办？
0: 先找到那俩孙子，把箱子拉上。

0: 你去看看咋回事。
1: 我不去，你去吧。
0: 上回是我。
1: 你
0: 赶紧去吧。去啊！哎。

0: 我去，啥呀？是最新的呀？啊，全新的。你看，我不看。
1: 你看，看。你真发财了，你原来就是。
0: 走，怎么了？这车太显眼了，咱不能开这车呀。那咱咋回去啊？公交。
2: 行，走。

能等，等他被抓了。

0: 上去。哎，情况怎么样？没什么发现。哦。
1: 那咱去下个点。嗯。
0: 好。
1: 啊，
2: 你盯紧点啊。
1: 是。嗯。
0: 辛苦啊。
1: 永远往那儿。
2: 让你稍微等会儿。
1: 怎么了？
2: 行，你就看一眼，是吧？
1: 哦。

0: 叔，咱啥时候干周荣啊？现在呀！都下来，跟我走。干嘛呀？
1: 干周荣啊？
0: 用这个。
1: 周荣抢了9号编钟，其他几个他都不想要了吗？
0: 那他肯定想啊。
1: 怎么要？
0: 他肯定想。
1: 怎么要？
2: 他是在等我们给他打电话。
1: 对呀、啊。
0: 那咋办呀？
3: 打电话给他呀？买家不好找，卖家就好找了吗？啊？明确告诉他生意不做了，看他下一步怎么办。嗯，
2: 我加一倍的价格，绝不卖给他。
1: 成交。

0: 哎，放个事儿。哎，是我。啊，什么？别呀！不，你只是出了一点小意外。他，行，那我跟周总说。哎，谁？来，说。啊？来，不，这点事儿办不好，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 好，你说，你好好说，我听着呢啊。先这样。哇，勇子，差点被你害死了，我让你接，也没让你。
0: 勇哥，对不起，我以为你让我接电话呢。
1: 怎么了？方庸来电话，说编钟不要了。为什么？不知道。喂，曾一飞刚说不卖了，他就说不要了，这么巧吗？而且刚才李鹏凯来电话，说没找着那两个人。三江口，还有我找不着的人吗？
0: 荣哥，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太奇怪了。 要整咱们的人，那么法力无边吗？这眼儿一抓，手机一拿，再说什么都白搭。
2: 荣哥，得吃药。
1: 之前有一个星期都没碰过这个药，但没有发病，信不信？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小岛冈瓦纳，我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在那儿我什么事都不用想，天天除了吃就是睡，我一颗药都没吃，一点病都没发。当时我发誓，我早晚把这药给戒了。显然，现在是时候了。
0: 您是？
1: 想去冈瓦纳，那万一再发病呢？你放屁！我说了，我去了冈瓦纳，我就不会犯病了。
0: 我要去哪儿啊？冈瓦纳，我明白了，荣哥，我陪你一起跑步，而且我也做好准备了。你准备什么？学英语，目的就是为了 by the time I with you 沟通没有 problem。
1: 冈瓦纳不说英语。
0: 啊？这么小众啊！

0: 哥，太痒了，不会过敏了吧？放心吧，不会的，环保材料。哎，就剩这两张了，
1: 其他的呢？
0: 在我皮箱里呢。
1: 这也不像啊！你这更不像了呀！万一让人认出来报警怎么办呀？
2: 故意把吧。

0: 500块钱押金。
1: 忘换人民币了，明天换。
0: 响着点啊！209。

0: 林夏，
1: 王队，啊，你干嘛？
0: 去跟局长反映情况。
1: 不是让你帮忙查刘备的车吗？你弄他干嘛？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我知道很重要，那服从命令更重要。去忙吧，这个我交给张局。

0: 冷静，嗯，来。下午东贤路附近又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路虎，车已经检查过了，就是林凯那辆。之前的出租车就是撞林凯的那辆夏利，两辆车都经过了贴膜改装。
1: 车上有什么线索吗？
0: 发现了四个人的指纹，再注意比对。
1: 四个人。
0: 这是什么？在路虎车后备箱发现的一大箱的化妆用品，还有很多张伪造的身份证。哎，还有就是这个。今天李倩走访了废品收购站附近的居民，据大家讲，这个小毛和夏天刚啊，就是两个街溜子，连流氓都算不上。杀人抢劫能是他们干的吗？
2: 局长。
1: 哎。
2: 局长，我真觉得凶手不是小猫和夏天刚，很可能是另外两个人。咱们要不要扩大调查范围啊？
1: 这个里头说，李鹏改刚来三江口的时候，跟着小猫和夏天刚干了有一年多，这个情况属实吗？
0: 老邻居都知道。
1: 哦，李鹏改。 跟着他们俩只学了一年多，就成了周荣公司最得力的保安队长。小毛跟夏挺刚只是街溜子吗？现在全城都在搜索这两个人啊，一整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要是普通的街溜子，会有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吗？ 忧伤的眼神，看不透你的心思。在没有新发现前啊，重点还是小毛和夏廷刚。但是确实，搜寻范围要开始扩大了。不要把他们看成是普通的街溜子、宾馆、酒店都要查，而且我感觉这两个人是精通化妆的，不能只拿他们的照片去比对。这个箱子的照片也分发下去，只要发现有两个男人带着这样的一个箱子的，就要细查。
0: 明白，嗯。孟队，你和局长不能这么对我。这话得我说吧，
3: 李现，你怎么回事？局长让你干啥偏不干啥，还到处找他别扭，你到底要干啥？
0: 那是因为你和局长想把我调离一线。
3: 谁想把你调离一线？
0: 你和局长啊，是不是高听怕我在一线会有危险，所以局长让我去查监控？别以为我不知道。
3: 谁跟你说的？
0: 您甭管，有没有这回事吧？
3: 没有。张局只是跟大家说多注意你的安全，这和让你去查监控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真的？
3: 真的。你说你这小脑袋瓜挺聪明的，不往案子上又天天瞎琢磨什么呢？你凡事往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觉得是四个嫌疑人，够证据吗？那两个是谁，在哪儿，为什么这么做，说得出来吗？我告诉你啊，根据现有的线索，张局的推断是正确的啊。别没事找事儿，查监控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整肠丸的公告，
8: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出差旅游
9: 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2: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11: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2: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1: 伐薪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 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13: 我觉得那人是警察，你干嘛呀？
14: 拼了！
15: 为什么不等我们？啊？为什么擅自行动？刑警干够了，想去户籍科是吧？
14: 杀害刘备的人，
15: 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霍正也是个杀手，是个通缉犯。
16: 放了我们吧，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17: 你说你没碰过他，
18: 就那一次，你相信我。
1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9: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13: 出发，
15: 出发！
20: 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13: 弄多大的？
21: 到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13: 真敢想。
21: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3: 对了，
21: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0: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2: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3: 机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我建议把这两个人现在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
6: 我同意。
7: 我同意。
1: 同意。我有意见。
8: 什么态度啊？对
1: 你，这是中国不收
8: 的。你这没有用的吗？总经理啊，把你们经理叫来。
9: 扯扯扯扯扯！
8: 你给我打着！
1: 哎，钱！
10: 先让你稍微等会儿。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400-861。

0: 1-800-98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6: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5: 配方
6: 一样，
5: 疗效
6: 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
7: 用何谓整肠丸。
5: 吃坏了，
8: 吃何谓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10: 你好，
11: 你好啊。
10: 见过这两个人吗？这两个人会化妆，可能不是照片上的模样。这个是他们一直拿着的行李箱，如果见到了，马上报警。
11: 嗯，好。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组，就剩魏楠一个去了。今天我亲自带队下去，最多一天，怎么着把那俩小子挖出去？
1: 啊，那眼看着咱们就要结案了，
2: 差不多。
1: 哎，齐局，
3: 省里的会怎么样？
4: 很顺利，啊。

0: 有关周荣的证据，你们找的怎么样了？我们已经找到了两个嫌疑人使用的车辆，也锁定了这两个嫌疑人。
1: 人抓了没有？
2: 没有啊，怎么了？
0: 杨，这可不是我催你啊。昨天散会的时候，高厅专门把我叫去跟我说，受案审查期限快到了，他要一个具体的时间。我想我们得抓紧时间，争取如期完成吧。
2: 一周时间，我们争取拿到周荣的犯罪证据。
0: 你高厅的脾气，既然问了，就不会让我们拖这么久。还得是张局，太了解高厅了。
2: 哎，我太了解我师傅那个脾气了，急性的，特别是在办案上。
0: 明天中午要拿到证据，立案调查。
2: 这个时间，还是我跟高厅争取来的。
3: 谢谢局。你争取啥了？
2: 张局。明天中午啊，时间太紧了。
3: 按照高庭的思路，现在周荣好像就是瓮中的鳖，只要抓住那两个人，再拿到手机，就可以收网抓周荣了。
4: 这么简单吗？
5: 局长，局长，采取派出所的人报告说，昨天晚上荣成公司的人在三阳旅行社给周荣和胡建仁订了今天中午从省城飞冈瓦纳的机票。
4: 冈瓦纳的吗？要跑啊！老王，麻烦你跑一趟。
5: 去哪儿？冈瓦纳。
4: 去机场，见机行事。
5: 没犯罪证据，什么理由？
4: 见机行事。

哎，老严，我张英，有个事儿得麻烦你。今天中午有两个人要从省城坐飞机出逃，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把他们截住？感谢啊，够意思。犯罪嫌疑人算是犯罪嫌疑人，但是我们现在证据还不足。边检那边你不是熟吗？你想想办法。这事儿我哪能开玩笑呢？

0: 局长，打劫周荣和打冷博龙的确实不是小猫和夏廷刚，是这样。
1: 也不清楚。
0: 咱应该怎么办？
1: 先不着急下定论，你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弄到更清晰一点的照片。

0: 哎，药带了吧？带了。出发！哎。
1: 泰国海滩、夏威夷海滩、加勒比海滩，都不能跟冈瓦纳比。冈瓦纳天体海滩，没有。
2: 荣哥，
1: 那
2: 冈瓦纳政变了，
1: 什么东西？
2: 航班取消了。

0: What？
1: 陆总，刚才市局的人来了，
2: 干什么呀？
1: 他让我们注意这两个人，而且还特别说带着这个箱子。
3: 冈瓦纳郡政府宣布要没收所有外国殖民者的非法财产。
4: 我像外国殖民者吗？
1: 不像。
5: 那干嘛没收我的钱呢？还永远不要向牛舌低头，什么鬼啊？
1: 林哥，我觉得。
6: Hello。啊。啊。
4: 有戏了？
1: 陆一波来电话了。他说警察正在找两个带着黑箱子的人。根据警察提供的照片，不是抢您的那两个人，所以警察不可能从他们身上拿到手机。留在三江口，咱们还能再搏一下。
4: 我你个头！
1: 那个好像是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4: 不是牛舌吗？
1: 差不多。
4: 回去把搞我那条牛舌挖出来。
7: 局长。
2: 嗯。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陆一波，让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1: 局长，那两个人的高清照片出来了，确实不是小毛和夏廷刚。要通知下去吗？先把陆一波找来。
2: 将军，
3: 周荣没走了，回他别墅了。好，好，好，正义不会让他离开。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绝对跑不了这次。嗯，周日没走，怎么回事？哼，哼什么？
1: 你别跟我演了。我演什么了？
0: 装潢啊。什么装潢？等会儿，快烧了吧你。
1: 怎么回事？我都知道。局长早就知道小毛夏鼎刯不是抢劫周荣的人，抓他们就是放给周荣的烟雾弹。
0: 局长为什么这么做？
1: 如果你是周荣，你最要命的罪证丢了，警察正在找，你怎么办？在警察之前找到呀。错，更安全的办法是马上跑，就像周荣那样。 你昨天说小毛夏鼎刯不是真凶，其实局长已经信了，但他为什么要四处发小毛他们的照片呢？就是为了要稳住周荣。可周荣怎么会看到我们发的照片？我刚从枫林晚回来，是局长特别强调要发到饭店宾馆的。小毛夏鼎刯那种街溜子会去那种地方吗？还不承认？
2: 那局长的计划你怎么猜到？
0: 别以为就你们聪明，什么事都瞒着我。但是我勤奋啊。昨天局长念了句诗，忧伤的眼神看不透你的心思，这是4年前他在省厅月报上发表，名字叫“我不会让你离开”。谁没离开？周荣没离开啊。局长的每首诗我都认真读过。你好，专案组。真的？怎么发现的？

0: 怎么了？
1: 在瑞好精品宾馆发现了两个真凶。
0: 确定是那俩人吗？照片咱还没发下去呢。
1: 是快递员运出的那个箱子。
0: 你看看，也是局长要求发那只箱子的照片。
2: 你先送行李，已经过去了，让他们先别进去，等咱们到了再说。
1: 好。

0: 怎么了？警察同志，怎么了？
1: 监控视频我看了。
0: 哦。怎么了？这。
2: 哥，我今天不想装盲人了。
3: 我也想帮你改个造型，有东西吗？昨天你不惹事会这样吗？
2: 哥，我觉得你装的比我像，今天你来

0: 啊，我就想跟女朋友开房，可以不用身份证了。
1: 啊，没问题。
2: 给我残疾人证带了吗？嗯，我残疾人证带了吗？
0: 啊，没带，回去拿。

0: 怎么了，哥？
1: 你觉得那人是警察？你干嘛呀？
0: 拼了！

0: 刚跑了，
1: 后门在哪儿？
2: 哥，咱为啥走后门啊？
1: 我排
2: 错了。
1: 站住！
2: 警察！
1: 给
2: 小牛坐起来了！
1: 快走！
2: 警察！警察！
1: 没事吧？
2: 别管我，快去追！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0: 这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这是，这崩就爆炸了，这是。
1: 这整个太恶心了，这也。这到处都是，你这我们咋过呀？你看，为什么不等我们？啊？为什么擅自行动？
2: 我没擅自行动，我就是想进去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那两个人。我也没暴露身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跑了。
1: 宋星，你翻车不是一次两次了，你想干什么？刑警干够了，想去户籍科是吧？
3: 想去医院。
2: 局长，其实我没啥事儿。
1: 少废话，让你去医院。
4: 张局，王队，这两个人炸井盖的手法跟省城爆炸案的一模一样。
2: 先去宾馆找到这两个人的生物痕迹，然后拿去和省城爆炸案的做个比对。
5: 是。张局。
6: 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明天中午还可能吗？不可能吗？不可能吗？可能吗？现在呢，就这么些人，我、你、朱一飞、朗博文、陆一波。朗博文嫌疑最大，但就算他想绊倒我，他亲手弄了颅证，不可能在医院里坐以待毙啊！朱一飞。
7: 他一个外来人，没有道理，也没有能量搞我。
8: 我怀疑谁，也不会怀疑你的。
7: 荣哥，任哥，那个，今天上午陆一波去了市公安局，
8: 干什么去了？
7: 不知道。但风景远的人说他确实去了。
6: 我还小瞧你了啊！哼，你现在就去市局门口等着，他一出来就把他带到这儿来。

0: 哎，同事，那张局什么时候能接见我呀？
1: 接见？
0: 不是，询问我。
1: 询问？
0: 那应该是什么呀？我也不能一直在这等着吧？
1: 局长出去公干去了，让你等你就老实等着，不想等你现在就可以走。

0: 是啊，人生嘛，起起落落。要耐得住寂寞，才能迎来辉煌。
1: 我真的要被调离异乡？
0: 谁说的？没有啊。
1: 那您干嘛跟我说这个？

0: 我就是觉得，您不用安慰我，您就跟我说实话，我真的要被调到户籍科吗？
1: 啊，那你去不了，户籍科现在编制是满的。
0: 那我去哪儿啊？
1: 哪儿也不用去，就留在专案组呗。
0: 为什么不主管我呀？
1: 你自己想吧。
2: 除非我没做错什么，是这样吗，局长？可以这么理解。我明白了。
3: 张军，
2: 黄队，
3: 这变了个人啊！啊，局长跟你说啥了？
2: 今天的事儿，局长都跟我说了。
3: 懂了，
2: 知道局长的用心了。
1: 知道局长的用心了，
2: 知道了。以后啊，不能出错。是。张军，杀害刘备的人，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霍正也是个杀手，是个通缉犯，是来保护卖家的。
1: 嗯。把他找出来。
2: 嗯。还看啥？下发通缉令。
1: 是。
2: 还有个事儿，陆一波还等着您呢。
4: 啊，还等着呢。啊，那回去吧，让他。
5: 等一天了，不见了。
6: 不是您，人都差点抓着了。你说从他嘴里能问出什么来？咱们抓紧时间，忙正事儿。那他回去吧，回去吧。
4: 好嘞。
5: 大夫，您帮我看看。
7: 下班了，下午1点。
4: 不好意思，您就帮我看看吧。我最近啊，胃口不好，身体总觉得乏力。我想知道是不是内分泌失调了。
7: 你这个激素是怀孕了吧？可能啊，就没有过。没有什么？啊，
5: 这才几天？去查个
7: HCG 的指标，如果是早孕的话，1个星期就能看出来。
5: 谢谢您啊。怀孕了。

0: 喂，
1: 一波，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要当爸爸了。回去说啊。
0: 怎么了？你在哪儿呢？
1: 我在仁哥车上呢。
0: 你跟仁哥干嘛去？
1: 荣哥找我有事。
0: 荣哥找你了？
1: 别问了啊，先这样。

0: 你跟张一阳都聊什么了？哥，我真没见到他呀。那你见到的是谁呀？我谁也没见着，他们就让我在会议室一直等着，然后就让我走了。哼，
1: 世界不该是这样的啊！做人也不该是这样的。
0: 勇哥，我要是骗你，我现在可以立马去死。
2: 怎么死啊？舍得吗？哎，干嘛？着急了想跳墙啊？
0: 哥，你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就要憋死我自己。你不让我上来，我一口气儿我都不喘。

0: 你上来把话说清楚，不用搞得那么痛苦。听不见的，我有经验。啊？上次发病那会儿，你在外面怎么喊我，我啥都听不见。我在鱼缸里憋了多久啊？2分钟、3分钟。
1: 他要3分钟还没死，就把他捞上。
2: 那他要是没憋住，提前上来了呢？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来处理。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我也下不了手。
3: 明白。
2: 荣哥，仁哥，那个周琦来了。荣哥，
3: 哎，荣哥。
4: 一波呢？一波，游泳呢？一波，荣哥，我求求您了，放了他好吗？放过他吗？
3: 琪琪，一波呢跟荣哥在玩一个游戏，是自愿的，没有人逼他。
4: 一波，一波，要死我们一起死，我们三个一起死。一波，我来了。
3: 一波，一波，一波！哎，这两口子呀！
5: 他刚说他们仨，还有谁呀？
6: 你干嘛呢？
5: 琪琪，你怎么来了？
6: 我担心你呀！
3: 荣哥，2分59秒。
5: 荣哥，我见警察的事儿，他根本都不知道啊！
3: 荣哥，成全他们俩吗？
5: 别！我可以继续死，求你们。
6: 放他一条生路行吗？我怀了我的骨肉。谁怀孕了？
3: 这不是废话吗？他说他怀了就这一个女的，除了他还能谁啊？
5: 不是他，
6: 荣哥，荣哥，
5: 荣哥，
4: 给我留个后路。荣哥。
6: 放了我们吧，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哎呦，我信你哪一句啊？你跟我说了说你不，你说你没碰过他，
5: 就那一次，你相信我，从您那儿走那回，我当了一回男人。

0: 哥，你真没跟张耀说什么？我真没看见他。这是你最后一次。嗯。真是你的？是我的，是我的。你有没有算算日子呢？
1: 不用算啊。是琪琪的，就是我的。
2: 你神经病吧你！你死在这我都嫌丢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啊？
1: 仁哥，我能上来吗？仁哥，琪琪，你要干什么呀你？
3: 我担心你啊！
1: 你小心肚子。

0: 指纹对比过了，这两个就是省城爆炸案的嫌疑人，一个叫方超，一个叫刘直。我插一句啊，因为这两个人是鲸鱼化妆的，所以省厅专案组都没有找到过他们的真实照片，这是李倩找到的，这才确认了他们的身份。抓到这两个人，看看能不能找到周荣的犯罪证据。有了证据，他们就跑不了了。明天中午之前不是没这个可能，局长。
1: 这个，要不李倩这个。
2: 大家这个。
3: 哎，齐局找我了，我得给高庭汇报去啊。
0: 张军，嗯，这个啊，
4: 冠军，冠军。

行了，干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咋了？
1: 笑吧啊，你们就笑吧，用不了多久你们就知道谁才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功臣。
2: 是你。
3: 是你
2: 是你是你。
1: 不，是局长跟我。
4: 是
2: 是。
1: 你们都知道什么呀？啊，今天是局长布的迷阵，故意放走那两个嫌疑人的，不是我把身份咋了。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别不信，你们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一直找不到周荣的犯罪证据？嗯，但在周荣的别墅里，李倩听到那两个人要用手机跟周荣做交易，那他们交易的时候我们抓现行，是不是就有证据了？那如果今天我抓了那两个人，他们还怎么跟周荣做交易啊？明白了吗？他们是局长故意放走的。
5: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还是胡说八道？
1: 当然是真的，局长明确暗示过我的。
5: 这些话还和谁说了？怎么？
6: 名单中午有问题吗？
7: 只要今天能抓住已经掌握的几个嫌疑人，明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6: 是。
7: 但是万一没有抓成周荣，您不要怪我。
6: 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啊。
8: 狗听，易阳现在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已经是一飞冲天了。
6: 狗听，请您过来一下啊。等一下。
5: 姐啊，
8: 怎么了？
5: 出了点事儿，狗听知道了，他故意说。
6: 战友
7: 走。
6: 是不是你让宋鑫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
7: 啊
6: 啊！什么？是不是你让放的？
7: 没有啊，
9: 还没有。消息都传到省厅了，说你跟宋鑫私下说，为了抓周荣，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
6: 我说你怎么敢答应明天中午一定能抓到人呢？原来你用了歪招啊！
7: 高婷，这件事
0: 上去，千万别承认，就说没有这回事。
5: 张军，张军，如果你把这事儿认了，高庭会处理你。如果说是宋兴的问题，我们处理他，轻重好掌握。现在是破案的关键时刻，要弃车保帅，壮士断臂啊！
7: 张军，我不应该把您的计划说出去，您就给我弃了吧。

0: 哎呀，这跟高兴开会呢，你们瞎闹什么？出去！高静，对不起啊，刚才断线了。
1: 张一兰呢？
0: 他出去了。
1: 让他过来。
0: 哦，好。一昂。一昂，我是张东。高静，他来了。
1: 张颖，是不是你让宋兴故意放走了方超留职？说。
0: 打死不认。
2: 高廷，这网友也……
3: 高廷，我现在是三江口公安局负责刑侦的副局长，这个案子归我们管辖，有问题我负责，一切都为了破案，细节现在不追究。
1: 张颖，几天不见你成长了，啊？那可是省城爆炸案的嫌疑人，你好大的胆子！
4: 舍不得孩子，太好抓了。
1: 鸡飞蛋打的事儿，在你这不是一两次了。万一让他们跑了，你担得了这个责任不？
0: 责任我跟易昂一起承担，我是三江口的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要处理您就先处理我。高廷，现在是破案的关键时刻，您就让易昂放手去干吧。

0: 周公子还不跟他联系？那你说我跟他谁着急啊？周荣，那不急了吗？
1: 飞叔，那想想该饭啊！
2: 快喽！
1: 好嘞，
0: 像个死猪似的，还他妈吃呢！滚！
1: 正正啊，我看你憋得难受。
0: 要不然跑步给师傅买瓶下油吧。啊！哎，待会儿啊，把这几家咱们排查完了之后啊，咱们再去别处转。
1: 好。
0: 哎，大爷，您是新搬来的吧？
3: 对。
0: 啊，
3: 您好，我们是街道的。
0: 我们做一下人口排查，把您的身份证给我用一下。
1: 没问题。
0: 身份证。哎，这块儿就您自己住啊？
1: 我们是搞运输的，还有几个伙计。
0: 那麻烦您把他们也叫出来，我们一块排查一下。
1: 没问题啊。
0: 他们，
1: 哎，
0: 都出来，带上身份证啊，做个登记。
1: 哦。
0: 站好了。

1: 大爷，门口那个车是您的吧？
2: 没错，是我的。
1: 那您啊，抽时间拿上行驶证和驾驶本来我们办事处给您办一个出入证。
2: 好，好，辛苦了。
1: 哎，那好，那就不麻烦您了。
2: 哎，好，好嘞。
0: 哎，同志，那个您还没告诉我办事处怎么走呢？
1: 27号楼一层，门口有牌子。
3: 霍正，您叫谁？
0: 霍江正气丸，我们简称霍正。

0: 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有本事你俩永远也别下来。
6: 行。
7: 这儿没法待了，马上撤，马上。
8: 我警察，你把风推远点。
9: 苏青来了，站住！
10: 陈哥，如果箱子找着了，钱在，手机没在。
5: 你现在把手机交出来，我还能保你两个全尸。我这点是不我耍心眼啊！我你俩谁也救不了。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好吃的冬干。

这是一片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与昆仑山之间的广袤大地，中国新疆的最南端，和田。多样的地理生态催生出丰饶的物产，游牧与农耕文明交汇，孕育出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千百年来，贯穿和田的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不仅带来了繁荣的商贸，也促进了美食的融合与汇聚。今天，精致的美食不仅装点着和田人的餐桌，更向世人诠释出丰富而独特的中国新疆之味。

0: 准肠丸的公告。
1: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0: 配方
1: 一样，
0: 疗效
1: 一样，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 胃痛肚子痛
2: 用和胃整肠丸。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烧烤，人类加工食物的起点，至今仍统领着中国人的宵夜江湖。而在和田，烧烤更是当地的标志性烹饪方法。这里的人们几乎无肉不烤，从水里游鱼、陆地走兽到空中飞鸟，和田人将这项古老的烹饪技艺运用得出神入化。他们不断拓展着烧烤的边际，丰富着人们对烧烤的想象。

昆仑山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麓。这是中国文化中至高无上的神山，又被誉为万山之祖。千百年来，丰沛的冰川融水不仅将玉石带到了和田，更为这片土地带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拉里坤湿地位于和田地区墨玉县西北，近10平方千米的水面上汇聚着来自昆仑山和喀拉昆仑山的冰川融水，当地人称它为开满郁金香的湖泊。

立冬，寒流笼罩着拉里昆湿地。27岁的阿卜利兹托和提买买提在湿地附近的池塘已经忙碌了几个小时，但收获甚少。阿卜利兹必须要在水面结冰前捕捞到足够多的鱼，这是整个冬季全家最重要的一笔收入，也是制作一道和田美味烤鱼的重要食材。新鲜鱼肉切块，直接炭火炙烤，油脂进出，鲜味物质被款款释放。而另一种处理方式则催生出更多惊喜。鱼肉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腻爽滑，鱼腹下刀斩断背脊，划破肌理，辅以佐料，锁住清甜鲜香。鱼肉温度达到50摄氏度时开始收紧，这是将熟的标志。洋葱、青椒和红椒协同作战，这是释放烤鱼风味的奇兵。只需简单的烹饪和调味，这些生长于昆仑雪水之中的食材就能成为让无数人难忘的和田美味。天气转晴，这是捕捞的好时机。

0: 阿卜利兹决定冒一次险。踩踏船舷容易导致小船侧翻，却能惊起潜藏水底的鱼群。阿卜利兹的好运气终于来
1: 了。
0: 取之有道，适可而止，这是拉里昆湿地的渔民长期遵守的渔猎传统。

千百年来，源自昆仑山的冰川融水，形成大小36条河流，滋养着和田大地。繁荣与兴盛围绕着这些河流轮转不息。

0: 早在3000多年前，和田人就将产于河流中的玉石源源不断地送入中原王朝腹地。因此专家们推测，这里存在一条比丝绸之路更早的商贸通道，玉石之路。在和田，美玉随河流流转，美食也常与河流相随。玉龙喀什河发源于昆仑山玉龙冰川，因盛产羊脂紫玉，当地人又称它为白玉河。和田闻名遐迩的玉石巴扎就位于玉龙喀什河的下游。在巴扎上最受大家欢迎的不仅有玉石买主，还有这样一个人。土耳其麦麦提的烤肉摊上摆放着沙漠中最大的动物骆驼。骆驼曾经在中国北方被大量养殖，但新疆人却发现了它的独特美味。一峰200多公斤的烤骆驼只要2-3小时就能售卖一空。
1: 飞机修款110元，飞机修款50元。
0: 烤骆驼的过程比较繁琐，即使有着20多年烧烤经验的土耳其麦麦提也无法做到天天烤制。实际上一周中只有周六他才会去巴扎上卖烤骆驼。
2: 肉很香的呢，很香，
3: 非常霸气啊，非常有特色。
0: 烤好的骆驼肉口感丰实，肉味绵长，是许多饕客追寻的沙漠奇珍。土耳其麦麦提的烤骆驼不拘泥于精致的外形，但内里犹如和田人的性格，豪爽大气。繁华的商贸不仅塑造了和田人的开阔视野与挑战精神，还让他们练就出各自行走烧烤江湖的独门绝技。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3: 出差旅游，
15: 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0: 南环路，和田美食的重要集散地之一。500多米的街道上，保留着众多和田传统美食。一大早，麦麦提·艾泽兹·麦提库尔班就忙碌了起来，他要为今天的烤全羊做准备。烤全羊，和田烧烤界的王者。这是一道当地人几乎人人皆知的美味。麦麦提·艾泽兹来自一个传承300多年的和田烧烤家族，招牌菜就是烤全羊。如今，家族重任已交到麦麦提·艾泽兹和双胞胎哥哥手中。馕坑房内，温度渐升。哥哥麦麦图孙麦提库尔班也赶来帮忙。馕坑烤全羊属焖炉式烤制，要达到烤制所需的300度高温，兄弟俩每天要烧满足足2小时。
17: 和田本地的小羊气性小，羊尾巴像砍头鳗形状，毛很密很蓬松。
0: 麦麦提·艾泽兹家的烤全羊选用的都是2年以内的和田羊，这种羊短链脂肪酸少，肉味鲜美，是当地人公认的极品。早在商周时期，羊肉就是中国人餐桌上最主要的肉食之一，和田人是这种古老爱好的传承者之一。在和田博物馆，就珍藏着一套古老的烤羊肉签，形制比今天更为复杂。如今这种古老的习俗仍在和田延续。据统计，每年有超过400万只羊走上和田人的餐桌。对于如何烹饪羊肉， 和田人也从未限制自己的灵感。西瓜掏空，瓜汁打底，羊里脊与后腿肉剁大块，与胡萝卜、洋葱、枸杞等食材混合，牙签封住瓜盖。在馕坑中炙烤两个小时，一道独特的和田美味——西瓜烤肉便诞生了。

10月底，麦麦提艾泽兹家新店开张，跟着父亲学习了3年的双胞胎兄弟，也迎来了出师的日子。在和田，几乎每一个烤全羊家族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轻易不肯示人。今天，父亲要把家族烤全羊秘方传授给孩子们。 鸡蛋、面粉、芝麻、姜黄粉，再加上几十味中药，混合后散发出独特的香。这是传承了300多年的味道。刷满配料后，烤全羊华丽变身。

0: 2小时左右，烤全羊出炉，但还需最后的检验。Кавапны 一道成功的烤全羊，表皮焦酥，肉质肥于细嫩。一口咬下去，酥皮在舌尖洋溢香气，脂肪与碳水化合物在唇齿间回荡，是无数人的挚爱。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怎么样？卤汁怎么样？
3: 外面很酥脆，里面很嫩，
1: 就是这个味儿，对吧？

0: 烤全羊是和田人招待贵客的最高礼节，羊脖子肉质细嫩，敬献给最尊贵的客人。羊肋条肥瘦相间，每人分享一根。善待宾客，共享美食，世代流传的古老习俗在和田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1: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个烤全羊。
0: 今天，烧烤已成为新疆的一张名片。和田人也在一次次的火焰飞舞中，享受着幸福和美好的味道。
2: 煎香一点，把那皮鸭子煎香。哎，这个感觉没蒸透啊，这个。
0: 每天的中午，店里浓香四溢时，也是张震最忙碌的时候。
2: 那个经验起菜，经验。
0: 45岁的他，既是这家门店的老板，也是餐厅的主厨。在他的门店，鸽子是最主要的食材。早在2000多年前，鸽子就是《周礼》记载的六禽之一。
3: 好了，可以了。
4: 和田嘛，它本身就是产鸽子特别多，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啊，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鸽子。
0: 和田人养鸽子的喜好由来已久，当地有条观光街就叫鸽子巷。这里的人爱好养鸽子，也擅长烹饪鸽子。20多年前，张震也加入了这个鸽子江湖。
2: 啊，这鸽子给力量大呀！啊，
0: 鸽子汤、鸽捞面、炸鸽子，在张震手里，一样的食材变换出百般风味，征服着四方食客的肠胃。
4: 老爹就是开餐厅，小的时候嘛，对这个餐厅这个有情怀。
0: 独到的家传技艺，是张震在和田的鸽子江湖独树一帜。但他并不满足，根据和田人喜好烧烤的习惯，他又推出一道改良美味——烤鸽子。与和田传统烤鸽子不同，张震烤鸽子用的是烤箱。
4: 和田的烤鸽子特色就是原汁原味，直接就是放在炭火上腌，直接烤了这种。
0: 3到6个月的幼鸽，肉质鲜美，宰杀后放入冰柜冷藏12小时，乳酸在低温中发生降解，氨基酸、核苷酸类等风味物质充分沉淀，处理后的鸽肉口感更为细嫩。秘制香料均匀涂抹，反复揉捏，腌制12小时，鸽肉风味更加浓烈。烤至30分钟左右，油脂在热力催化下，从鸽肉中慢慢渗出，浓烈馥郁。
4: 各位美女好，这是我们店里特色菜，秘制鸽子，也是我们的头牌菜，欢迎你们品尝，多给提提意见，多做指导。
5: 好的，谢谢老板。
6: 要烤多久？
5: 这烤箱是烤的吗？
6: 这都是烤的吗？
5: 这烤箱是烤的吗？
6: 对。这烤箱。这
0: 是美食上桌后，张震终于可以稍作休息。半辈子围绕锅碗瓢盆，日子也在这片大地生根发芽。
4: 你记了，你是厨师的丫头，你到时候通宵说了出去以外不会烧烤丢人。
0: 烹饪鸽子让张震养

大了两个子女，也让全家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如今，品类丰富的和田烧烤，携带着火焰的热舞，走向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珠海、泉州等城市，征服着更多地方人的餐桌。

和田，一座中国新疆的重要城市。雄奇瑰丽的山川，赋予和田人开阔大气的胸襟，又带给他们承继中华传统、融汇四方文化的情怀。漫长的岁月里，和田人把自己对祖国、对家乡山水的热爱融入到烹饪智慧里，以地道的食材、精湛的厨艺，最终创造出令人向往的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有人说平潭是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但我觉得它是离海最近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块石，每一粒沙，都在诉说着有关大海的故事。它们铸成乌错，量作布帛，凝成画作，在风与海的合奏中，讲述着属于蓝岛的诗与远方。

0: 这里的石头会说话，每一块都藏着渔村百年的呼吸声。他们用斑驳的纹路成为守护家园的铠甲，记录着渔民们世代与海为伴的故事。古人用它们筑屋，现代人用它们造梦。
1: 张总，为什么我们平潭家家户户都会用这个石头作为原材料来建造这样的房屋呢？
2: 确实，这个要谈到地貌的这种特色，就是平潭是一个四面都是海的这么一个地方，对，有巨量的这个花岗岩，先人们就是相当于就地取材，对，然后把这个花岗岩采下来，然后来建设每家每户的这个房子。这个石头厝做出来的房子呢，刚好可以是冬暖夏凉的一种存在，它的保温性能还是蛮好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文旅的这种开发的过程中呢，就是尽可能保持它原有的这种内部结构和它这个
1: 风貌。
2: 风貌，对，待会我们到我们空间也能够看到许多有意思的这种保留和呈现，对，这样子的。
1: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在玉堂村的石头厝里，一座白色城堡背山面海而生，窗子打开是海，关上就是家的温度。在这里，海不再是远方，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这家民宿的主理人用他的方式将海洋的魅力融入每一个角落。
1: 张总，当时是怎么想到在平潭然后在石头厝创办这样的一间民宿呢？
2: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平潭人，
1: 嗯，
2: 回到这个地方做文旅的这个板块，一个是个人喜好，第二个呢就是我确实也想找一个地方能够让自己就是静下心来，
1: 沉静下来。
2: 这个村叫玉堂村，就它是一个传统的古老的渔村，对，然后我觉得这里是世世代代的这些祖先关于他自己和这个大海之间的这种故事的沉淀场，对，那我觉得我有必要在就作为这个家乡人，在这个中国南部的边陲的这种渔村去挖掘他们的故事，那我们希望能够建这么一个基地或者空间也好，然后把我们的这些美好给它装进来，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点呢，就是把平潭的美好传播给这个世界，所以整体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种模样。
1: 因为刚才其实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了相册里面有我们这间民宿的前世今生，哇，真的差别非常大。
2: 是平潭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石头厝，因为一个地方的这种建筑的这种风格，对，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文化的这种呈现。那虽然我们改造了这个外观和内里，变成现代人需要的这种更舒适的空间，但是我们保留了很多这种旧墙啊，去给客人去感受历史的这种脉络。
1: 但是把新旧结合
2: 起来，对，有句话说，大海是生命的起源嘛，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到了这个地方真的有那样子的一个宁静的空间，让你重新意识到说人跟大海的这种关系的话，我就会觉得它突破了原有你出来纯粹旅游或者度个假或者打卡的这种意义。
0: 当石头的诗篇遇见海浪的石土，平潭的鲜味告诉我，所谓故乡就是把山海装进胃里的地方。
1: 都说靠海吃海哈，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菜都是跟咱们平潭当地特色相关的吗？
2: 是的，您今晚有口福了。
1: 是的，我刚才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我们的主厨今天呈现的一整桌的都是这个平潭人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家常的菜，可以看得到这每道菜其实主要这个食材都来自于这个岛本身。然后这个就是一团和气，对，那它其实也叫这个八珍炒糕，里面有八种的这个海鲜山珍，然后外面是用这个地瓜粉的像煎饼一样的硬煎出来的，
1: 那
2: 像
1: 这个、山海结合，
2: 山海结合，这也同样也是一道山海结合的菜。
1: 这道菜的名字叫，
2: 对，它叫时来运转，外表皮呢是由红薯来蒸了以后做的这个泥，然后里面呢就是由这个海鲜啊、肉啊、菜这样的包的一个东西。以前呢，我听说就是我们 渔民们出海前哈、然后家里面的这个女性会做这样子的一道菜给他们家里的男性们吃，出海也是祈求平安、希望这个好运带给他们、然后当然也很大的这种丰收回来，这样子的一种寓意、对、甚至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称它为时来运到，对、不管怎么样就是您只要吃了这道菜好运自然来，这种寓意、
1: 是是是，我觉得来到咱们平台的人一定都要尝一尝，来沾沾咱们的这个福气。
3: 是
0: 在这里时间仿佛被海浪的节奏拉长，海风的低语交织成一首治愈的诗。当海浪的褶皱被拓印进布料，蓝便有了不同的层次。在渔村中漫步，我遇见了一家小店，这里的蓝是浪尖的星芒，是暗夜的蓝眼泪，是手艺人用时光织就的渔村情书。
1: 李老师，
4: 哎，欢迎你来了。
1: 李老师，你好，你好。
4: 来，我们到里面来。
1: 哎，好。
4: 那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室的、然后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在这里做的。
1: 像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些配饰啊，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服装什么的，都是您亲自这个创作然后制作的吗？
4: 对对，这种就是中国最传统的一种染布的一种文化，就是我们叫做就徽宜的植物染嘛，这个植物染就是用这种板蓝根的叶子，然后呢做成的染料，因为它这个都是手工染的话呢，它里面的这种纹路啊、肌理效果啊就很自然，
1: 是，而且每一件感觉都独一无二的，
4: 对，
1: 不可能再有重复的第二件，
4: 对，
1: 而且您看啊，这个颜色。白色蓝色相间，就感觉是蓝天海浪在大海边上，就非常的应景在咱们平潭哈。
4: 对对对、就是因为平潭的这个蓝天白云跟大海的蓝是很漂亮的。
1: 对，
4: 然后之前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叫做平潭蓝嘛，平潭蓝那就取自于这种蓝天白云海水的蓝。
1: 对，
4: 所以说在这里做这个植物蓝的话也很多就是借鉴了这种蓝天白云的这种灵感。
0: 这种从植物中提取靛蓝并染色的工艺就是蓝染，从浸泡、捆扎到反复浸染，成品的诞生需要历经数十道工序，折叠时的方向、浸染的时长都会让海浪的纹路在布上生长出不同的姿态。
4: 其实这个做扎染的它的手法有很多，我们比如说在平潭岛就看到就是这种蓝眼泪，
1: 对，
4: 那你想扎出一个蓝眼泪的这种感觉你可能扎不出星星点点，但是你可以扎出那种蓝眼泪推在沙滩上，在沙滩上发亮发光的时候，哇，
1: 感觉还是流动性。
4: 那把那种感觉呢我们来表现在这个扎染上面呢、就是这样子，
1: 像波浪一样。
4: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想着就是整条围巾打开以后它有这种那种波浪是吧，那这种波浪呢就是要这样子把它拢起来，拢完以后把这个部分给它扎起来，那么当它整条围巾一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形成那种
1: 波浪型、
4: 波浪就是海边那种蓝眼泪打在沙滩上那个感觉。
1: 所以在做的时候你心中已经有草稿了，就是心中有话、
4: 对，然后现在我们都扎好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开始要染了、去浸下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慢慢的这样子下、是吧，下到这里，然后呢我们提起来看看它是什么颜色。
1: 哦，绿色，是不是有点黄绿色？
4: 对对对，它还是黄绿色。那如果呢想染那种渐变的过程呢、就一定是这样子浸到这个位置把它拿起来、然后呢让它在这里氧化、氧化完以后再把它换下去，换到上面一层、然后再把它提上来，那么它这里不是就有两个分段了吗？
1: 对对对，
4: 然后就一直这样子让它氧化透了、才再放第二遍、那这样子
1: 这样就
4: 有层次了，每一遍每一遍对它层次就出来了。
1: 哇，漂亮漂亮，
4: 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那个蓝眼泪在海边上，
1: 没错，我刚才就

0: 说这个
1: 感
0: 觉很像那个蓝眼泪星星点点的这个样子，然后再加上这个海浪，
1: 对，这种就是一个成品就这样子出来了，是不是？然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要把它漂洗清洗，但因为它平潭岛这个海水的它的溶解度是刚刚好，就是又不会太咸又不会太淡，
0: 哇，天时地利人和，
1: 对，我们就放到海里面去洗一洗，让它固色一下，然后就可以晾晒，就可以那个了。
0: 这真真正正的出自大海的一个礼物。
2: 把海浪染进布里，仿佛带走了一小块蓝岛的海，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这片蓝会在下一个地方遇见新的形状。在这里，沙子与石头是永恒的搭档。林福平老师用沙粒作画，将石错的棱角、渔船的剪影、半洋十帆的传说定格成流动的艺术。他说，沙是海的日记，每一粒都藏着潮汐的密码。
0: 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以石头错为主题的这些作品呢？
3: 这个作品它是体现我们平潭一个乡村的景物，用的沙都是我们平潭当地的天然自然沙。它的颜色也没有经过染色，也没有经过什么加工。它这个石陶作也是我一种怀念家乡的情怀吧。那个时候我们长在这里，生在这里，对这些石陶作感到非常亲切，所以说我做这个石陶作，每当看起我们这个石陶作，感觉到哇，回想起以前的那个情景。
0: 其实就是一种思乡的情绪哈、
3: 对对对对。
0: 那我看到这个上面，这个颜色其实是很多种哎。
3: 为什么沙的颜色跟我们石陶的颜色是一样的？我们用沙来表达石陶，就更生动一点。沙画跟其他画种不一样。它不同的就是把胶涂在这个画面上，然后用手指。我们常常说的是指尖意识，它在真正的体现出我们指尖意识，它用勺拿沙就直接撒在上面，把明暗啊、色彩啊，通通用是指尖来表达。
2: 在林福平看来，蓝岛人文蕴藉，山海美景宜人，石错、渔船、渔民和山海都可以沙入画。创作时要融入想象力、创造力和浪漫情怀，才能做好一幅独一无二的好作品。
0: 因为刚才您在给我介绍画的时候有说到，咱们所用的沙全部都是来自咱们平潭大海
3: 天然
0: 沙滩上的这个沙，
3: 自然色的。
0: 我看到有好多不同的颜色哎。
3: 根据我目前发现的有16种颜色，我就是把这16种颜色用传统的那个色彩来归纳，分成两个色系，暖色调的跟冷色调。
0: 冷色调的，
3: 沙沙动有一个步骤，就是沙加紧以后，这个勺子跟这个画面要成平行。
0: 是。
3: 然后到这个大模组用来什么？用来推的。这个又就比较高一点，我们可以掌握它沙的流量。
0: 哎呀，这下好了。作品完成，林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3: 蛮不错的，
0: 是吧？但是我发现，其实看似特别简单，实际上真的是非常的考细致，所以这个匠人精神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厉害。那也希望我们的林老师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够了解我们的非遗技艺。
2: 蓝岛的海岸线是自然的诗，是匠人的歌，是旅人的梦。如果你问旅行的意义，或许答案就藏在每一粒沙、每一缕海风、每一块平凡的石头里。那么你呢？是否也想来到这里，听大海的声音，看历史的印记，留下属于你的故事？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

0: 有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我们将带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九号在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延续了他在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的表态，对无核三原则含糊其辞，只强调现在坚持，绝口不提未来，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担忧。日本右翼政权一边刻意淡化日本二战加害者身份，一边不断挑战无核三原则，持续引发周边国家警惕。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发熊本地震感谢文独漏赖清德之后，日本举行的长崎和平纪念典礼又冷落了民进党当局。台所谓驻日代表李义阳不满长崎市政府将其座位安排于使节团区域外，改派其下属参加。民进党侧翼和日本右翼势力趁机对长崎市政府发难，但长崎市政府强调一切按照惯例执行。岛内舆论讽刺民进党高调鼓吹台日友好，结果却是热脸贴了冷屁股，可笑。台当局2027财年总预算案即将出炉，其中房屋预算规模继续朝赖清德提出的占台湾地区生产总值3%到5%的目标推进，可能突破1.1万亿元新台币。民进党当局

0: 在穷兵黩武的路上不断狂奔，这对台湾来说意味着什么？一边是军费不断飙升，一边是台军汉光演习笑料百出。民进党真能为台湾换来更多安全感吗？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9号，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延续了8月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的表态，对无核三原则含糊其辞，没有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此番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
1: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报道，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没有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早苗的措辞引发外界关注，舆论质疑现在坚持这四个字暗藏文字陷阱，这种只谈现在不提未来的话术，实则为其日后修改核政策预埋伏笔留出余地。 而和高市早苗模糊态度截然不同的是，长崎市市长铃木史郎当天在和平宣言中强调，核武器是绝对恶，并明确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转向不依赖核武器的安全保障政策。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长期坚持的核政策方针，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寻求突破无核三原则，采取的是三步走的伎俩，也就是从要求美国提供延伸威慑，到要求与美国核共享，再到自主拥核。
2: 高市政权上台后，已经提出与美国核共享的政治要求，包括允许搭载核武器的核潜艇停靠日本港口。这种危险的核试探引发日本民众反对与警惕。
3: 那由于その被爆国の日本がやっぱりミサイルを持ミサイル配備ですとか、そういう。 核兵器とか持つことは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し、本当に軍事に未来はないですし、核兵器ももう絶対悪だと思ってるので、36% しか自給率がない国で、一体何を戦うのかというふうな気持ちです。そもそも戦争自体には反対ですが、やってることがめちゃくちゃだと。
4: どんどん軍事費ばっかり拡大をして、なんていうの、日本が救助を持つ、二度とも戦争をしないっていう国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どんどんね、軍備増強していて、すごく危険で、救助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それは、未来ね、やっぱり若い人とか子供たちのためにも、 絶対救助は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ね、私はね。敗戦でね、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二度と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を起こさないって決めた国なので、それをやっぱり守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1: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现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声明还要求日本政府向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等作出赔偿，签署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并呼吁称这是作为遭受原子弹轰炸国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迈向和平世界的第一步。 据俄罗斯方面9号消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警告称，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在就日本主流民意鲜明反核立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 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计划向财务省申请约 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约合3827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

0: 格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或将达到10万亿日元，约合4300亿元人民币。报道称，相关预算投放的重点不仅包括支持研发和部署进攻性武器装备，还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进一步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滕先生您好。在日本遭遇核爆81年后的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卖惨之余，刻意淡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加害者身份和罪行。那么这种选择性叙事说明了什么？高市政权不断的挑战无核三原则，一旦日本拥核或者说变相拥核的话，将会对地区和平安全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2: 其实我们看到，对日本领导人来看的话，多年以来呢，对于广岛长崎遭到美国核弹袭击事件呢，往往是呢只谈国不谈因。那么从高市早苗来看的话，现在呢不断的掩饰这个历史呢，它其实这是一贯的一种立场，就是说不断的呢在这个亚太地区，在世界范围内呢打造成一个核弹的受害者，这样的话得到国际社会同情，得到百姓对他相关政策的支持。那么从那个日本这个发展这个军力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拥有这个极大的核潜力，比方说它拥有布这个有44.4吨，那么按照每枚核弹只需要8公斤这样来算的话，它可以造5000多枚核弹，那么同时呢还有1.8吨这个高浓缩的铀，同样也可以用于制造核弹。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它往往呢不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在当前形势下的话，继续呢寻求核能力，寻求这种核技术。那么从目前包括高市早苗以及防务大臣一系列言论来看的话，最主要第一步呢是应该寻求核动力，因为在之前他已经加入了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方组成的 AUKUS 集团。AUKUS 集团不仅仅呢是由美国和英国为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制造，同时呢还跟澳大利亚呢共享核信息和技术。那么日本在拥核问题上呢，第一步呢应该是这个拥有核动力，而接下来的话，日本呢肯定会讨论拥有核武器、核弹的问题。这对于日本现在这样一个国际社会以及日本社会本身来说的话，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那么拥核呢，现在应该是它整个一个扩军备战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在东亚地区呢，国际社会有关国家呢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日本现在呢一路高歌要拥核，首先呢是拥有那个包括舰艇使用的核动力系统，那么另外呢在谋求核武器方面呢也在大踏步的向前。从技术、从这个材料储备来看的话，现在只有一个政治决心呢阻挡在日本拥有核武器的这个道路上。只要高市早苗下决心的话，我相信呢日本这个不断的研发核武器呢应该说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1: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媒体爆料，日本防卫预算在2027财年计划将再创新高。相关预算投放的重点不仅包括支持研发和部署进攻性武器装备，还包括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那么您如何观察日本的扩军思路？地区国家应该要如何来应对日本的军事扩张野心呢？
2: 从日本来看的话，在过去至少10年时间当中呢，走上了不断扩军备战的这样一条道路。那么在军费开支呢连年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呢都是这个大踏步的向前。那么从日本来看的话，特别在2023年呢，它调整了二战结束以后坚持的这种防御型的战略，改成呢主动进攻。当时岸田政府呢公开提出了要发展射程在1000公里以上的这种打击能力，主要主动打击呢有关国家的 重要目标。所以从2023年之后呢，日本更是加快了扩军备战的这样一个步伐。那么从日本这种战略方面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在兵力编成、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以及作战理念等各方面呢，都在做出重大调整。所以日本现在我们看到它的这种军费投入不断的扩张呢，一方面呢是它整个一个整安保战略调整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呢也是高层面利用所谓地区的威胁呢来加强对日本控制的一种手段。那么地区国家呢应该呢从方方面面呢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一个呢就不断的提醒日本呢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毕竟呢从这个日本本身来看的话，即使在这个地区偷袭了几乎所有大国，但是呢最后呢还是被核武器这个打击过，那么成为一个比较失败的国家，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这应该是这个日本自身政策反思自己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地区国家呢要不断的提醒日本要尊重历史。第二个方面呢有关国家呢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在这个军事斗争准备方面呢，不仅仅准备某一个方向，要全面的应对这个日本现在军国的复辟的这种狂潮。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这个加强联合，比方说在东北亚地区中俄之间的合作，特别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呢，其实成为这个地区在冷战结束以后保持稳定、保持和平、保持发展的重要的定海神针。那么加强区域国家的合作，警惕日本的一个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呢冒险呢，应该说这是地区国家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担当、共同任务。所以从这个提醒日本警惕军国主义复辟到这个地区国家合作呢，这都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选择。毕竟呢在这个地区维护稳定和平发展，不被日本中断各国家正常的现代化进程呢，是这个各国的重要任务和首要任务。
1: 好的，谢谢藤建群先生。9号，日本长崎举行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台所谓驻日代表的座位被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此事让自诩与日本所谓关系友好的民进党当局破防了，罕见表达不满。
0: 台所谓驻日代表李义阳9号在脸书发文披露，长崎市政府在当天的活动中将台所谓驻日代表座位安排于使节团区域外，是刻意所谓矮化台湾，因此其本人不出席，改由所谓福冈分处处长陈明俊代表参加。他还宣称此举令人遗憾且失望，台外事部门也表示遗憾，并依旧老调重弹的甩锅大陆，渲染这是所谓大陆对长崎市政府施压的结果。其实台所谓驻日代表被日方如此安排也不是第一次，2025年长崎市政府就曾做出过类似安排，台所谓驻日代表就宣称是忍辱出席，会后还发表声明抗议所谓不公待遇。针对民进党当局的媚日行径，台湾网友批评称热脸紧贴人家冷屁股的结果，用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根本就不必去参加，下回学乖点吧。中国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詹江村还贴文反问民进党当局，所谓台湾有事，日本还会有事吗？他还讽刺青鸟，此时是抗议日本还是依然媚日呢？8月10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声明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所谓国格一说，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补充一个小常识，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朱松岭先生。朱先生，台所谓驻日代表因为座位安排公开对长崎市政府表达抗议，但是明明去年就是这样安排的，民进党当局今年大动作抗议，这是为了什么呢？
3: 民进党当局之所以今年这个专门进行抗议，是有着非常精密的政治盘算的。这不是民进党当局的第一年参加这个活动，而是第二年。去年呢是第一年， 那去年第一年的时候，这次安排就是如此。但是为什么第一年的时候没有进行抗议呢？这是因为民进党当局啊，认为自己能够参加长崎的这个相关的纪念仪式啊，回去以后呢，被鼓吹为自己的所谓在外事工作上的突破，李野洋啊也可以因此呢这个鼓吹啊自己

0: 在对着工作上有所谓的成绩。那么今年呢是第二年，那第二年呢他就想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这个更上一层楼，谋得更多的一些好处。所以说呀，他就采取了一方面这个降低层级参加，另外一方面采取抗议，既捞到相关的这个参加的好处，进行曝光。那么这种政治盘算呢，其实他已经冲淡了去参加长崎这个被轰炸81周年的这个相关纪念活动的主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呢，民进党当局啊希望博得这个全球的关注，博得更多的眼球。当然他们这些这个举动呢，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关注到，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但是呢他可以不断的回岛之后呢，进行各种的大肆的渲染，表达出民进党当局的所谓不满。其实这就是他们搞渐进式的台独，并且不断的在国际上进行各种曝光的手段。日方的相关的做法本身是日方自己去做的，民进党当局呢今年倒打一耙，愣说这个背后有大陆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影子，大陆恐怕有插手。民进党当局遇到了相关的任何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责任都推到大陆这一方。其实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民进党当局啊非常善于利用相关的这个国际场合呀、来推动渐进式的台独。首先呢，他们是先蹭进场之后呢，又要蹭有没有正式的代表的身份，通过这种方式呢，不断的去推进他们的所谓的国际能见度，这一点是我们特别要警惕的一点。通过这件事件可以看出来，无论是日本他心里怎么想，但是在行动上不敢往前突破。这其实呢也是向岛内的民众明确的昭示了一点，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吹嘘跟日本的关系走得如何之近，甚至他们在外事关系上取得了怎样的一些成绩，但是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当今世界认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呢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民进党当局采取什么样的做法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1: 谢谢朱松林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从熊本地震捐款被冷处理到长崎和平纪念仪式作为之争，民进党当局高调包装的台日友好频频受挫，那么这种热脸贴冷屁股的现实是否说明民进党当局编织的所谓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幻想该破灭了呢？
2: 我想啊，这个所谓台湾有事啊日本有事啊，这本来啊就是日本政客的这个话术啊，那说穿了呢是这些台独政治人物们啊一厢情愿的幻想，认为说好像台湾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日本呢就会来帮忙，会来支援。那事实上我们如果从头看整个这个日本政客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们的目的啊不过呢是拿台湾来做碰瓷，来做擦边，以换取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已啊。包括我们看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一次啊现任的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啊，他之所以呢在上次的选举中能够大获全胜，关键呢就是利用这个台湾问题，将这个日本的国民啊的很多的民族情绪啊给炒作了起来，那换得呢自民党的这个胜选了。所以呢其实日本啊炒作这个台湾有事，这根本原因在于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对内呢借由这个台湾问题，然后炒作这个日本国民的这个情绪，那有利于啊这个自民党啊凝聚他的这个选票，有利这个政治人物的选举操作而已。再来呢就是对外是什么呢？对外呢就是利用啊美国看起来希望想要战略收缩，希望呢从第一岛链撤退往这个第二岛链啊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那借由呢表现出日本啊可以承担起所谓第一岛链的防务，那换得啊美国啊来给日本啊更多他不管在这个国际上军事上的这个舞台跟空间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呢日本方面、积极的呢在进行所谓的扩军，或者说恢复这种所谓军事工业这个能力啊，目的都在借由啊这个所谓台湾问题，然后呢碰瓷这个大陆，那让美国方面啊同意给日本更多在军事武器上面的空间啊，甚至呢出售各种的这个杀伤性武器哦，让日本自己的军工产业可以养活自己啊。所以呢事实上说穿了日本的一切所作所为啊都是为了他们日本自己的利益。所以我想呢如果台湾民众看清楚日本的真实的面貌，那就会知道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本来就是痴心幻想。日本呢绝对不可能在真的冲突上面跟大陆硬碰硬，他只是想借由一点点的擦边来换得自身利益而已。
1: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 日本熊本地震发生后，赖清德第一。

0: 时间表达慰问，并向灾区捐款。民进党当局也借机大谈所谓台日友好。然而，随着日本方面发布第一份感谢信，高市早苗公开提及的对象中并未出现赖清德，令赖清德这场台日情深的戏码最终成了自我陶醉的独角戏。来看本期的海峡漫评。
1: 对他是马西的，头毛大气，大苏卡拉
2: 赖桑，咱们第一时间驰援日本地震，诚意拉满。现在日方发感谢文了，您这句日语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哈哈，我等的就是这一刻，这一来一回，台日关系不就更近了吗？
2: 您真有远见啊。
1: 什么？高市早苗的感谢名单里竟然没有我？
3: 啊？
2: 您这么卖力，他提都不提吗？日本人也太不懂感恩了吧。
1: 不是哦，不是这样的。这叫心照不宣，明面上不说，心里肯定记着呢。无声胜有声嘛。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还要继续送吗？
1: 当然啊，礼物送的多了，他早晚会公开支持我们的。等着瞧，下次发文我得叫得更轻一点。
2: 嗯，还能怎么轻呢？
1: 比如漂亮的高氏妹妹。
2: 真是开眼了，骗完别人骗自己，算你狠。
1: 谁在说我？
4: 谄媚没人理，脑补骗自己。
0: 民进党当局持续操弄所谓台独，执意推行所谓烽火外交，把台湾地区参与国际活动和所谓外事交流的路越走越窄。近两三个月接连发生被停办入境签证、被关闭所谓经济办事处的类似事件。
5: 这是一个挫折，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争取。
6: 7月16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无预警宣布立即关闭台当局驻该国的所谓台北经济办事处，并要求其停止一切运作。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明确表示，此举是推动中巴关系提质升级的必要举措，并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记重拳让民进党当局措手不及。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萧美琴公开承认，这是遭遇严重挫折。
7: 在这个林佳龙部长领导之下，已经创了一个又创了一个台湾奇迹了。这个如果说变成一个骨牌效应的话，那你就是你整个国际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了。
6: 正如台外事部门前官员介文吉所言，骨牌效应已然显现。7月23号，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通知台湾地区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湾地区民众申请赴摩洛哥的所谓签注确认函。此外，继要求中国台湾地区驻南非机构迁离首都比勒陀利亚，并将其降格更名后，今年7月，南非政府又在电子签证系统中将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根据南非电子旅行授权系统的注册页面显示，在旅行签证签发地下拉选项中，台湾被列为台湾 China 及中国台湾。在联系电话选项中，国际区号也同样被标注为台湾 China。更早一些，也就是今年6月，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暂时搁置。同样在6月中旬，第11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在肯尼亚举行，民进党当局有关部门原已筹组8人代表团前往，却遭遇电子签注被撤销。此外，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民进党当局与会，一连串现实已经给出清晰答案：民进党当局根本无法撼动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共识。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孔芝先生。李先生，民进党当局所谓烽火外交受挫，尤其是在非洲，更是遭遇了台媒口中的外事海啸。那么，民进党当局借由操作国际空间来出口转内销的套路，台湾社会还会买账吗？
8: 我想，台湾在最近的非洲连续发生所谓的外交海啸，我认为恐怕不止哦。接着马上可能会烽火四起，那真正背后原因不外乎有二哦：民进党对内啊搞去中国化，那么对外呢在想办法尽一切努力以美谋独，或者说以外谋独，不断的希望能够结合外部的势力。不只是非洲，包括最近所提到跟日本常常高喊台日友好，先是高市早苗在感谢捐赠上面就漏了台湾的赖清德，所以这一串动作可以看出来，世界各国很清楚，他们对于一中的红线是绝对不敢。

0: 才过的哦，国际社会的认同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哦。那么在普遍各国接受一中的原则下，台湾不只是不接受一中，还要搞独立台独这样的活动，当然会被各国所利用。这也是各国包括美国、日本都拼命的打台湾牌，可是到最后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就是抛弃台湾，就可以看到，就可以知道。那我想台湾民众经过这一次的事件之后，可以更清楚的察觉到所谓民进党建构给台湾民众的台日友好价值观的外交，其实都是一种外交的幻觉哦，应该要清醒，应该要理解这样的存在，这样的一种假象啊，不可能会存在在未来的世界当中，要好好的清醒。
1: 好的，谢谢李孔植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军汉光42号演习10号进入第6天，模拟台湾北部遭受攻击。台军首次结合民间大型板车装载坦克，利用夜色掩护沿公路实施长途机动投射。但令岛内各界感到离谱的是，一辆载有203毫米榴弹炮弹的大货车9号下午疑似因为驾驶员不熟悉路况，车速过快，导致48枚炮弹从车上滑落，滚落至道路。
6: 10号，台军汉光42号演习关注的焦点是首度实施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10号下午14:30至15点，台湾中部地区7县市，包括台中市、苗栗县、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实施防空演习，并同步开展持续30分钟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演练目的是模拟战时网络遭遇大规模攻击或关键基础设施受损、频宽严重不足的情境下，电信系统将有限的 4G 或 5G 网络资源优先留给110、119报警及防灾告警系统，压缩其余民用行动数据，以测试台当局应急、民众备援以及军方手机套件的无网通信能力。
7: 有，我觉得很有影响，因为平常都会看 LINE 的新闻啊，各方面，所以我觉得有影响。
8: 降速影响到这个网络？
9: 或多或少都会有影响。因为我们平常因为工作需要，或者是说因为我们日常一些习惯嘛，所以现在突然会降速，所以说会有一点点影响，是有一点扰民啊。
6: 此外，在此次演习中，台军方面演练的重点正逐步转入纵深防御与防卫作战。澎湖第一作战区在10号清晨展开耀玉火箭实弹射击，演练项目包含防空接警、警戒部队战斗、反机降作战等，密集调动坦克、装甲车、各型大口径火炮及机枪，结合无人机编队交织成防御火网，模拟在反登陆阶段对敌军抢滩部队进行火力封锁与阵地压制。此外，10号凌晨，台军还模拟台湾北部遭受攻击，原驻扎在花莲的第二作战区联兵营接获密令后连夜增援宜兰，演练首次结合民间大型板车装载坦克，利用夜色掩护沿公路实施长途机动投射。部队在抵达集结区域后，罕见演示了通过重型吊挂设备从板车卸载坦克和装甲车的过程，用以验证战时后勤与主战兵力的快速反应能力。
4: 当一个作战区有难，或者说他遭遇战事耗损过大的时候呢，来不及补充兵力的时候，其实他是可以从其他作战区去补充兵力或者说车辆。
6: 一边是台军大动作操演，另一边却是台军事故频传。九号下午，一辆载有203毫米榴弹炮弹的大货车行经台13线苗栗头屋路段一处弯道路段时，一因驾驶员不熟悉路况，车速过快，导致48枚炮弹从车上滑落，滚落至道路。台陆军回应称，当时正演练弹药运补，由民用大货车载运203毫米榴弹炮弹经过连续弯路，疑似系固带的快解锁松脱酿成事件。所幸这批弹药没有安装引信与药包，没有立即危险性，但这次事件将纳入演习后检讨要项。
10: 汉光演习呢，层出不穷的这种的乌龙的事件，在外行呢都会感觉到呢，你本身的管理跟训练呢是有问题的。每一次演习的时候的那个摆拍，最后所暴露出来的看起来不就算是不致命的这种的小弱点，它都会削弱老百姓呢对这个军方呢的信心跟支持。这种的演习呢，反而是呢反效果。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预计8月20号拍板明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据了解，防务预算朝此前赖清德提出的占台湾地区生产总值3%的目标推进，规模可能突破1.1万亿元新台币。对于民进党当局年年增加防务预算，岛内民众批评军购挤占民生福利预算，根本是在乱花钱。
1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此前声称，为展现所谓保护台湾的决心，会优先编列特别预算，让防务预算的占比达到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3%以上。根据台主计部门资料，2026年度台防务部门最初编列5614亿元新台币，加计特别预算、非营业特种基金等，规模达8060亿元新台币，再纳入台退府单位以及海巡单位预算，整体防务预算为9495亿元新台币，占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3.23%。据了解，台当局2027年度防务预算将会进一步提升，总体规模预期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大关，上看1.1万亿元新台币或再创新高。据此前台媒报道，民进党上台后，岛内防务预算不断上涨，在每年庞大的防务预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进党当局用来买美国武器的。有网民在岛内社交平台上毫不客气地形容，美对台军售就是台湾地区花大钱买破铜烂铁，换来的又是淘汰的武器。还有岛内网民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大肆军购，最终会掏空台湾，与其把资金交给军火商，投入岛内经济建设、教育与社会福利，不是更香吗？多位岛内学者曾表示，两岸军力差距明显，台湾地区即使大幅提升军费，也难以在军事层面与大陆匹敌。过度将经费投入军事，反而可能压缩台湾地区社会发展与经济韧性，形成长期负担。
1: 相关话题我们要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赖清德曾经对美承诺，台湾的防务费用将提高到地区生产总值的3%到5%。台当局2027财年的防务预算果然创下新高，在穷兵黩武的路上不断狂奔，这对台湾来说意味着什么？一边呢是军费不断的飙升，而一边是台军汉光演习笑料百出。民进党真的能为台湾换来更多的安全感吗？
12: 我想这次的演习哦，确实是这个状况频传哦，有些这个意外啊，确实让大家也是有点瞠目结舌哦。包括看到这个坦克啊的逃生门，居然掉在这个大马路上，甚至呢，演习期间呢，还有这个炮弹呢、直接掉落在这个路上、那所幸呢，没有发生太严重的这个事故跟意外、可是，如果看待整个台湾未来的防务预算，那我想大家可能就得要忧心一点了。因为呢，很明显的看起来呢，明年台湾的防务预算呢，至少会达到台湾 GDP 的3%。那顾立雄呢也说呢，这是朝这个赖清德啊所承诺的方向，从3%到5%啊，持续的这个推进了。那也就是说，3%啊，并不是只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未来甚至有可能走向这个5%哦。所以我觉得后续这个防务预算不断提升啊，是可以预见的。那这个防务预算不断提升，它首先就可能压缩了其他不管是社会福利、教育或其他的这些预算的空间哦。那对台湾民众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哦，因为不断提升的防务对台湾的经济民生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帮助，而社会福利方面的删减，那对很多人来说影响很大。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民党民意代表牛许廷哦，他就提出了相关的质疑哦。他就说，那这个好像这个赖清德曾经承诺的一些所谓社会住宅政策啊，似乎都在缩减或者缩水当中哦。那也就代表说，防务预算确实对这个社福哦，造成一定比例的压缩。那这个牛许廷呢，他还提出来说，最讽刺的是什么？在这个提高的这么多的防务预算里面，居然军人加薪啊不在这个预算里面。也就是说，搞了半天防务预算提升了，那大家以为那是不是军人的待遇也会提高了？结果呢也没有。然后呢，事实上说穿了，都是在对美国方面采购更多的武器而已哦。那这样的提升对台湾有任何的帮助吗？武器是死的，人才是活的，终究买来的武器还是要人来操作。结果最后给这个相关的这军人啊，待遇不好，我觉得这样的提升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作用。那当然了，这就是搞台独跟以武谋独要付的代价。那为了向美国谄媚，为了希望美国爸爸到时候能够来救援，所以一切配合美国的要求，各项的这个费用啊，全部都要提升。那倒霉的只是台湾老百姓而已。
1: 谢谢林明正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3: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一天之内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
6: 九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另据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九号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双方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方面九号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前后的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面对当前的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称，我们只是在和他们进行半谈判，我们只是在观望伊朗局势，他们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他说，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他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特朗普还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解决的。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就此话题来连线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
5: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就美伊的相关话题呢，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滕先生啊，美伊博弈仍在僵持，双方策略出现了明显的调整。那伊朗方面呢，在密集完成内部整合和人事布局，并且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美国方面的军事威慑呢，是转趋软化，有意改打经济牌。您怎么来分析双方新一轮的较量呢？
13: 确实我们看到从这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之后呢，现在这种这个焦灼的形势呢，扑朔迷离，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主要起源于美国和伊朗政策调整，那么再加上以色列现在保持相对静观的姿态，所以现在这场冲突呢，最直接的这个交锋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交锋，而交锋的着力点呢，主要是在霍尔木斯海峡。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在最初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承认完全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当时用的是关闭海峡，但是现在不仅仅宣布封锁霍尔木斯海峡，而且呢还在强迫或者是呢跟阿曼等国呢加强协调，就是实现这个地区有效的控制。这是伊朗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就从最初的关闭到现在的完全控制，那么同时呢还要拉上阿曼等国呢，实现在这个地区的完全的自主、完全的主导。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这种这个姿态呢也是越战越勇的表现，毕竟在跟美国的缠斗当中呢，这场冲突呢显现出强则不强、弱者不弱的这样一些基本姿态。那么伊朗的非对称的战略，包括利用导弹、利用无人机、利用波斯湾地区的海上的这种小艇，跟美国的这种大型的航母以及轰炸机等这种作战手段周旋呢，很显然有自己的有利的一面，而且伊朗的反击呢也是招招的致命。再加上美军现在表现的这种这个疲惫的样态，不光是在武器装备上难以抵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还是在这个兵力部署上这个 缺少弹药，缺少那种这个打击平台，都使得呢，美国呢在这个地区呢露出了破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非常希望呢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抽身。但是呢，从伊朗来说的话，那就是必须要穷大猛追。他的目标呢，就是要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势力范围呢给挤压，那么把中东地区的美军呢赶走。现在来看的话，伊朗不达目的呢是不会罢休的，所以这场冲突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呢显得呢保持了这个静默，但是呢这场这个军事冲突来看的话，它意味着在中东地区要么的以色列生存，要不伊朗生存，这是一种生死之战。所以未来来看的话，即使美国退出，即使美国改变政策，那么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恩怨情仇呢也会延续下去。这是一个涉及到地区主导权，涉及到那个宗教，涉及到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的一场重要的博弈。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千年前妈祖靠听浪时风守护一方渔民，今天他的名字为何能登上世界舞台，守护全球海岸线，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很多人来到湄洲岛都会被这梅雨潮音所震撼，但这不只是风景，在千年前呢，这就是妈祖和乡亲们赖以生存的气象雷达。浪拍在礁石上，声音沉闷短促，像闷鼓，多半是气压低、风暴将至的前兆。浪声清脆绵长，一道道有节奏的退去，那就是气压平稳、海面平静的信号。这就是最早的早期预警。
2: 据古籍记载，妈祖自幼观天象，识风云，辨潮汐，这正是福建人最早的早期预警基因。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发布妈祖方案。四个字母 MAZU 分别对应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方案把风云卫星、雷达、地面站和风雷、风清、风顺 AI 模型装进同一云端平台，覆盖台风、暴雨、高温、沙尘等30大类200多种灾害。
3: 妈祖的宫庙前呢，都会有这样一个望海台，那在这里面呢，能够实现观天象，妈祖的防灾的智慧跟当代的我们提到的一种预警、发布、响应这样的一个整个机制是一脉相承的。
2: 在妈祖方案的框架下，福建发挥技术优势，将全国领先的福建 OTS 智能预报技术和多年实战打磨的1262地境式气象服务机制纳入妈祖方案。其中，福建 OTS 智能预报技术就像给预报系统装了一双懂山海的眼睛，能够根据不同天气智能组合最优预报方案。1262地境式气象服务机制则是通过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精准预报预警，无缝衔接省防止三个提前、三级风险应对机制。莆田的鲍鱼养殖户骆文树就是这套技术的受益者之一，干了半辈子水产，他最清楚天气预报准不准，直接关系到一年的收成。
4: 还有这个天气啊，我们就不知道提前半个月规划这个疫苗，因为产卵的要求非常高，要冷空气下来才能产卵。
2: 这套系统中的气象短邻预警，能在极端天气来临前快速锁定风险区域，为重点海上航线争取宝贵的紧急避险时间。
5: 部门他们是提前2个小时，会对我们这个有前对流天气，通过短信、通过电话通知我们。
2: 如今，妈祖方案已向全球推广，针对不同国家的需求，方案推行一国一策定制服务。在斯里兰卡，福建协助搭建了适配热带海洋性气候的预警模块，提供分辨率达5公里的降水气温预报。在所罗门群岛，帮助当地气象部门完成首轮海洋气象灾害风险评估，覆盖其90%以上主要岛屿。
0: 福建企业自主研发的超大吨位纯电动矿卡今天在龙岩下线。
2: ZL230E 纯电动矿卡自重120吨，最大载重230吨，创新采用多桥中央分布式独立驱动架构，搭配双800千瓦大功率电机，攻克了重载动力、分布式协同控制、 AI 安全管控等多项关键技术，可充分满足大型矿山长距离运输、重载爬坡及复杂工矿下的连续作业需求，能有效提升矿山运输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6: 首先突破的就是在这么大吨位上的这个配电啊，我们的配电是高倍率的，我们的充电也20来分钟完了，它的节能可以达到比油到达到70%以上。
7: 这款产品能够为这个大型矿山行业的这个对于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提供一个这个很好的装备，同时呢也能够带动中国的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进步。
8: 全省首座城市级虚拟电厂智慧能源管理平台近日在莆田投入试运营， 在平台调度中心，全景智慧大屏汇聚了调控能力、数据交互、累计发用电情况等信息，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完成企业电力资源调度。
9: 通过聚合分布式光伏、储能，还有一些可控负荷等零散电力资源，利用智慧平台实时采集运行数据，然后呢，结合我们电网的供需和电价信号，统一下发调控指令，协同完成充放电符合启停，去实现电力调度。
8: 据介绍，项目预计今年底正式投用，将构建起城市级智慧能源调度体系，全面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与电网保供水平，为当地加快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0: 泉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泉州休闲食品出口21.4亿元，同比增长22.7%。
10: 在泉州红一食品，一批流心蛋黄酥正在抓紧生产装箱，即将进入东南亚商超，应对海外节庆市场。
11: 现在呢，国外很多那些华侨，他们中秋薄饼啊，像节日送伴手礼啊，都很喜欢选择我们这款，订单已经排到10月了。
10: 在泉州台商投资区，

0: 品出口加工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以初具规模。针对休闲食品出海准入标准趋严、不同国家标准差异大、东南亚高温高湿、储运条件高等挑战，泉州海关也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
1: 优化我们的内部的监管流程，最大程度的来压缩通关的时长，使企业实现了基本上可以说既申报既验放的这样一个快速通关的模式，也助力更多的泉州休闲食品走向世界。
2: 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推出的文化闽江开讲分享课日前在福州开讲。
3: 本次系列课程依托六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文化闽江》打造，精心设计多个特色主题，涵盖历史、语文、地理、思政多学科知识。课程讲师团由12位一线名师组成，课堂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老师们结合纪录片影像素材，生动解读闽江文化故事。
4: 学生能够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方式，他能够去更多的去了解历史的真相。
3: 据了解，文化闽江开讲公益文化课已同步录制，12期节目每期30分钟，将于8月底在福建电视台少儿频道、海博 TV 等平台播出。短视频将在福建发布同步推送，让更多青少年在荧幕上读懂脚下的土地。
5: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大美之城，茶韵安息。
2: 请看一组资讯。
6: 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食品连锁经营企业食品经营许可评审承诺制首批评审公告，该制度构建总部一次评审、门店快速取证审批新模式。在评审承诺制有效期内，入选企业在我省符合条件的新增直营门店可免于现场核查直接发证，审批流程大幅精简。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近日发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其中福建五条农村公路、两条普通国省干线入选。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和善统一。

0: 蒙委员，周军长，做的不好，吃吃看吧。
1: 黄油粑粑，听昨天讲座，有家的妈妈做的糖油粑粑很好吃。
2: 昨天还有，给他留着呢。原来以为只有湖南人喜欢吃，后来大户爷爷讲四川人更喜欢吃甜，甜和辣，好比红花和绿叶。
3: 我小的时候，老地主做寿，我为了吃一口红糖糍粑，却他家劳作了三天。最后，还是没吃上。我去找他们要，却被打个半死。朱军长，嗯，林老先生，这糯米和红糖，你跑了不少家店铺吧？
4: 朱军长，不要收，收下心意就变味道了。
1: 已经是满满的心意了，收下吧。真的不要。妈妈，爸爸，
2: 快来摸摸你们的儿子，来，给。
1: 听指挥。
4: 来，爸，
1: 好。有家到。
3: 把这钱拿上，有家不要收。妈，我要服从命令，
1: 挑走吧。佑国妈妈，佑国他很了不起。他的腿有了毛病，就不应该再留在队伍里，是他的不对。他没有不对，他是英勇负伤，不是毛病。可惜。
3: 我没把他给你带回来，那么多牺牲的战士都没有回家，早晚回来就行。
2: 毛委员已经派人去武平，找有国的干爸和爱人了。
5: 放心，一定会找到的。也许你们很快就会团聚。嗯，
3: 毛委员，队伍上的事情多，你们赶快去忙吧。
1: 好，我们先走。林老先生，哎，还要拜托你帮我们组织一些缝纫师傅，把战士们的军装赶出来。
5: 已经在织补了，等织的差不多了，我去找你们，把颜色告诉我，我们就做起来。
1: 好，你们两个，明天一早归队，假条我替你们写，请陈毅主任批准一下。
5: 好。
3: 几日了，多吃一些暖身子。怎么没有看见泽潭啊？泽潭去哪里了？
6: 他以为你牺牲了，神情紧张得很。后来我告诉他，组织上把你留在东谷村了。 他从紧张变成了失望，因为他给你留了很多糖油粑粑。我带你送给连队的战士都吃了。攻打长汀城那天，我们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缴获了敌人500多支枪和他们的弹药库，歼敌2000多，押回去800多俘虏。那个无恶不作、残杀百姓、凌辱妇女的郭凤鸣。 在长岭寨的路上被击毙了。第二天，毛委员、朱军长在长汀召开上万人的群众大会，长汀城里男女老少强烈要求把郭凤鸣架起来示众，以解民愤。

0: 讲，这是红四军入闽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他们以成汀、朝阳、上杭、永定为中心，连续召开了会议，恢复了中共闽西特委、暴动委员会，邓子恢为书记。他们夜以继日地奔走，把钱粮师爷、老杂役、老教书先生、小商贩都找过来召开会议，也请来了老佃农、贫农了解情况，制定了政策，成立了长汀总工会、革命委员会。
1: 大家对这个政策赞不赞同啊？
2: 赞同。
0: 街上、巷子里都贴上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动员一些进步商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工农革命，可以依照他们的才干大小分配工作。对于那些反动商人，要主动认罪，缴纳自己的财物，不服从者根据群众检举的罪行量刑处置。果然，布告发出去的第二天，很多土豪劣绅都跑过来交财产、按手印，还有地契、租契。几个郭凤林的走狗把他们的枪支弹药也都乖乖地交了过来，没收的粮食、布匹、财产部分交给了当地的穷苦人。我们的队伍改编为纵队，28团的大部分队伍改编为第一纵队，林彪任一纵队司令员，陈毅同志兼党代表，我还是留在了第一纵队做一连连长。28团部分队伍和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胡少海任纵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党代表。第31团为第三纵队，吴忠豪任司令员，蔡协明任党代表。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独立团、铁血团和这一次破红来的300多人也都编入了红四军的队伍，为第4纵队。上级派来了一位负责4纵队的武装训练的参谋长，叫罗瑞卿。打进长汀城那天，我也在策应的队伍里。

0: 朱军长，罗瑞卿前来报道。
1: 瑞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右翼生，参加过北伐攻克武汉的战斗，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就去了上海，做了地下工作。五个月前，加入了党组织。
2: 是。
1: 四川南充人。
2: 是。
1: 我们是老乡。我是南充一路。你的个子很长吧？个子长。
2: 做地下工作不合适，带兵打仗很好。不管你跑到哪里，大家都看得到。
1: 是军长，如果我赶上南昌起义，我很早就是你的兵了。
3: 瑞卿，
1: 主任好。
3: 据指挥讲，你到了这里，我马上向毛委员朱局长介绍过你了。
1: 特别介绍，孙中山先生去世当晚，你连夜编写的话剧《孙中山之死》，说你是文武双全的才子。
4: 你们认识陈毅主任，现在大诗人来写得好，毛委员都表扬他，
5: 这是鼓励我噻，在任职面前当个提诗人这两个字，
6: 只写了一首。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们在大鱼突围牺牲的小号手叫池秋生。

0: 他失散的弟弟找到了。骄阳暴动那天，他的家人全部被郭凤鸣杀害了。你的哥哥秋生是英雄，今后红军队伍就是你的家。
1: 副连长院长，毛委员那天跟我们一起送伤员去了他的医院。我就是你信上讲的缉毒医生，
2: 副院长。已经林老先生带去的药品和地图起了大作用了，治愈了那么多的伤病员，我真是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
0: 我要代表中国革命感谢你，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拯救灵魂，治病救人。这本书是你先生送给我的，他是一位很好的先生，很好的先生。
1: 福音医院是英国人办的，名字里也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意思。我们想换个名字，叫红军医院。就是因为这家医院是西方人办的，才会有更多的便利。一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动弹，二是从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买药更方便。名字目前还是不要改。
0: 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军营里比在井冈山的时候乱了很多。毛委员为此事很气愤。我们进了长汀城以后，每个人都发了一些军饷，有些人就跑到街上去吃饺子，甚至还跑进了烟馆。有的连队还出现了虐待俘虏的现象。
3: 真是一群不争气的废物！会剿猪毛两个多月了，一个人头都没有给江总司令提过去。你们自己看，你们是18个团，精锐武器都给你们拿去了，你们手里拿的大洋亏不亏心？
4: 报告总指挥，在您的亲自督战下，4天不到，井冈山已被踏平，目前只有一小股赤匪在山里流窜，由于我们封锁严密，预计不到10日。 将全部饿死。明日，京汉鼎副总指挥的部队，我们的15旅、李文斌部21旅、张宇仁、周慧元的35旅、刘建旭旅的2个团，
5: 还有我的1个团，
4: 分3路都将抵达闽西境内，请转报蒋总司令，消灭红军，提猪毛人头指日可待。
5: 这是我们几路会剿大军合力制定的作战计划，请总指挥一阅。没时间给你们拿这2个人头了。
6: 局势又变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破坏中央威信，助长地方割据之风，有战地为王之势。中央已经免去了他们的军政职务，还有鲁地平的湖南省主席一职，也没有了。已经任命由我来担任。蒋总司令命令，暂且撤回剿共队伍。
5: 迅速转向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地区，讨伐桂系军阀。
3: 井冈山的兵力也要撤吗？一旦我们撤走，猪毛红军必定会返回山上，死灰复燃呐！
6: 留下刘师爷的2个精锐团把守，重型武器都留下。
4: 是。
6: 你们这次失利，蒋总司令不但没有责怪你们的无能，还给你们调配了新的武器装备。 为蒋总司令效力，是不是前程远大？是不是？
7: 是。
6: 安宁，把我为他们部署的几路讨伐目标交给他们，还有，把蒋总司令颁发的讨伐令也要拿回去，传播到各个军营。
8: 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
2: 借革命之名义消灭革命，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除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命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部队痛加讨伐。
3: 果然合乎我们的判断，看来追我们的尾巴也要撤走了。
1: 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老百姓又要遭受其害了。
4: 井冈山上的敌军是不是有可能撤走？
3: 不会全部撤走，那里有彭德怀在，很快就有消息。润之，我们马上要把前委扩大会开起来，把之前针对蒋桂战争爆发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向各纵队传达下去，尽快落实。
1: 是啊，这个前委扩大会早就应该召开了。
3: 你还在为二纵队的事情烦恼？
5: 朱军长已经命令胡少海下去整顿了，三大纪律、八乡注意，全部贴到了各连排班了。
6: 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红四军及江西红二、红四团之行动计划。一，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采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到夺取群众，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割据区域要迅速与湘赣边界的割据区相连接。
7: 井冈山。
6: 对，我们很多同志都在牵挂井冈山，这是夺回井冈山的有利时机。
8: 我只强调一点，这是无论如何不可放弃的计划，也是任何人、任何理由绝不允许阻碍的计划。
3: 我来念念，毛委员和我起草的这份向国民党军阀发布的警告士兵群众书，我见重点读，大家听仔细。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是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彻底解放。你们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我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明白我读他的目的吗？
9: 报告军长，明白了。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指示召开了支部大会，对魏金博等人虐待俘虏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加以严重警告。
1: 少海，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去士兵委员会处理？他们对于违反纪律的官兵已经制定了系统的处理条款，这些条款也是经过前敌委员会讨论通过的。

0: 目前我们队伍中，虐待俘虏问题只是一种现象。去街上吃醉酒，在军营内赌牌，甚至有些人进到了烟馆，你们都了解过吗？我们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走到今天，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考验，这一路上铺满了烈士的鲜血。
1: 有很多烈士，我们无法把他们送回家乡。又有很多无辜的群众被敌人残害。为什么那些英勇就义的烈士面对敌人的屠刀，会高喊着“革命万岁，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为什么井冈山人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要把我们牺牲的战士送进山岭安葬？为什么我们刚到这里，闽西的人民把家里最珍贵的食物拿出来送给红军？我们还没有开展扩红工作，他们就把家里的孩子送到队伍上。林老先生。 带着缝纫队伍跑到井冈山，为我们做棉衣，最后把自己身上的薄棉衣拆开来，把棉花为我们的战士们暖心口用。他的儿子，三营营长林有国，牺牲在了战场。他母亲却说，是他儿子不好。 他腿脚有毛病，拖累了队伍。前天夜里，我去了这里的妇女夜校，他们讲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们讲：牺牲不怕，再胜。同志们，纪律是胜利之本呐。 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我们和国民党军阀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要让人民失望，不要让牺牲的官兵心寒呐。

0: 玉洁兄，目前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迅速整顿。
1: 润之，我认为攻打龙岩的方案可以确定，就按你讲，兵分两路进入城里，打完就走，挥师永定，扩大红色区域，就等陈珠辉这混蛋回来，我们
2: 队伍不整顿清楚，哪里都不能去打。
3: 进了长厅就成这个样子，打进龙岩，怎么能够撤得出来？

0: 公务员，我想回旧秧种地去。
1: 你还是个娃子，放心吧，分给你家的地啊，有人帮你种。
2: 走，走，嗯。

0: 我是武平来的。 有国，是你家老二吧？
1: 是。来。

0: 回延书记，
1: 毛委员，
2: 不是讲还要10天吗？我哪里晓得这么快？老百姓已经要进红军医院，把家里的东西全拿出来了。你们
0: 那里除了家里的门板，还有什么可拿的？300多个厂卫，至少有2个村的百姓家，没有了党工怎么办？
1: 还没了，再做门，伤员怎么了？
0: 请来的医生都讲好了。
1: 啊，全多少都愿意来。
0: 要不是为了给战士们做身新军装。 还能再多拿些钱出来。东娃子，
3: 我早知不会让我永远跟着你，我离开，我要跟你大广场当首长。
0: 大哥讲的。
4: 军阀作风，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熊样子！从南昌起义走到今天，多久了？在井冈山，你们怎么想我保证的？都跟你们讲了，现在没这钱，等有了钱，保证把军饷全部发给你们，欠条也打给你们了。你们还是要去抢钱抽大烟？
5: 军长。 这几个月没吃没喝的，出生入死，兄弟们实在太累了，这身上又有伤，就想抽上几口，这还没抽上呢，那小崽子就带你们来了。
4: 闭嘴！你还敢打人？把钱捡起来，自己捡。

0: 乱吹！深更半夜他也吹，打仗要是听他这么吹，东尿尿去了。我再问一遍，池春生的军号呢？
1: 不交出来，拉出去毙了！
2: 润之，我们走。除了子辉的四组，张宗俊的七八九支队出发了没？跟去了。
3: 放心。 山上余匪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伤病员的药也带齐了，
0: 180里山路啊！
3: 明天清晨就会到。
4: 老魏，到底藏在哪里了？再不交出来，你就没命了。

0: 认真，认真，我们两个也去活动活动筋骨。
1: 对对对，你们两个在井冈山配合的最好了，乡亲们都知道，数你们两个地基打得牢固，红双井也是你们两个把水给打出来的。

军长，你们刚从二纵队离开，三团训练的时候又发生了殴斗现象，一名俘虏中弹身亡。

0: 军法，就军法，惩罚逃兵，枪毙俘虏，欺负那么弱小的戏娃子，还抢钱抽大烟。我们不是走着过府、大吃大喝的队伍。我几次提出要整顿队伍，你总在想，等一下，等一下。在井冈山，很多问题也出现在他们身上。
1: 你消消气。
0: 还有。
1: 是哪个允许他们去打广州、打潮州的？
0: 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是什么情况？没有这里的独立团、铁血团的配合，群众的支持，我们还到处乱跑呢。哪个战士心里不清楚？
2: 我们在井冈山一会合，蒋介石何健就一次都没讲。耽搁了，
0: 他们从南昌暴动就跟着我，出生入死都是有功劳的。
2: 哪个不是出生入死？
0: 刚才在二纵三团，他们把俘虏打死了。 为什么不能马上处理？怎么不可以立刻把他们召集回来，开支部大会讨论呢？练兵是很重要，可是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没有党组织的领导，我们的军队还会有未来吗？军营里，有些被我们改造好的俘虏，思想正在动摇。朱军长，
2: 我能力差，我只晓得打仗、跳红米。对不起，
0: 我朱德不配做你的兄长，朱毛两个字合在一起，给你丢脸喽！
2: 你就是我的兄长。

0: 猪毛还是猪毛，你是小的我的，我是心力急呀。再这样下去，我们哪里还有立足之地啊？群众还会信任我们吗？
1: 不要急嘛，这是一小部分，大多数战士都在帮老百姓修房子、种地，尽快整顿就是。
0: 一小部分就不要急吗？今天是一小部分，明天就是一大部分，后天就是一个团、一个纵队。你讲过的，进冈山的老百姓和牺牲的烈士。
2: 都在盼望着我们打胜仗的。那干脆，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毙了，可今后哪能还敢冒
3: 了？你不要赌气，你晓得你没有资格枪毙他们。
2: 我是军长，我有资格。
4: 我即兴发挥了一首诗，念给你们听听哈。
2: 不听。
5: 两个人心情都不好，总是会吵架的。可晴，你要多过去安慰一下朱军长，他心里一定难过得很。你晓得的，他们是兄弟，吵架很快就会好的。
6: 你懂的，子珍讲的不是他们吵架的事情。自从若兰姐牺牲以后，朱军长很痛苦，最近很少看见他谈笑风生的面孔了。
7: 生活上也有些邋遢，
8: 毛委员不是讲了吗？他很希望有人多关心一下朱军长。
9: 他是我们的义军之长，能打仗又有学问，我一定想去关心他，照顾他。
10: 那就去嘛。
11: 如果若兰在天有灵，知道有人在朱军长身边关心照顾，也会欣慰的。
12: 我跟朱军长讲了。
13: 我的年龄太小，水平地位相差太远，不好总在他身边。
14: 朱军长一定讲，我们是革命同志，不分地位高低。
15: 红军队伍人人平等，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争取胜利。你想好了吗？想好了。
13: 走了这么多，哪还会有奶水了？不要，二虎正长身体，哥还小，哭两下就好了。哥不能饿着，让他喂吧。
16: 来，这是妈给你熬的下奶汤，鲫鱼是爸在码头上等了两个钟头赊来的，趁热喝了。
13: 谢谢爸，快喝吧。 跟永国结婚那天，他说：“如果他牺牲了，希望我再嫁个更好的人家，不想改嫁。长亭林氏裁缝铺，是我最好的家。”

妈，这是毛委员派去找我的人给的抚恤金。

0: 光荣，桂莲，把他守好，等根儿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献祭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

0: 染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敢用次品。
1: 嗯，
0: 这身军装，毛委员、朱军长他们盼了多少日子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烫死了。
1: 这一笼可以了。哎，燕玲，回学校了？
2: 啊，是啊，葛叔，早上的外卖我都送完了。
1: 啊，来来来，进来歇会儿啊。
2: 谢谢葛叔，我还要去训练呢，接下来的比赛很重要。
1: 燕玲啊，听说你们岩虎队已经打入决赛了。
2: 是啊，这次我一定要拿到最佳射手。
1: 你可以的，葛叔相信你。
2: 葛叔你忙，我先去学校了。
1: 加油啊，燕玲，一定要拿下最佳射手，葛叔支持你。
2: 没问题的，葛叔再见。
1: 再见。这小子又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又要送外卖，还要参加足球比赛，真厉害。我看到了足球未来的希望。

0: 射门完成了昨天比赛的绝地反击。
1: 小胖，昨天真的是我打进了这一记绝杀球吗？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在做梦。
0: 没错，不要怀疑，就是你昨天那一记绝杀射门真是太漂亮了。你看，英姿飒爽，联盟杯官方微博都选取了你的照片呢。
1: 啊，我看看，这是上新闻了呀。
0: 是啊，季风，你上新闻了。
1: 这红了。谢小雨，来，跟我来。
0: 哎呀，风哥又有什么想法了？
2: 这家伙终于有个踢球的样子了。哎，嘿，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3: 哦，好热闹呀。
4: 哎，快过来快过来，
3: 这里是干嘛呢？
5: 哎，
4: 很热闹。
2: 表演吗？
4: 表演吗？
2: 去看看。
6: 这两个人神秘兮兮的在搞什么？
4: 这俩人神秘兮兮在搞什么？
0: 热烈庆祝，喜大普奔，起来啊。王牌前锋季风逆转乾坤，率领盐湖队挺进城际联盟杯决赛。来来来，鼓掌鼓掌。
2: 季风？
4: 谁？
2: 季风？
7: 王牌前锋？这谁呀？
1: 各位走过路过的同学们，听好了，看好了，这条横幅说的正是盐湖队在城际联盟杯半决赛时的遭遇。话说当时上半场，盐湖队

0: 前锋无力，后方空虚，被猎豹队连踢进两球，1-2落后。此时先军一发，形势危急。眼看岩虎队即将被淘汰，此时岩虎队教练何安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派出了球队的王牌前锋季风。
1: 季风？季风是谁啊？
2: 不认识。
3: 对，王牌前锋季风啊。
1: 他是季风？
0: 不是，
3: 不对，是王牌前锋季风。
0: 这季风可是个英雄人物，传说他身高9尺，腰围9尺。
1: 那他不是个球啊？
3: 不是我。
0: 嘿，你们不用管他圆的方的。总之，此人十分豪横霸道。他射门的名堂呢？
3: 叫宇宙无敌霹雳金光雷电射门，一脚射出，方圆100米之内，不论人畜虾蟹、跳蚤、臭虫，全都化成飞灰呀！
4: 这么厉害啊！
1: 哎呦，很厉害啊！
5: 不错，你的脚恢复得很好。来，下来走走。放手去拼吧，你的脚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6: 太好了，终于可以上场了。这一次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冠军拿回来。
7: 王默，是你的队友们帮你争取到了踏上决赛绿茵场的机会。
6: 我会用我的行动来回报我的队友。
0: 正是凭着王牌季风的这一记石破天惊的射门，岩虎队终于绝处逢生，取得了惊天逆转，成功挺进决赛。
1: 季风？他哪里算什么王牌前锋？他不过就是个踢裆王而已。
8: 踢裆王？这是什么梗啊？
1: 这你就不记得了。此人一脚射门正中裁判裆部，害得裁判当场倒地，人送外号踢裆王。
0: 你们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嘛。这个季风虽然入门晚了一点，但是他天赋异禀，成长飞速，昨天更是一脚大力射门，带领岩虎反败为胜，实在是岩虎晋级决赛的大功臣。
3: 大功臣？
1: 算了吧，什么季风，叶灵才是岩虎晋级的最大功臣，那才叫真正的王牌。
8: 是啊，那个季风就是来给球队拖后腿的。
0: 这个冰块里有什么了不起？我一定会打败他的。
8: 季风，这不是季风吗？
9: 是季风吗？
8: 走了走了走了
9: 走了。
0: 喂，你们跑什么？我又不是狗，不咬人。甜甜。
8: 哼，走吧。不好好训练，在这里自卖自夸吹牛皮，谁的主意呀？
0: 哎，别提了，被别人好一通鄙视。拜托，我已经很努力了，这些家伙总是拿老眼光看人，一点也不关注我。昨天晋级明明是我打进的关键球嘛。
8: 没人关注你，其实还是有的。
0: 谁？
8: 给你的。
0: 这是送给我的？
8: 是啊，像你吧，我亲手做的。
0: 你亲手做的？
8: 这可是岩虎队前锋季风同学的首次破门得分，怎么也得纪念一下。希望你一直记住这一刻的进球的感觉和快乐。
0: 感觉快乐？
8: 怎么样，有人关注感动吧？
0: 才没有呢，做的一点也不像，呆头呆脑的，没有半点我的英明神武的气质。
8: 不要算了，还给我。
0: 做都做了，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吧。我要去参加球队的训练赛了，先走一步，拜拜。
8: 哼，
0: 放心，我记得我的承诺，我们一定会去马德里的。谢谢你的礼物，
8: 多练练你的射门吧。
2: 太棒了，队长归来，我们一定能拿下联盟杯的冠军。
4: 是你们的努力，才让我有机会踏上决赛的绿茵场。
0: 不用那么客气啦，队长，我季风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带岩虎进决赛，岩虎就一定能进决赛。看我昨天那记反败为胜的射门，这下你应该放心了吧？
9: 哎，又说大话了。
7: 明天就是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他们之间的胜者就会是我们决赛的对手。
8: 我们的对手很可能是银龙队，他们是本次联盟杯的卫冕冠军，也是夺冠的最大热门。在保留上届比赛核心阵容的基础上，这次又加入了新转学过来的超级前锋温宇安。
9: 温宇安，
10: 我正在 T11中寻找未来的核心，但是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8: 目前每一次比赛他们都是大比分获胜，而且温宇安的进球数紧追燕林，是燕林夺取最佳射手的最有力竞争者。
9: 我会赢的，最佳射手一定是我的。
4: 银龙队，
2: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4: 这一次我要把失去的冠军夺回来。
0: 不管是凤凰队还是银龙队，对我们来说都一样，我们岩虎最强，见谁灭谁。
11: 岩虎最强，见谁灭谁。岩虎最强，见谁灭谁。嗯，
7: 这样就对了，要的就是这种气势。明天我们集体观摩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今天照常训练。
11: 是。

0: 峰哥，这个娃娃好像你啊。是你自己捏的吗？
1: 哎呀，我怎么会捏这种东西呢？哎呀，自从上一场比赛踢进了逆转的关键球，一下子成为了校园的风云人物，多了不少铁杆死忠粉呀。这是我的一个脑残粉，死缠烂打非要送给我的，我也是很无奈啊。
2: 季风啊，脑残粉是吧？很无奈是吧？
1: 甜甜
2: 你别跑，你给我站住。
1: 甜甜，我错了，才不站住呢。
2: 你别跑，
0: 季风惨了。

0: 难道是我脚背绷得还不够直吗？
1: 谁是脑残粉呢？
2: 痛啊！
3: 天，昨天那个脑残粉，我真不是故意说的，我就顺嘴一说，你就随便听一听。
1: 谁跟你说这个呀？你怎么还在这里训练呀？
3: 都被你揪成兔耳朵了，不训练我干嘛？
1: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
3: 什么事情啊？
1: 昨天不就通知你了吗？今天球队所有人都要去比赛场观摩银龙队和凤凰队的比赛呀，就你还在这里训练。
3: 切，那有什么好看的？有这些时间，我还不如多练几次射门。毕竟不管别人怎么强，自己强才是硬道理。
1: 呦，你这大话说的，你知不知道足球比赛不光是队友球技强弱的比拼，整个团队的排兵布阵对比赛也有很大的影响。兵法说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3: 说的有点道理，
4: 那我就抽点时间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吧。走，我们快走。
1: 你慢点，我们骑车走。
5: 凤凰队加油！凤凰队。
6: 进攻！快回防！
1: 季风，骑快点好吗？你在想什么呀？
3: 我在想，银龙队和凤凰队哪个队更厉害一些？
1: 听说这次银龙队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3: 哼，不管多厉害，藤杰那小子都能防得住，说不定现在凤凰队将银龙队打得落花流水了。
1: 你说的太夸张了，银龙队能打进四强赛也是很有实力的，估计现在两队是势均力敌的样子。
4: 要不我俩打个赌，看谁的结果更准一些。
1: 好啊，我们骑快点去看看比赛的情况。
4: 好，
5: 银龙必胜，银龙必胜，银龙必胜。
4: 谢小雨，现在场上是什么情况啊？
3: 峰哥，现在是4-0。
4: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我赢了，不好意思哦。
1: 季风，你看场上的比分牌。
3: 银龙队进了4个球，这是什么情况啊？

0: 银龙队实在太强了，我们和凤凰队踢过两场，一胜一平，可每次都踢得很艰难。但是银龙队踢他们，简直就像砍瓜切菜一样。
1: 是啊，他们今年的转学生王牌杀手实在是太厉害了。加油！
2: 王牌杀手。
3: 加油！加油！加油！啊！温源。
2: 温源，王牌杀手，温源。

0: 真的很厉害，这个温宇安真的很厉害。
1: 大家注意观察温宇安和藤杰的对抗。
2: 哎，教练在说话。
3: 嗯，是他们挺有缘分。
2: 教练说。啊？

0: 这个叫藤杰的家伙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菜了？
1: 不，不是藤杰太菜了，而是这个温雨安太强了。
0: 太强了？
1: 嗯，是啊，藤杰已经是这次大赛最优秀的防守队员之一了。上次比赛，他对叶琳的贴身防守很成功。
2: 嗯，
1: 可是面对温雨安，他完全无法捕捉对方的节奏。
3: 嗯，说得不错。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
4: 我觉得藤杰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在技术或是意识上，而是失败在身体素质上。
5: 身体素质？
4: 嗯，藤杰的防守技术和意识毋庸置疑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碰上的是号称妖刀的温雨安。
6: 妖刀温雨安，好霸气的外号。
4: 嗯，所谓妖刀的称号指的正是温雨安的两大特点，过人和射门。在他过人时，通过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向，不断地改变身体重心，最终达到过人的目的。
3: 嗯，谢小雨观察得很仔细。温雨安的过人技巧看上去虽然很简单，但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5: 感觉？
2: 感觉？
3: 温雨安在过人时就好像安装了一个变速齿轮，主动地调节自我动作的快慢，而在他的节奏下，防守队员显得被动起来。
0: 对啊对啊，好像就是这样
5: 啊。
3: 这个就是温雨安最大的能力。就刚才温雨安与藤杰对抗的动作而言，如果通过慢动作回放，大家就会发现这些现象。首先，温雨安在决定突破前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重心的动作，紧接着他会向右变向，重心右移。就在这一瞬间，温雨安抬头观察藤杰的动作，并且快速地判断他的后续动作，然后马上计划出自己的下一步动作。从温雨安抬头观察到最后做出判断，这个时间说起来很长，但是由温雨安做起来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更加关键的是接下来温雨安的动作，他在做出最终判断的一瞬间，身体就出现了下意识的反应，把这一判断转换为肢体动作，然后把对手晃过。温雨安的妖刀外号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射门，他的射门一般使用外脚背抽射，因此力度非常大，射出来的弧线球也不仅仅只有左右弧线，还有上下弧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香蕉球。但是他的香蕉球弧线变化更加突然，常常让人猝不及防。超强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技术动作，这就是你们决赛的对手了。

0: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雨安中产生。
1: 九、十、十一，
2: 你就是叶琳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是我。
2: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1: 哼。
3: 喂喂喂，根本用不了他，我就可以。
1: 我接受你的挑战。还给你。

0: 怎么了？还不上车？有人请客吃饭吗？哼！燕玲，那个妖刀看起来比你厉害哦。哼！喂，甜甜，我才是严虎的前锋，那个姓温的家伙怎么不来找我挑战？看不起我吗？得了吧。
1: 这么多场比赛，一共才进一个球，用得着挑战你吗？
0: 可恶，那个家伙就是看不起我，我一定要让他瞧瞧我的厉害。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红玉鲜美无比，美
0: 光
1: 金光，金炼上等鱼肉，经过金银
0: 铸造，才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枪管插上玫瑰，声称世界从此闻名。500年殖民史，多少真相被遮蔽？
1: 大西洋泛奴三角在西方崛起之后，往往都被轻描淡写抹掉了。殖民地为欧洲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资金，使得他们能够为工业化实现突破。
0: 议程设置，知识锁定，他们定义北方高贵，南方愚昧，编织西方一直赢，永远赢的神话。
2: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1: 北方赢血，要确立自己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控制的成本，
0: 摆脱知识依附，重启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想象。全球南方路在何方？
3: 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
4: 那我们这些受到西方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5: 体系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1: 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进来，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
0: 祛魅北方营学，重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今晚，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永乐与您共同探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赢学，赢是输赢的赢，赢学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so much.
2: Our country is winning again. In fact, we're winning so much that we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it.
0: 特朗普说他赢了，每天都赢。我们的网友说，特朗普是赢学的代表人物。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资深的赢学研究者，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赢学的来龙去脉。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永乐教授。张老师，非常欢迎。
3: 你好。
0: 你就把这个学术和赢学这样一个网络词汇结合在一起了。
3: 我们观察到了，就是美国领导人啊，就特别喜欢用赢赢赢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在我国互联网上引起了网友的非常多的论述啊。我想我们就不能够仅仅的是进口一些西方一些理论，我们很大程度上也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群众。如果群众自己呢有一些发明的话呢，我想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它给学术化，做进一步的提炼。
0: 对了，我还听说您把这些有关赢学的学术文章还发表到国外去了，
3: 叫 New Left Review 上面。
0: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3: 大部分的反应呢，当然是还是正面的。我想整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正经历着一个某种思想上的一种冲击和危机啊。所以我想，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呢，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来做一些反思。
0: 好，张老师，有请。
4: 赢学是2024年末在知乎见证圈兴起的一套网络话语。

0: 以日耳曼营学为核心概念，用历史寓言的笔法讨论当代国际文明秩序。该话语一经出现便反响热烈，并迅速破圈，甚至渗透至汽车、手机等消费领域的广告中，足见其生命力。营学本身也衍生出多重变体，日耳曼营学讽刺英美以天命叙事维系霸权，婆罗门营学调侃印度等级化胜利观，另有大乘小乘之分，对应不同群体的自我胜利叙事。当这些变体置于全球地缘政治视角下，营学进一步升维为对北方营学，也就是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性认知，揭示其在定义权与标准上的垄断如何使全球南方知识生产陷入依附困境。
1: 所有的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他这边，而西方之外的那国家呢，他就除非学习里面的这些基本要素啊，否则的话呢是不具有这个胜利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他所建构的一整套的论述。
0: 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折射出中国年轻人的精神觉醒。
2: 以色列和美国现在能不能都宣布自己赢了？
3: 传说中的天堂，还是一些人嘴中的地狱？
4: 西方这么说，
5: 针对美国认知战发生的讨贼檄文，
6: 我不舒服就现场去医院。抱歉，咱美国没有这种说法，
7: 没有任何兜底制度。
0: 他们敏锐察觉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叙事建构，以戏谑方式解构其权威。
8: 美国就是一个盖板的印度。
0: 可以说，营学既是一场网络话语的狂欢，也是中国年轻一代尝试建构自身认知框架、争夺话语自主权的文化实践。营学这一网络思潮的出现，与中国网民对国家发展道路、文明特质的深层思考密切相关，堪称中国网民基于本土经验生长出的人文社科自主知识话语雏形。这对全球南方自主知识生产也是一个有益尝试。
9: 今天呢，我想聊一聊全球南方为什么需要成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主体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倒过来问：如果我们在知识上始终无法自主，结果会怎么样？那我想先讲讲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进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北方主导的这样一些金融机构呢，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们向全球南方呢推广了一整套的经济政策工具包，要求接受他们援助的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说紧缩财政、削减教育、医疗这样一些公共开支，那么实行贸易的自由化，取消对本地产业的保护性关税，推进私有化，出售国有企业，货币贬值等等等等。那么当时呢，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相信这套来自北方的治疗方案，照单全收。但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在很多国家，削减公共开支直接导致了社会服务整个的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0: 突然的贸易自由化呢，使得全球南方的优质产业呢，它没有长大，就马上要和来自全球北方的补贴充足的跨国公司呢竞争，导致大量的本地企业破产和失业。许多国家呢，原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最后呢，退回到单一原材料出口的模式，丧失了工业化的非常重要的契机，也加深了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和脆弱性。这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全球北方一直按照这个套路玩的话呢，全球南方呢似乎也可以慢慢适应。但是近年以来呢，全球北方又换套路了。现在以美国的白宫领头啊，说本土主义呢再这么下去了会掏空美国的产业，所以现在要换一个玩法。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他在2023年4月的一次演讲当中呢，他正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新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与90年代流行的这个旧华盛顿共识的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他强调呢，国家权力必须大力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实施现代的产业政策，并将国家安全、经济弹性和中产阶级的福祉置于经济效率之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应对呢，在他看来是来自这个新兴国家的工业竞争。那么这个政策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对产业的保护之外呢，还有是大规模的关税，甚至对只有企鹅没有人的岛也施加了一些关税。白宫用关税去拿捏很多其他国家，强迫他们接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80、90年代的西方遵循的是一套逻辑，而在今天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北方呢，现在引入另外一套逻辑，玩法就变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发现全球南方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啊。所以我们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什么时候全球南方才能做到匆匆隆隆游刃有余，而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这里的关键是啥呢？就是必须要有一种独立自主的设置议程的能力。我想我们首先要来阐述一下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一个分野。那么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分野呢，首先是由发展不平衡这个问题而来。因为今天的世界它的发展是高度不平衡的，整个国际体系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一个体系，全球南方受到某种系统的歧视或者打压，体现在产业链上面的话，就是很多全球北方国家它掌握产业链的组织能力，把全球南方国家组织为产业链的一部分。那么不仅如此，在知识生产的方面的话呢，也存在一个产业链，比如说大型的实验室、高校、大型期刊，还有呢研究的基金、大量的媒体。那么这些呢，它就会起到一个设置议程的作用。全球北方设置了议程之后呢，使得全球南方呢就按照它的这样一套议程去运作。在知识生产如果出了成果之后呢，全球北方又有一整套的评价标准，这些呢就使得议程的设置权和评价权就掌握在全球北方的手里。那么这反过来呢，就会限制了全球南方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当他们来思考我如何追寻我的未来的时候呢，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北方为他提供的一整套的方案。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那么这种南和北的关系呢，我们又可以把它追溯到一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的思想家，叫安东尼·格兰西。格兰西在1920几年的时候呢，曾经写过意大利的南方与北方的分野。那么格兰西指出呢，北方的资产阶级，他和南方的地主一起合作，统治着南方的农民阶级。而北方呢，就把南方变成了它的原材料产地，变成了它的商品的倾销地，使得南方在经济上依赖于北方。但不仅如此呢，它还带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就是北方塑造南方的形象。南方的农民呢，属于非常土气、野蛮、懒惰、没出息。这个形象呢，其实也影响到了南方人对自己的一个理解。南方的很多人呢，也觉得自己呢和北方相比各个方面自惭形秽。 也很难想象一种这个超越北方的可能性。那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这种结构呢也同时体现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这个关系当中。北方一方面对产业链有非常深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呢又控制了知识的产业链。在这个知识生产当中呢，谁设置议程，谁给出理论框架，谁只是提供材料，北方到底给出了一套什么样的对自己成功的解释呢？这套解释我认为是一套胜利主义叙事，首先从自己的胜利把它作为一个前提，然后再反推追问我为什么会胜利。这个胜利主义叙事呢，可以把它称为叫北方赢血，就是他要确立自己的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这样一个形象本身呢，它有助于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控制的一个成本。那么同时呢，它也可以增加全球北方产品的溢价。奢侈品啊，大家知道那个出厂价并不高，但是一贴上那个牌子呢，马上就卖非常高的价值，主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赢血在起作用，所以这种溢价呢，实际上就也是构建这套赢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性的一种动力。当然，这样一种叙事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它掩盖内部的矛盾，降低它内部的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起到这种润滑剂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无论你是学世界史，你还是学法律、学政治学、学新闻传播，在不同的学科当中呢，我们其实都会碰到一种结构上比较相似的一套论述，一套关于西方如何崛起的叙事，它会把它追溯到源头，就从古希腊就开始赢。
1: 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被塑造为一条从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到现代的一脉相承的线性叙事。然而，这条发展线索本身充满着精心剪裁与遮蔽。地中海世界并非单一的文明源头，而是多文明交汇的场域。西方只是其中一支，它却通过叙事将自身打扮成唯一的继承者与正统。在这条历史线索中，西方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古罗马的共和与法治、中世纪封建制对王权的约束、基督教世界从宗教战争走向宽容的历程，以及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串联成一条笔直的胜利线，以此论证自身的存在是自古有之，天命所归。
0: 虽然到了20世纪呢，文明的话语一定程度上有所衰落，但是呢，又发明了其他一些话语，比如说现代化的话语啊，比如说民主的话语啊，也是等级性的，然后用这种等级性的话语呢，建立起一个赢血的形象，也就是说西方从古到今一直在赢。
1: 在此基础上，西方通过强制与承认并行的机制，将世界划分为清晰的等级。核心国家是赢血的原创者与定义者，次边缘国家以西方为范本变法图强，获准进入成功行列。而全球南方则被牢牢锁定在特定轨道上，路径被规定，目标被预设，连讲述自身故事的框架都由北方提供，如同在别人写好的剧本里扮演配角。
0: 他把他的历史表述为一个从开始就是高贵的，然后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场胜利，一直赢到现在，未来还会继续赢。
1: 这就是西方绵延数百年的赢血叙事，用不断胜利的故事维系自身制度的合法性。然而，这套赢血叙事其内部机理中始终蛰伏着无法自洽的裂痕。
0: 那么这套赢血呢，在我看来呢，它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问题呢，我们大致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倒果为因，也就是说它是把整个西方崛起之后定型下来的一套制度和实践作为它崛起的原因。 而忽视了在它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依赖的可能是别的一些东西。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奴隶制，在近代西方崛起的过程当中呢，曾经存在的一个大西洋的贩奴的一个三角，就是欧洲的贸易船，它会把欧洲的很多的商品跟非洲的很多酋长来交换他们从非洲大陆上抓捕的奴隶，然后再把这个奴隶呢越过大西洋运到美洲，尤其加勒比的一系列的这个种植园，然后让它作为这个种植园的这个劳动力，又从种植园这样呢又换取了当地的产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再把这原材料呢运回到欧洲，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大西洋的这样一个贸易三角。而这个三角呢，其实在当时的整个的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当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后来在叙事当中呢，往往都被轻描淡写，变成了是说，为什么我们西方能发展起来呢？因为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我们非常人道，废除了奴隶贸易，而这些人道呢，恰恰是证明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这构成了西方能够发展起

0: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把农林贸易起到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呢抹掉了。那么其次呢还有什么呢？在整个西方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实际上它是很多国家使用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因为欧洲各国都要打仗，大家的战争呢都是要花很多的钱，所以呢如何筹集更多的资金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每个国家都是纷纷的巩固自己的税基，扩大自己的经济，那么他们就会努力的保护自己本国的产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同时呢也在海外开拓殖民地。这个重商主义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为一系列的这个欧洲的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使得他们呢能够为工业化实现一个某种突破，做好了某种资金的积累。但是呢一等到工业化的这个完成，你就发现呢这个政策马上转向了一种这个自由贸易。如果这实现自由贸易的话，它和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的话，它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所以它主张一个自由贸易了。那么这时候就把自由贸易论证成为它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样呢在政治制度上面呢，是因为它的民主，因为它的法治，而这个民主呢，实际上欧洲国家最后实现成年公民的全民普选实际上是比较晚，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这个选举权曾经长期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当中，如果你的文明程度没有达到的话呢，你是不应该享有这个选举权的。它对内的话，它也是有一整套的把不同阶层分成不同等级的一套叙事。这里面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它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在扩大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呢，它又非常重视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它是把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起作用的一套机制呢，其实就甩在了一边，而只是把它最后定型的一套制度呢，论证成为自己成功的原因。第二个呢，这套北方允许又是对不同的生态位进行了某种遮蔽。那些先发展的国家，它会先占据了一些优势，他们把其他的国家组织到他们的产业链当中。那么一旦占据这个生态位之后呢，他们和其他国家就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世界体系的理论家比如说华勒斯坦已经做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论述了。全球南方国家呢，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生态位，使他们和全球北方国家就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竞争状态，就像一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就要和泰森同台竞技，而且呢比赛的规则还是由泰森来设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这场比赛论证为是一个平等的比赛，并且呢给他一套制度解释，说你之所以打输了是因为你的制度不好，那么这肯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第三点是，现在这套北方允许呢，实际上它已经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在晚近的几十年当中，亦步亦趋追随北方允许的很多国家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获得特别大的发展，反而是像中国这样的，我们并没有追随这北方允许的国家呢，我们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呢，我们不仅实现了工业化，甚至科技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让整个全球北方感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当然呢，他还需要解释自己的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 It's definitely a f***ing hole though. Nice f***ing hole. Proud of myself.
2: 美国霸权能够一直赢下去吗？在张永乐看来，西方不同的霸权形态对应着不同的赢学叙事。福山为美国扩张期量身定制了历史终结论，主张美国模式普世适用，负有全球推广的使命。这套叙事助长了美国的自负，却掩盖了深层危机。跨国资本在全球流动中攫取超额利润，普通民众未能分享红利，实体经济空心化，债务攀升，军事霸权根基动摇，单极结构逐渐松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优先阵营察觉到困局，转而以衰落到重赢的新叙事启动战略收缩。但张永乐认为，这套应对策略草率而仓促，带有强烈的政治豪赌色彩。迄今为止，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已在中国面前碰壁，不仅未能加固霸权根基，反而对自身全球霸权体系与国内政治格局造成巨大冲击，客观上加速了全球多极化进程。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启发所有被

0: 压迫国家的思考。面对美国的影学，他们是否也需要发展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以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凝聚信心，提振士气？
1: 我想今天这个全球南方的学术呢，是需要把这样一个问题给指出来，并且呢是基于面对这个发展的真正的事实，重新创造一套实事求是的理论。
0: 张永乐认为，一种基于全球南方立场体现劳动者价值的胜利主义叙事正在获得生长的空间，但这种叙事要从潜能变为现实，关键在于积极主动的思考与行动。
2: 对全球南方来讲的话呢，选择应该是比较明朗了，就是说如果再追随北方营学的话呢，你永远在一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只有自己设置议程，我们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自己设置议程呢？那我想首先呢，当然是需要勇气，需要呢打破我们原先接受的一整套的理论的范式，然后来面对世界当中正式发生的一系列的实践，从实践当中呢重新去思考理论的逻辑，实际上就需要全球南方自己的一整套的知识生产的产业链，比如说好的大学、实验室、期刊体系，自己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资金的资助，特别重要是对评价权的一个掌握。我经常会碰到一些亚非拉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国家呢其实迫切的需要，比如说消除贫困，需要解决这个能源的供给的问题，但你发现呢他们写论文，他们写的主题是啥呢？他们写的是 LGBT 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往往不是写他们同胞所迫切关心的问题。你不可避免的，你就会受到全球北方的议程设置的限制。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期刊，然后呢我们自己来设置议题，我们自己来界定哪些文章是好文章，哪些研究是好的研究，我想这些都是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那当然呢，这种自主性呢并不意味着说要关上大门自己玩自己的。我想呢我们还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本土生产理论它到底能不能拉出来溜一溜，在全球上呢进行变经，并且通过变经呢能够影响别人，那么这个呢也应该成为评价机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同步的建立起这样一套知识生产体系，我认为说中国自身的知识生产体系是构成了全球南方建构独立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根据地，那么以中国作为一个基础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南南合作，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反过来反哺全球北方，因为在今天全球北方也在经历一种深刻的转型，他们也需要来回答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他们原先看起来成功的很多模式呢在今天已经不太能够成功了，那么反过来也可以对全球北方产生某种启发，促进全球范围之内的思想解放。我想我们在推进知识生产的南南合作，不仅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赢，同时呢也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赢。赢学的最高境界不是独赢，而是共赢，全世界人民的赢，这个才是真正的

0: 小侯是位零零后，我看过你制作的五集《十分钟带你认识日耳曼营学》，很有意思。
1: 从大一开始，我就对这个互联网的亚文化现象比较感兴趣，应该算是全网第一个系统的讲解这个日耳曼营学的这个人。日耳曼营学啊，它作为一个互联网的显学来说，因为西方它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相对来说比较唯心的。我为什么是这个西方文明世界呢？因为我正确。为什么我正确呢？因为我是西方文明世界。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了一个它的话语体系。那我们这些受到这些西方这个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就希望既然你可以用这个唯心的方式来构建一个话语体系，那我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2: 确实我觉得这波网络的营学讨论当中啊，就是年轻人啊，尤其零零后

0: 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零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自信呢？他们出生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在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的生活经验一直是不断的往上走。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么零零后呢，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之前的很多思想智库，所以呢，他可以很快的把这个反思呢推进到比较深的一个境界。我特别同意你刚才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这个营学的话语呢，主要起到一个解构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到底建构什么？那么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1: 日耳曼营学，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呢，我能看出它是非常明显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绩效主义它是有批判的，对吧？现在他们的绩效营学呢，也比日耳曼的这个情绪价值营学要务实。但是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绩效主义的标准很多呢是遵从西方的好恶，也由他们来说咱们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咱们的绩效得符合他们的标准才算是绩效。就比如说这个工业明珠，从圆珠笔的笔头啊，到芯片啊，再到这个飞机发动机啊，一直在变，只要是中国研究出来什么东西，那它就不再是工业明珠了，是吧？二呢，还就是绩效主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下行期的时候，如果咱们过于强调这个绩效主义，是不会导致咱们的社会凝聚力下降的这个问题。如何去看待这个绩效主义，咱们应该如何就是更好的利用它，在下行期的时候咱们拿什么作为我们的稳定剂，就是这样的问题。
0: 多年以来这个北方营学的影响，所以呢导致我们很多时候缺乏自信，就是如果在一个项目上没有拿到压倒性的优势的话呢，就老是有人说你输，是吧？因为一旦有人说你也不能输，然后呢你会导致中国的工业不断的取得压倒性优势啊，所以也就有了今天这个欧洲一顿抱怨，说这个中国政坛对他们构成是多大的一个冲击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想是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对我们自己的心态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这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心态。那么这时候呢，我就想起中国我们有另外一种对于输和赢的一套讨论的方式。我想起在长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红军失去了在长江以南的根据地，向西边转移，最后到了北方。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一路上实际上是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甚至呢随时处在一个失败的边缘。但那时候你就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的这个第一代领导人呢，他没有失望，没有绝望，他们始终是怀抱着信心，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做的事业是正确的，始终相信当下的困难只是一个暂时的困难，最终是可以被克服的，这就是辩证法。所以呢，遇事要看长远，看到这个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同时也看到这个前途是光明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的中国的革命，认识到这个精神资源呢，又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明基础之上的。
2: 好，
3: 张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北方霸权总是爱用一些文明等级啊，或者技术决定一切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去贬低不如他们的国家。那现在我们中国变强了，但是网络上呢却出现了一些声音反过来去嘲讽他们不如我们技术先进。那我认为这是不是又落入了一种技术强就是文明优越这样的一种叙事陷阱呢？我们中国应该如何去讲好一个有别于西方霸权这样一个我们的中国故事呢？
0: 对，您说的很对。如果说谁强谁就文明，这是很典型的十九世纪的文明的观念。因为那个时候的文明观念呢，它的主流不是讲这个比如道德的高尚，它是讲你一个社会组织力到底有多强。而社会组织力呢，它又首先是你的船舰炮力，是吧？然后呢，你的能不能把这个全社会的资源集聚起来进行战争。所以我们看这个十九世纪的西方列强其实非常讲技巧营学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是回到这个十九世纪这套叙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爽啊，这个有点暴富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其实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因为我们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重文德的文明观念。所以我们中国古人会讲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呢讲化成天下，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对文明的理解。所以呢，我想这个中国强大之后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要产生我们自己的对文明的理解而这个文明的理解呢，我觉得是应该是两个东西的结合。第一个是中国古代的重德的文明的概念，那第二个文明概念呢，我想就是20世纪这个尤其是一战

0: 之后，共产党人奉行了文明的概念，比如瞿秋白就讲过，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是文明的源泉，所以劳动者是光荣的。所以呢，这两个文明的概念到底怎么结合，这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自主的知识生产，而不是简单的因为在物质上胜利了，然后就采取了昔日的物质胜利者的那个文明的标准，然后寻找某种心理的优势。
1: 谢谢老师。
2: 如果说祛魅北方营学，我们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3: 我们也在经历一个认知域的作战，逐渐进入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认知域它并不一定说就是一个有硝烟的战争，或者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南方营学和北方营学的话语谁更有解释力，谁更有人民性，谁更能符合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的这样一个角逐的过程。
0: 对，我觉得一凡博士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于北方营学的很多反思呢，其实也受到了全球北方内部的有识之士的他们的启发和影响。所以在今天的话呢，我想就是全球南方建构自己整套的我们的独立自主生产体系呢，它肯定不是我们说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自说自话的东西。我呢，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要吸收全人类，尤其是在全球北方所产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知识，然后呢，就是要激活自己本土的传统。因为在近代的这个殖民主义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非西方国家，它实际上它本土传统呢就受到一个抑制，提起自己传统就显得很惭愧，不敢从里面呢去开发一些就有创造性的东西。那我想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呢就给我们恢复了一种信心，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中呢重新去挖掘一些很有创造力的东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方面呢，高端文化的这个生产如何走向大众，如何进行这个传播。好莱坞的很多做法呢反而是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4: 怎么说呢，疯狂动城它的一二呢，其实它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主旋律呢其实也是美国民主党和民主党一群不同种族啊、不同族裔的这些人啊，不同的多元化呀，然后这个 diverse 啊，这种文化其实它还是包含在里面。像兰博，你还能找到比兰博这个更这个政治化的电影吗？我觉得好莱坞它的宣传方式更高明，
0: 它不知不觉也造成影响了。我们自己在进行这样的一些知识传播时候呢，我们反而不是特别擅长的。所以总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一方面是设置独立的议程，掌握独立的评价权，但另一方面呢，在知识内容上又是一个需要高度开放，要能够接受外部的挑战。在知识的这个传播的技巧上面呢，恰恰是要这个汲取各种不同的实践。
5: 在社会科学中，真正可以接受我们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说世界南方的观点的这些期刊不多。我在国内读博士也是在面临这个问题哈，我也要毕业嘛，我也要发表这种论文。想请教老师，在新的这个知识体系中，阶级分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地位？包括刚才你讲这个地方营学这个历史也是从阶级的角度去展开的，但是我感觉在现在我所上的课呀、看的期刊，它从阶级这个概念提的不是特别多。阶级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0: 北方营学在面临着这个今天很多的变局它无法解释，其实就是因为它缺失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我发表了特朗普和福山的这篇文章呢，其实最后里面有一个对福山的一个批评，就是说福山认为说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个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啊，他是把它给归结到人们的这种他用柏拉图的概念叫 thumos 或叫 spiritedness， 就义气啊，就因为人的义气出现了某些新的走向，所以导致呢美国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那么这个分析本身呢，它过于依赖一种心理分析，就是它没有真正的回到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进行分析。而实际上在我看来呢，就今天美国出现这样的一些很多新的变化呢，我们恰恰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的过程当中。美国赢得冷战之后啊，它的金融资本变得过于强大，金融资本是要求获得超额利润，

0: 他就两个做法，一个要么把这个工厂搬到外国去，更加便宜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引进更为便宜的劳动力，那就移民，带来了工业空心化以及呢这个内部种族的这个多样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只有把它回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政经学的分析当中呢，你才能够完全把它给讲清楚。美国需要抑制它自己的金融资本，然后呢重新调整里面不同的人群在这个生产链条上，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地位，那只有这样呢也许才能够这个重新振兴它的这个整个的工业。所以我想呢，就是这样一种政经学的分析方法呢，在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20世纪呢，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的革命理论，那么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分析的模式，那么这个分析模式值得我们继承，但同时呢我们需要把它更加精细的推进。比如说两个集团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小的集团，那么这些小的集团到底在这过程当中呢到底发挥些什么作用，今天对政经学的这个探讨实际上是可以做更多的推进。
1: 谢谢。北方营学已经建立了几百年了，而构建全球南方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体系，我们还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估计是一场持久战。对于这场持久战，我们该做哪些准备？
0: 我觉得其实都已经在做准备。首先我们的战略决策层啊，就已经非常清晰地提出了说我们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文科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指南了。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建设我们自己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实验室、 AI 大模型、期刊评价体系，最后呢涉及到这个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体系呢，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进来跟我们一块来坐下来讨论，重新来思考我们大家共享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我们这套知识呢要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经受检验，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在进行当中所以面向未来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2: 在这个论持久战里面，毛主席提到说要反驳两种思想，一个是速胜论，一个是亡国论。建设全球南方的自主知识体系，它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也是一个有点艰苦的，带有一个探索摸索性质的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就是说既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也不能说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灰心丧气。
3: 我是这个区域国别学的一个博士生，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们整个这个班8成就我一个外国人我希望以后在中国开始更多的去参与到南方与南方这些知识生产过程中，可以吸引更多这种外国学者去参与到这个知识的生产。
1: 好，相信一定会实现的。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四位观察员，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可能不知道，张老师可是学术圈里歌写的最好的。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亲自创作的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9: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身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

0: 必须表里身心并治，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爱绿，植绿，护绿，新绿。
1: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文明出行。 让幸福抵达。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福建东北部蜿蜒的海岸线上，罗源湾恰似一颗镶嵌其间的蓝色明珠。240平方公里的海域，终年不动不淤，形如一只宝葫芦，静静依偎在东海岸的碧湾里。在这幅山海长卷中，我们沿着北岸一路向西，穿过整个海湾，在数十公里外接近葫芦底的位置，一片绵延的绿色悄然铺展，这里就是北山村。来到北山村，罗源湾的海岸线在千亩红树林的环绕间变得温柔又富有诗意。这里没有惊涛骇浪，有的是鹭鸟翩跹和海风低语。走进这里，不仅是走进了一处风景，更是走进了一个关于生命奇迹的现场。红树林海岸公园是我们福州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公园，同时这里啊还有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逆袭故事，是吗？
1: 对的，之前我们这边的话，外来入侵的一个物种护花迷草在本地蔓延的非常厉害，它的话根系非常的发达，繁殖速度非常的快，挤占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同时的话它这个在秋冬季的

0: 的时候就会枯萎到处飘，导致我们这个航道受堵。12年之后的话，我们这边在政府的带动下开始试种这个红树林。
1: 那红树林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那具体我们是种植了什么呢？
0: 像红树林的话是有十几个品种，目前我们罗源地区的话种植的一个品种是叫秋茄，因为秋茄的话它的耐寒性比较好，同时的话它的根系也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目前主要推广的品种就是以秋茄为主。
2: 目前北山村红树林成林面积达535亩，是福州连片人工种植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涨潮时，红树林的树干被海水淹没，只有树冠在水面上荡漾，抗击风浪，净化海水。退潮后，红树林又挺立在滩涂之上，根须纵横，仿佛一群绿色的卫士守护着这片海岸。
0: 红树林的话，种植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有多种功能的。首先是生态功能，红树林大面积种植之后，首先它对于我们净化水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其次的话，它作为一个海上的一个防风屏障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海堤。最后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当地的一个旅游功能，因为红树林种植之后可以吸引一大批的一个游客到我们村来旅游。
1: 那对养殖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像我们这边的话，种植红树林的话都是采取这个带状式的种植模式，就是在红树林跟红树林中间留足一个区域给我们本地的村民进行一个养殖的区域。
1: 那红树林的保护和产业的发展如何平衡呢？
0: 就是我们这个红树林种植之后的话，对于我们的水质净化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对于我们宣传本地的一个水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2: 漫步在入海的红树林景观栈道上，清凉的海风拂面而来，蓝天碧海与海上森林交相辉映，螃蟹在湿地上奔忙，跳跳鱼穿梭于浅水之间，白鹭不时从眼前翩然飞过。北山村用10余年的坚守与养护，换来了这片绿色的奇迹。依托红树林湿地的滋养，北山海域水质日益改善，村里养殖的3000亩海蛎肥美鲜甜，供不应求。红树林的回归不仅守护了碧海银滩，更为村民带来了海洋牛奶的财富密码。
1: 小鱼，咱们北山村的牡蛎养殖场现在大概是有多大呀？
0: 现在我们全村的一个养殖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
1: 800亩。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养的牡蛎有什么样的品种呢？
0: 目前我们村养殖的品种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挂历，以太平洋牡蛎为主，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竹蛎。竹蛎的话主要是本地的这种牡蛎苗附着在上面。
1: 附着在。那我们现在面前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主要就是挂历。
1: 挂历。
0: 它一般对靠我们外海养殖区域的。
1: 挂历，挂历顾名思义就是挂在绳子上的牡蛎，是吧？
0: 对，没错。它这个主要是在深海区域的，专门养殖这个海蛎的师傅来才能那个打捞上来。对，因为你看它很长而且很重。
1: 咱们养殖这样大概是多长时间能？
0: 差不多要养1年，它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1: 我刚才看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漂浮瓶，这个是干什么？
0: 这个是泡沫球。
1: 泡沫球。
0: 泡沫球。对，因为刚开始的话我们这个海蛎那个拉回来的时候还比较轻，因为没有长这个海蛎里面的肉还没长出来。
1: 还是幼苗的时候。
0: 对，幼苗的时候它这个海蛎的一个整个
1: 它可以漂浮在上面。
0: 对，整体的框架还比较轻，它后面随着它，你看它慢慢的长大，它这个里面，对，这个海蛎苗开始长大的话，它这个开始重量就开始上升了，所以我们村民出海的话基本上定期要出来给这个海蛎架进行一个增加它的一个浮力。
1: 浮力，它就不容易沉下去，这样反而不好捞，也找不着了。
0: 对，没错，就会造成这个损失。
2: 离开北山牡蛎养殖场，沿着罗源湾的海岸线一路向北，一场从湿地到沿岸的生态过渡徐徐展开。此时的海岸线已换了模样，不再是平缓的泥滩，而是陡峭的沿岸与背风的山谷。山与海之间夹着一个安静的渔村莲澳， 在这里栖息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灵。

0: 走进莲澳村，这里的石屋、渔船以及空气中的海盐味，似乎和罗源湾的其他村落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只要你仔细聆听，驻足仰望，就会发现这里的天空有着另一种秩序。这些在空中展翅掠过的，就是莲澳村的常客苍鹭。每年三月至十一月，成百上千只苍鹭便会聚集于此。到了四五月繁衍时节，上千只苍鹭会在后山的相思林间构筑起一座热闹的空中村落，成群栖息的苍鹭已然成为莲澳最动人的风景。
1: 之前不叫苍鹭，我们以前的老人家叫它叫松鹤，松鹤延年嘛，叫做寓意非常好的一种鸟类，所以说我们村民就一直很保护它，就是对它非常的爱护，大概六七月份这样子，七八月份这样，经常会有柳巢上面的小鸟会丢下来，都会去把它捡回来，把它喂养的翅膀长起来的时候，才慢慢的又把它爬到树上，又换到柳巢里面去，把小鸟归巢。这个鸟非常好，就是说经常在外面丢回来的鱼，有吃不完的，当时真正是它是有时候是丢在嘴巴上，丢到树下。之前那个老人家很这个地方很贫穷，老人家经常就是说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吃啊什么，看到这个柳树下的有很多那个鱼啊，都捡回来自己拿去很新鲜拿去煮啊，人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松鹤非常懂得感恩报恩，这些我们村民就是会把柳那个鱼丢回来给他们吃。
0: 那其实说这个保护苍鹭的习惯已经时间很长了，
1: 很久很久，已经很久很久，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我们都对那鸟类的特价特别的爱护它。这里就是我们村那个松岗的，所有这里面你看到处都是，现在都是那个苍鹭。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观鸟平台。
1: 对，这里就是最近距离的那个，可以看到我们很近距离的看到我们苍鹭。你看，
0: 这个全部都是树梢，
1: 全部都是
0: 是吧？
1: 应该说苍鹭最旺盛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但不过现在应该都这个时候都在那个海上觅食。到了傍晚的时候，大概五点多这个时候，那个苍鹭归巢的时候，它满天遍野都是，成群结队的回来。
0: 村长，我特别想向您了解一下啊，为什么罗源湾有这么多村落，苍鹭却独独的钟爱我们莲澳村呢？
1: 你没有去看，我们莲澳村是三面环山，就是连那个朝着大海，是一面朝着大海，而且大海那边还有一个连山，连山为什么我们叫莲澳村？还有这个横着山，横在那个村口。
0: 三面环山，
1: 三面环山
0: 一面对海，但是它还有一个山，对
1: 海还有一个连山横在那里，所以说这里面比较避风的一个地方，比较安全的。还有我们这里的，你看，都是陡岩峭壁的那个山，所以说这里非常安全，树又多。这个苍鹭就在这里非常安全。
0: 就是说，由于我们莲澳村的特殊的地理
1: 位置，
0: 给予了苍鹭，
1: 给予了苍鹭一个安全感，对。
0: 从世代守护到生态共生，从渔村风景到观鸟圣地，莲澳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群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1: 十二年前就有过外地人过来掏柳蛋啊，抓那个苍鹭啊，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那个村民就非常谨慎，怕这个柳被还会再次遭到伤害。所以说一直有经常在这里隔三差五的去巡逻，都是发自自愿的那种。在这个苍鹭孵化的时候，讲又怕那个有人过来那个掏柳蛋啊。看一下有没有小柳幼柳丢下来呀、就一直都很细心的隔三差五的都过来悬着这个后门的松岗。
0: 几十年来，莲澳村民对苍鹭爱护有加，从不杀鹭鸟掏鸟窝，就连苍鹭栖息的树林和滩涂也严禁破坏。于是年复一年，苍鹭

0: 不再离开，莲奥也因此有了两个主人，一个是日出而作的渔家人，一个是盘旋不去的常与客。人与鸟共享这片山海，彼此相安了几十年。
1: 这一片就是这个坝位啊，有一千亩左右的滩涂，就是在退潮的时候，应该说所有的滩涂都在这块觅食，还有坝内的，还有里面还有大几百亩，就是坑塌水面，它就有时候抽水那个退潮的时候抽干的时候，它就里面有草丛里面很多那个小鱼小虾，几乎让它供它可以供它足够的那个觅食。长路早也是早去晚归的，就是在早上大概4-5点就起来了，全部都会出来觅食了。到了傍晚大概5-6点才归巢。
2: 作息生活其实跟人类一样。
1: 作息生活跟人类一模一样的，要早去晚归的。那是我们这里的长路，就是长久以来都是跟我们，就是跟我们村里一直共处在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下的，就是一直共处的，都非常和谐的共处，栖息觅食啊，都在我们旁边，它都不进不老的那种。
2: 神鸟共生，和谐相处。
1: 就对对对，人鸟共存。

0: 从红树林的静谧到苍鹭群的喧叫，罗源湾用一段蜿蜒的海岸线完成了两种生命形态的对话。红树林用数十年的时间在滩涂上织就了一片树林，苍鹭用近60年的信任与村民共建一座家园。他们都需要时间与耐心，更需要一种不问归期的坚守。
1: 从北山到莲澳，从红树林到苍鹭群，这段不过10余公里的海岸线展示了一堂关于生命的课题。它告诉我们，守护可以是扎根滩涂的沉默，也可以是张开翅膀的飞翔，可以是一片森林的低语，也可以是千百只苍鹭的和鸣。这是罗源湾写给海洋与天空的一封情书，也是人与自然彼此守护、各自辽阔的最好证明。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

0: 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

0: 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
3: 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

0: 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

0: 我看行。
1: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3: 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1: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0: Hello，
11: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二十五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达

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帆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0: 在福建，恐怕没有哪种小吃比土笋冻更矛盾。有人听见土笋冻，唾液翻涌而动；有人看见土笋冻，嘴巴就是不敢动。
1: 不想。
2: 为什么？
1: 我看着就感觉不好吃。
3: 看这样子不敢吃。
4: 没有，不敢尝试。
5: 觉得那里面是那种软体动物，有点可怕。
6: 好吃，脆脆的，口感不错。
7: 它那口感就是跟果冻差不多吧
8: ，QQ 弹弹的，就然后有嚼劲，有那个脆的那个东西在。
0: 让绝大多数外地游客对土笋冻这道美食产生矛盾心理，无疑就是土笋冻的原材料土笋了。哎呀，这黑黑的土笋到底是什么呢？
6: 我还真不知道。
1: 应该海鲜吧，
3: 不知道什么东西，也没有仔细问，反正搜了一个名称我也不懂。
5: 他说里面是一种动物，一种小虫子，
9: 就是那种土笋吗？听名字的就是这个。
2: 是植物还是动物？
9: 当然是植物，动物怎么可能呢？
0: 在厦门的巴士海鲜市场，这儿的土笋冻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别看土笋长相怪异，在当地啊却有着海中冬虫夏草的美誉。那为什么这道简单的美食小吃竟然能媲美冬虫夏草呢？今天我将带着大家一起来揭秘这背后的真相。
2: 入口顺滑，而且脆嫩鲜甜，好吃。其实呢，让一部分人啊望而却步的，是这个土笋冻里面这些黑黑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呢？老板娘，我问一下，这个土笋冻里面黑黑的东西是不是土里长的笋啊？
10: 当然不是，它是我们海的当地海边上生长一种海虫，然后我们当地人都叫它土笋。然后你别看它黑不溜秋的哦，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2: 是吗？
10: 对，味道鲜甜可口，我们当地人哦都把它称为是海中的冬虫夏草。
2: 海中的冬虫夏草，那我多吃点。
0: 海中的冬虫夏草，不是吧？这街边一碗土笋冻20元上下，其中的主要原料土笋500克也才上百元左右呀。而冬虫夏草仅仅每克就达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很明显，这价格不是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主要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呢？难道是因为土笋和冬虫夏草长得像？为了搞清楚土笋的奥秘，我特地拜访厦门大学的蔡立哲教授，他是研究土笋方面的专家。今天他带着我来到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在这里啊，野生土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2: 教授，我们在这片滩涂是可以找到土笋的吗？
11: 是的，可以的，因为土笋一般是生长在江河入海的地方，或者是

0: 咸淡水交汇的地方，或者是有红树林生长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土笋都比较喜欢栖息在这些地方。
1: 找准了一块合适的滩涂地之后，蔡教授开始用工具挖了起来。这还没两下，就马上有了收获。
2: 让我感受一下这个大的。
0: 对，
2: 它其实它的这个外形是一个这种圆筒状的，而且我一直以为就摸上去它会是软软的，像毛毛虫之类的，但是其实摸起来它的皮肤、它的肌理、纹理相对的粗糙一些。
0: 它摸起来相对粗糙呢，是因为它有一点收缩啊。然后这个看起来就像土笋，实际上这种土笋的学名叫做可可格狼星虫。
2: 而且呢，很多人也会说，因为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形状，再加上有一个小尾巴，所以大家从外形上觉得，哎，有点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哇，这放在一起一对比，土笋和冬虫夏草真是太像了，简直就是双胞胎嘛。你看它们上端都有一条细如火柴梗的尾巴，冬虫夏草的尾巴呢，看上去有点像枯萎蜷缩起来的草根，而土笋的尾巴却是它的嘴，依靠这条伸缩自如的尾巴吸收滩涂上沉积物的养分。至于中间的躯干，两者也极其相似，呈圆柱形，皮肤都是皱皱巴巴的。而它俩唯一不同的是，冬虫夏草的躯干生有几对足，土笋的身躯啊就是光溜溜的圆筒状。哎，偷偷的告诉你了，土笋的嘴巴周围啊长着很多的触手，展开之后像星芒状一样，因此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星虫。
2: 啊，哎，我发觉这只土笋啊，它的这个前面的小尾巴都伸出来了，它吻部伸出来了，是不是就说哎饿了，想吃东西了？
0: 是的，这个。它一般就是会吞咽，通过这个纹呢去吞咽这个泥巴，然后它是吃泥巴里面的动植物的一些分解后的一些有机颗粒。
2: 那现在我们在这片的话，是每次可以挖到很多的土笋吗？
0: 厦门下潭尾湿地公园呢，它是严禁捕捞这个其他一些保护动物的啊。所以说我们相对来讲这个地方呢土笋会比较多啊，所以我们随便一挖就会有，
2: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相对多一些。
0: 对，但是其他地方呢，因为这个采捕量很大，可能土笋的资源量在逐渐的下降。
2: 是
0: 为了保护生物资源呢，我们要今天把这个土笋呢都给它放归回去，
2: 毕竟是保护海洋保护生物呢人人有责。对，
1: 土笋细长的吻部和相对粗壮的躯干确实与冬虫夏草在外形方面相似度极高，不过仅凭长得像这一点，当地人就把土笋比作海中冬虫夏草，那这个理由可不足以服众呀。那大家都知道了，冬虫夏草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难道土笋也是如此吗？为了继续寻找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原因，我找到了闽南土笋冻制作技艺厦门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伟旭。
2: 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星虫，这个星虫呢指的就是土笋的学名可口格囊星虫了，看来这次我是找对地方了。哎，陈老板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小板，我刚刚看到门口写着啊，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星虫哈。哎，我想当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3: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那你必须了解土笋冻整个生产过程，你才能从中找到答案。哎呦，
2: 叫陈老板还卖关子哈。那我也顺便可以学习一下哈，这个土笋冻一个正确的制作方法了哈。
3: 好啊，那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感受一下，
3: 走。
1: 制作土笋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儿。首先是用清水反复冲洗，并挑选出品相合适的土笋，然后清除干净土笋的内脏和杂物，这一阶段很考验自己的耐心跟体力。接着就到了最关键的步骤，熬煮。
2: 熬煮大概要煮多久时间？
3: 十几分钟吧。
2: 十几分钟吗？
1: 土笋冻制作最关键的就是熬煮环节。陈伟旭告诉我啊，因为土笋体内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经过沸水熬煮之后，胶质一点一点的被吸出体外，融入水中，原本清亮的汤汁变得越来越粘稠，而这就是土笋冻的精华部分，也是为什么陈伟旭要邀请我来参观土笋冻制作的原因了。自然冷却之后，将分装好的土笋汤放在

0: 肉中冷藏，12个小时后，土笋冻就制作完成了。
1: 现在我们可以品尝一下我们自己亲手制作的土笋冻了。哎，我觉得这个样子就很可爱哈。我试试，然后蘸一下这个酱料。冰冰凉凉 ，Q 弹爽滑，
2: 好吃。
1: 好吃好吃。哎，不过话说回来，刚才我的提问你没有回答我哎。咱们闽南人为什么要把土笋称作是海里的冬虫夏草呢？
3: 土笋冻它不止味道鲜美，营养价值还高，同时它具有滋阴降火、养颜美容等功效。与冬虫夏草在滋补、保健等方面有类似的作用。
1: 那我可以多尝一个了，
3: 再来。
0: 原来土笋和冬虫夏草一样，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们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因此它们在食疗方面都作用突出。在医用价值方面，冬虫夏草的作用非常广泛，常被誉为滋补界皇冠上的明珠。而作为后起之秀的土笋，不仅可以食用，同样也跟冬虫夏草一样可以入药。近些年，它已被科学家发现，土笋具备降血压、抗血栓、保护心脑血管等功效，因此啊，这也是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原因之一。

0: 土笋与冬虫夏草有着相似的外形，在营养药用价值方面也有相通之处。虽然现在满大街都能看到土笋冻，但土笋近些年来面临着野生资源锐减的困境，那它的产量会像冬虫夏草那样越来越少吗？为了弄清土笋产量方面的疑问，这次我来到福建霞浦寻访土笋养殖达人许书熙。这里是霞浦长春镇的一家土笋养殖基地，据说啊，我们在市面上能够吃到的土笋呢，大部分都是通过这里人工养殖出来的。这里是闽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土笋养殖基地许氏水产养殖场，它占地300多亩，每天都要供货给福建闽南一带以及外省客户。徐总，其实有一点我还蛮好奇的，我们都知道土笋它是生活在这个海边的滩涂，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但是放眼望去我们的养殖基地，我看到都是农田，难道我们这边养殖土笋不需要海水吗？
1: 它肯定需要海水的啊！你看这边里面的水全部都是海水通过这个管道从海边抽取下来的。
0: 许书熙有着20多年的土笋养殖经验，是当地最早从事土笋养殖的商户。他通过引入海水，配以科学人工投放饵料等方式，模拟出最适宜土笋生长的海边滩涂环境。那这一独特的土笋养殖技术在福建省乃至全国都位于前列。
1: 这种地挖进去，它纯属是长这样的，这是我们那个土笋，平时我们厦门那边吃的土笋冻就是这个。亩产量目前是数一数二的，现在大家的平均亩产量大概1300斤到1500斤，算很高的了。我们现在亩产量达到2000多斤。哇，
0: 这完全就是土笋的乐园嘛，这可想而知啊，在我们的脚下轻轻松松就能够挖到土笋吗？
1: 是的是的。
0: 那我要赶紧试一下，我也来挖挖看。看
2: 工人们在泥地里挖土笋好像很轻松，哎，我也是忍不住跃跃欲试。
0: 来，我来试试看哈。
1: 啊，对，
0: 就这样一锄下去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轻轻一刨啊，
1: 对，
0: 就会发现吗？
1: 哎，我打你锄到上面就有了。
0: 哦，这里哪儿？哦，这还有，这还有，
1: 对对对对。那你可以试着把土翻过来，整个土翻过来，
0: 然后更立体。你这边更多哎。
1: 对对
0: 对对对，我看。
1: 其实密度是一样的，你可以试着把土翻过来。
0: 我发现在这个养殖基地好像比这个滩涂更容易挖到一些。
1: 那肯定的了，
0: 量多啊，
1: 对。
0: 看。
2: 与厦门红树林公园相比，养殖场简直就是土笋的乐园。我这儿挖一下，那儿刨一会儿，哎，不到半小时啊，就收获满满了。
0: 来，满满的一桶。
2: 尽管土笋亩产量惊人，但同时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土笋养殖无法依靠人工繁育，完全需要依赖采捕野生的土笋苗种来维持养殖规模。由于土笋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经常会吸引很多人在海边滩涂上乱捕乱挖。那这一行为也是导致土笋的栖息地被

0: 破坏，野生的土笋资源锐减。
1: 2015年的时候，我们一天平均大概收购到2000公斤，到了2017年的话，平均一天的话不到250公斤，现在的话能收。

0: 那如果是攻克成功的话，相信对我们这个土笋这个人工养殖这一块这个产量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对对对对，如果这方面一旦攻克的话，规模上去了，产量也上去了。
0: 啊，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老百姓来说就可以吃到更多的土笋啊，对不对？
2: 尽管土笋育苗实验进展缓慢，但以许淑熙为代表的当地养殖户并不气馁。他们坚信，在多方科研机构的帮助努力下，终有一天能突破瓶颈。
0: 土笋和冬虫夏草外形相似，营养价值高，再加上它的食疗效果显著，以及我们最近这几年土笋的产量也在日渐减少，这几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呢，也是我们解释出了咱们福建闽南一带为什么会把土笋比作是海里的冬虫夏草的关键原因。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来，给您打包盒。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

0: 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

0: 更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3: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4: 共产党人，跟我冲！
3: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5: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8: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9: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8: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

0: 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2: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塔从远洋船舶奠基园走来，深耕航海教育三十余载，执掌福建省唯一船舶与海洋工程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多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塔以加更精神为魂，以海洋强省为志，努力培育新时代船舶海工人才，打造近海绿色智能船舶产业版图。一起走进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院长余万能。

1920年的春天，在厦门集美这片土地上，陈嘉庚先生播下了中国航海教育的种子。从集美学校水产科到交通运输部部署集美航海学院轮机系，再到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百年的航海教育历史让这里成为我国培养高级航海人才的重要基地。1991年，余万能从原集美航海学院毕业，怀揣对海洋的热忱登上了远洋货轮。在6年的船舶电机员生涯当中，他亲眼见证传统船舶高污染、低能效的痛点，也让他更加了解

0: 产业最真实的技术需求。随后，他带着这份一线经验重返母校，走上三尺讲台。2020年，他开始担任轮机工程学院院长。面对船舶产业转型浪潮，大刀阔斧重构人才培养体系。
1: 轮机工程学院啊，正在我们的这个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当中，加入了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课程以及智能化的一些课程。当然，我们在学科平台建设方面也在融入。假如说现在我们的福建省静海小学绿色智能船舶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以及我们基于育德人的数字孪生的这个教学科研平台，以及我们的这个绿色动力的科研平台，包括我们深远海这个养殖木塘绿色智能化进行在方面的进行研究。
0: 轮机学院建有国家级高性能自主水面无人艇学科与技术中心，福建省海工装备检测与再制造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福建省船舶与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等重要的科研及创新实践教育平台，特别是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教学实习船育德轮，
2: 还有它的压力啊，这些参数呢，对我们设备的运行是非常关键的。
0: 为了适应绿色智能时代的实验教学需求，余万能带领团队将原本枯燥的教学课堂搬到了真实的船海上，甚至搬进了虚拟的数字空间。数字孪生科研平台能模拟出船舶的内部构造和设施，以及在航行中的各种动力响应。这种虚实结合的模式让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
1: 其实我们学生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半军事化管理，所以说我们学生半军事管理，它的服从性啊、规矩啊这些，它的这个纪律性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它的能够吃苦耐劳，第三个我们轮机学院包括航海这一块的学生啊，他的动手能力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实业基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实业平台。以及目前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科研平台，这些都开放给我们的学生，去创新或者去动手实验这一块，的确是，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所以我们也，获得了这个福建省的教育成果特等奖，所以也是在这个体系当中运行当中，就保证了这个学生的就业率。
0: 在余万能看来，轮机学院的学生绝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船舱。产业在变，教育也要变，所以他持续推动深层次的学科改革，将传承百年的轮机运维优势与前沿的能源智能控制相结合。他常说，我们的学生不能只做机器的修理工，更要成为绿色能源系统的架构师。
1: 我们作为高校来讲，我们其实要服务于国家战略，所以我们这个学生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或者说去认识我们现在国家战略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二个呢，我们希望学生呢，这个论文啊要写在我们的各个的产业上，就阻隔大地上，就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工科学院，我们希望学生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一定要针对它的使用对象，它存在的企业存在的关键问题，企业存在的难点，我们去实现突破。
0: 下船重工是福建高端船舶制造龙头企业，在油化船、汽车滚装船、风电运维特种船领域具备全国优势。余万能主导学院与下船重工构建长期深度合作体系，形成科研攻关加人才共育加成果转化三维协同模式。2025年，双方启动41000吨级油化船重大科研项目群，在坚强电力系统、船型优化等方面开展产学研合作。
3: 我们这条船舶上面，采用的是我们的中速机接一个齿轮箱，然后后面接走带发电机。相比以往船舶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进。我们在船舶航行负载较低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主机发出来的功率由轴带发电机转化为电功率，然后分配到船上的电源去使用。在我们主机需要需求功率的时候，

0: 齿轮箱跟轴带发电机可以反向为船舶的主机提供动力的辅助支持，主机没办法提供正常工作的时候，它可以利用船上的电站为我们的主推进来提供推进的功能，确保我们在船舶能够在七节的航速底下返回到就近的港口。
1: 我们学院跟我们下船重工针对这套系统其实是比较少的，在国内也是比较少。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点，一个是在推进作用当中，我们怎么使它能效达到最高；第二个，我们在它能够有一些长河里面能把能量如何回收到我们整个船舶系统，实现了全船全航程的这个能量管理的这个能效最佳。这是我们一起去研究这方面的动力的研究。
2: 我们企业选择和他们合作，主要是考虑三点。一就是借助高校的这个科研的资源来开展这个技术前沿的一个攻关，第二是推动产品这个进一步升级，这是我们造船一个核心的竞争力，第三是创新引领，对于我们整个造船这个企业来说，创新这是未来的发展动力，也是我们整个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3: 除了和大型企业进行深度合作之外，余万能也将目光聚焦到我省沿海数量庞大的各类小型船舶上。2020年12月，由余万能牵头建设的福建省近海小型绿色智能船舶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正式获批，推动近海船舶绿色化、智能化升级，立足福建海洋资源优势，走出一条贴合近海产业、服务地方海洋经济的特色发展道路，是这个中心的重点研究方向。
1: 聚焦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是设计，这个团队啊自己开发的一个5G系统的水动力学的软件，在国际上是达到领先的，所以它在我们的小船和我们的养殖牧场，就是流固耦合方面的这个计算，是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见解。第二个，我们在这个小型船舶绿色动力，就是我们多种能源方面的怎么样进行它的这个能量管理，这个我们不同能源能够协调控制，以及使它的这个不同能源的这个寿命用得越高，然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们这个船舶的整个航程。第三个，我们在智能化方面，我们在构建我们小型船舶的这种目标识别啊、自动避震啊，包括自动告泊方面，我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自己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防腐材料。其实在这个近海小型船舶、近海的这个海工装备里面，它的防腐材料其实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特色。那这一块我们拿到了中国防腐协会的一等奖。
3: 近年来，中心也与蔚蓝海洋集团等企业深度合作，聚焦12米以下小型渔船进行船体设计、数字化、智能制造全产业链布局，同时面向文旅、海事执法、海洋监测领域研发观光船、执法船、环境监测船等三大类船型。在余万能和科研团队持续攻坚下，包括全国第一艘纯太阳能观光船云当一号、综合海洋调查船、双体海底电缆巡检无人船等一系列新能源船舶先后下水，特别是全国高校首艘20米级氢燃料电池实验船极大氢动一号，成为福建省氢能船舶示范标杆。
1: 刚开始讲的那套系统里面，隔离变压器电源到隔离变压器、变压器再到变频器、变频器再到那个，因为在现在的船上越来越先进，就各种的控制啊，就是微电子的控制越来越多，所以说你电能质量不好的话，就会影响我的所有的控制，所以我们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动力系统方面，我们已经构建了从仿真到模拟到小台架到实船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体系。
3: 如果说绿色能源是小船的血肉，那么智能化就是它的灵魂。在余万能的科研蓝图中，未来的海洋是立体协同的时代。针对近海复杂环境，团队攻克了

0: 空、海、潜、跨域协同控制技术、无人船动态避障算法和容错控制技术。这套系统像一双无形的天眼，让无人机、无人艇和岸基平台实时联动，实现了全方位的智能监控。2023年，这项关键技术荣获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填补了国内自主研发动力定位模拟器的空白。
1: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船，包括我们现在智能化车船，对我们安全航行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一个是航行智能化跟我们的动力智能化，我觉得这一块发展的方向的确是对我们近海的船，因为近海比较复杂嘛，环境复杂，所以它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动力效能以及它的这个航行安全。
0: 余万能敏锐地发现，小型绿色智能船舶的推广是系统性工程，产业链不完善、行业标准缺失、配套设施不足是核心阻碍。为此，他牵头成立智慧海洋产业创新联盟、渔业装备产业联盟，联动政、产、学、研、用、金六方资源，补齐福建近海船舶全产业链。
1: 其实，一个我们福建省有这种用户，因为它这个海岸线很长，它这个近海的小船很多。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就是配套产业，然后像福建省是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一个重要的一个创新的这个省份，然后我们的这个商电系统也是比较成熟，也包括我们一次成型的产业，我们有这个铝合金啊，这个蓝铝啊，包括我们从福安啊，到我们到宁德啊，到我们平潭啊，到我们这个漳州，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智能制造，所以福建省在这一块的确是有很大的这个优势，还有很大的基础来构建我们就是近海小型绿色智能船舶这个产业的这个推广和应用。
0: 船舶的进化折射着时代的变迁，从煤到油，从油到电，从电到氢，每一次动力形态的跃升都是一次人类对自然的重新审视。立足福建省在新能源、海岸线、船舶制造产业的优势，余万能和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将持续为海洋强省、双碳目标、电动福建等发展战略输送高质量人才和创新技术成果，以智赋能船舶，以绿守护深蓝，属于新时代轮机人的远航才刚刚启程。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

0: 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惊心。

0: 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

0: 河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5: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4: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5: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4: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山海岛相拥，全江湾相连。这里是福建的海滨小城连江，绵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面积赋予了连江丰富的海产品，形成了海养贝藻鱼、陆养虾蛮蟹的特色水产养殖业。作为全国重要的水产品生产基地，连江在每个时节都有对应的天然海鲜。本期的海好遇见你，我们就要来一起认识下立秋时节的好物连江一称。
1: 现在是清晨的5:30，那这个时候呢，海上的太阳呢已经出来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建省连江县浦口镇的中麻村，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这片海边滩涂啊，养殖了大概1000多亩的连江海蛏。那我今天呢就要带大家来赶海挖蛏了。不过呢，这项工作对于我而言呢是人生的第一次，所以呢，我得请到一位专业的人士来教教我，带带我。

0: 欢迎是中麻村的张大哥，欢迎张大哥。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对，说这个赶海挖蛏的话，你得教一下我，好，要带上哪些工具？究竟该怎么挖呢？
1: 这个的话，一就是这个锄头，锄头一把，
0: 一把小锄头。
1: 对，一个盘子，
0: 一个盘子，就这么简单就可以挖到蛏吗？
1: 对，挖蛏的话也需要靠技术的。哦，还得靠技术，对不对？好，还要靠经验了。
0: 没错。
1: 那我们待会儿就是要前往那个方向，是不是？
0: 那个方向。
1: 你待会儿赶紧去吧。
0: 走，跟我走。
1: 定叫撒苗吗？
0: 对，撒苗。哦，一般我们播苗的话，正月嘛，就是一月、二月、三月。
1: 在年初的时候，啊，
0: 下苗，然后到六月、七月、八月就可以收成了。
1: 哦，这样算起来，这个海蛏的一个生长周期差不多是在5个多月的时间啊，就到了一个丰收期了。
0: 现在的海蛏是回度是最好的时候。哦，
1: 最甜，回度最好。哦，
0: 肉肥啊，对对对，肉肥。
1: 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现在经过这个长途跋涉之后，我们现在终于是到了要采收蛏的这个蛏田了。啊，寸步难行，张哥，教下我究竟该怎么来挖蛏呢？你看这个大姐他们已经忙活好一阵子了。
0: 对。啊，
1: 专业的手法啊。
0: 哎，挖蛏嘛，就是拿着锄头嘛。嗯。有个洞 啊，就这样子一点点刨吗？挖开，
1: 你看这，这里有个洞。
0: 那我们要怎么判断有撑呢？有洞的地方是不是？啊，哎，这个。 太难了呀！我觉得有洞我也很难发现，因为这个滩涂的这个泥和撑的颜色太接近了呀。
1: 没错，
0: 哟，不容易啊！
1: 真的，
0: 要挖深一点。哎，我看到了，这，啊，看到没有？
1: 终于挖到一个，
0: 我挖了半天时间，终于挖到一粒。
2: 刚刚还看挖出来的时候
0: 在喷水，对，啊，这个算个头比较大的了哈。啊，这样子，
1: 你看，
0: 还是大姐厉害哈，这你挖多少年了呀？
3: 多少年了？哪里知道？哪里知道？
0: 从小时候开始挖，哎，我挖到了，这个，那现在这边
2: 差不多20年了，应该也。
0: 20几年啊，所以这个是经验丰富啊，你看，一挖一个准，我寸步难行。 现在经过一个小时的这个忙碌啊，采收，这是我的劳动成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姐的劳动成果，对比一下，这实在是差太多了。但对于我来说，人生的初体验应该是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吧，哈。哦，要全部要装到这边运上岸，对不对，大哥？
4: 对。
0: 哦，现在是争分夺秒，是不是因为要涨潮了？好，来。
5: 这筐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哈，一小部分是我的，剩下都是大姐们的一个成果。大姐加油啊！啊，加油啊！要大丰收了，辛苦了，辛苦了。那我先收工了。
6: 快点走，涨潮很快呀，要涨不上去的呀。伴随着海水的涨潮，辛苦劳作的撑农们也结束了今天的工作，满载着丰收的喜悦。一筐筐鲜活肥美的连江一称被运送到了海岸边。 而此时，海蛏的收购商们也早已等候在此，他们要第一时间将新鲜的一蛏发往海鲜批发市场。
2: 张大哥，这些海蛏有的送往海鲜市场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呢？
4: 还有的就是我们阑尾鸡，然后手工剥藤干，然后晒藤干。
0: 想象一下哈，刚才看到的鲜活的海蛏要变成蛏干，这个点我还是蛮感兴趣的。
2: 可以啊，我带你进去看一下嘛。
0: 啊，我们去看一下哈，晒撑干。哎，刘斌，
7: 大哥你好。你好。
0: 我们来学习如何晒撑干啊。今天张大哥带我去挖撑干了啊。

0: 好嘞，剩下的那个我们林大哥，你再介绍哈。
1: 好，那张大哥，谢谢了，谢谢。接下来我就来取经了哈。海蛏夏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嘛。
0: 对。
1: 大概晒多久的时间呢？
0: 大概有3天到4天。
1: 3-4天就可以把它晒成撑干了。
0: 对对。啊，
1: 先放到这边。
0: 对，
1: 这样子撑啊。
0: 来，摆动。
1: 上下摆动。
0: 放低一点啊。
1: 放低一点。
0: 我们我来一下，我们又5度大一点，哦，这样看一下，
1: 抖动，哎，所以说我们做这些质量是很好的，嗯，
0: 全是纯天然的， 严格把关了，
1: 对呀，
0: 纯天然的。
1: 我们用麦芽这样摆好，卖相就好嘛。啊，有什么讲究吗？它不能够随意的乱摆放。
0: 这样整齐嘛，
1: 整齐一点，
0: 放直嘛，
1: 放直了，然后呢，它晒成干之后，它也是这样一个笔直的哈，
0: 对，
1: 就保持它的一个体型。
0: 对对对，
1: 外观上的好看。
0: 对呀，啊，12斤13斤可以晒1斤，这个撑干放在冰箱里面，它1-2年都没事啊。啊，前2天只挖1点点，只晒1-2斤，那今天这样可以晒7-8斤。
1: 我们现在摆好了，可以拿过去晒了。
0: 对，摆放在整整齐齐之后，我们去晒一下。对呀，
1: 这架子上已经晒了很多了，林大哥，1、2、3、4，4盘了，是刚才晒的吗？
0: 轻一点，对。
1: 哦，轻一点。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林大哥今天这一天的一个工作量，听说是从早上的5点钟就开始剥壳清洗了，进行晒制了，这是今天的一个任务。然后昨天呢，昨天已经晒制的部分在这儿，对，大家可以看到。
2: 已经是一个半干的一个状态了，闻到那种海鲜的清香的味道。在连江驿称的丰收时节，晒制撑干的场景成了中纳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粒粒肥美的驿称整齐地拼布在晒盘上，接受骄阳和海风的洗礼，自然日晒让驿称的鲜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也使其蜕变为四季皆可享用的美味佳肴。
1: 今天啊，我第一次在滩涂上感受到这个蛙蛏的辛苦，也见识了勤劳智慧的渔民们是怎么把新鲜的海蛏晾晒成撑干的。那这连江驿称的味道到底是如何呢？据说啊，在咱们的中麻村呢，有个非常有名的海天蛏宴，哎，听上去是不是有一种让人食欲大开的感觉呢？来吧，跟我去看看。

0: 哇，马上就可以吃到一大桌子的海天春宴了。那今天能够让我吃到如此的美味，要特别感谢我们连江县浦口镇的林副镇长，谢谢。
1: 欢迎汪洋老师。哇，
0: 特别的诱人。今天做了这么多道菜啊，那这些菜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连江的义城做出的菜，对不对？
1: 是的。哇，
0: 最感兴趣的应该是中间这一道摆盘，就非常的精美了。
1: 它是我们连江县的十大名菜之一的渔歌唱碗啊。
0: 这名字就特别诱人哈、啊，诗情画意。首先我要来品尝一下，尝尝。
1: 来，
0: 嗯，
1: 口闷，
0: 入口很鲜甜，
1: 入口即化的感觉。
0: 嗯嗯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而且真甘很有嚼劲儿，嗯，哎，也是那种很甘甜的味道。嗯，为什么这样？
1: 这道秘诀是什么？告诉我们，
0: 这就离不开我们中麻村地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嗯，
1: 因为呀，我们中麻村处于盐水跟淡水的交汇处，所以它种植出来的义蛏格外的鲜甜。您看这道菜，我请称，但是您先别急着吃，我们呢要配上我们中麻村特有的蛏露。
0: 这个是，哎，我第一次吃蛏露，
1: 嗯，
0: 蛏做出来的。
1: 是的，
0: 一个佐料，对不对？
1: 是的。
0: 哦，是一百斤的称汁才能熬出来5斤的蛏露。
1: 那我这一小碗就完全就是这个精华了哈。
0: 是的，蛏中之精华呀。
1: 是的，
0: 赶紧尝尝这个味道是什么样子的。先闻一下，哎，
1: 有点那种，依然是有点那种甘甜的味道，闻上去，嗯。
0: 稍稍有点咸，是我沾的太多了。
1: 蛏露它是一种调料，所以您刚刚沾的有点多，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浅尝一下我们的义蛏汤。
0: 这个看上去。

0: 进去就很舒服哈。
1: 您看这个春缸，它像不像个人形？
0: 的确，而且很像人参哎。
1: 对啊，只有我们的中麻医生他还有一种说法，他说大家都说他是海中的人参，特别滋补呢。
0: 我觉得很贴切。
1: 我们中麻醇呢还是非常著名的长寿醇哦，
0: 所以咱们这个长寿和我们的这个海参是有关联的，
1: 当然是息息相关的。您看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的金丝炸蛏，
0: 这外面裹的是
1: 长寿线面。其实我们连江县养殖一蛏已经有700多年历史了，最远呢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宋代，所以啊，刚刚您吃的每一颗一蛏呢，都凝结着我们连江县渔民几百年来的养殖智慧呢。
0: 海天蛏宴，十道蛏味，样样都很好吃。其实我很想把我们这个连江的一蛏啊带回我的老家，带回四川，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天气炎热，我会担心这个保鲜不好的话会不会让这个鲜美受损之类的。
1: 好，莫炯老师，您的顾虑啊已经得到了解决。
0: 是吗？
1: 我们中麻村呢是非常著名的侨乡，很多村民啊都旅居海外，那么如何让我们的连江的海鲜味道及时的传递到这些游子的身边呢？我们连江呢很多企业都已经推出了我们的高科技，能够将我们的连江县的海味原汁原味的送到我们的游子身边去。哇，
0: 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就更好奇了，它是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保鲜输送到国外呢？
1: 那就欢迎蜗牛老师到我们的企业参观一下。
2: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福建瑞云食品有限公司了，我身旁的就是瑞云食品的陈总。陈总你好。
3: 哇，
2: 非常厉害啊！听说啊，每天都有20多万头的蛏从这里发往世界各地，是这样吗？
3: 是这样的。
2: 那能不能带我去参观一下？
3: 好好好。
2: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瑞云的生产车间了。陈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里的一个操作流程吧。
3: 我们选择食材是比较严格的，我们基本选择那个连江当地新鲜的最新鲜的一蛏，像这种个头比较大的，我们才能用得上。
2: 个头很大，而且肉质很肥呢。
3: 我们要经过清洗，然后吐杀环节，杀至吐得比较干净。
2: 对，这样就保证食材的一个干净程度。
3: 是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到了那个剥蛏肉的环节了，经过人工挑选的肥跟大的那种蛏肉，然后拿去手工剥壳，
2: 进行一个摆盘。
3: 对，
2: 一看就是品质上乘啊。对，
3: 现在我们看到这条生产线是，就是我们业大所先的，在我们行业内也是比较先进的一个设备。业大速冻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最好的还原产品的水分，还有它的蛋白质。
4: 海洋高科技的加持，让离家在外的游子品尝到了家乡的味道。在瑞云，成品菜肴叉蛏也是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3: 我们这个也很方便，比如说只要回去加热一下，微波炉空气炸锅或者是明火都可以直接加热，可以吃。
2: 是，这就是咱们福建有名的炖蛏啊，福建人都特别爱吃。若是发往全世界各地的话，这让海外的华人也能够吃到家乡的味道，特别方便哈。
0: 今天的连江之行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一只蛏背后的海洋经济活力。一蛏产业的蓬勃发展，正是连江迈向蓝色牧场、践行大食物观的生动缩影。连江这片奔腾的海域，正澎湃着乡村振兴、向海图强的时代浪潮。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

0: 扛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4: 广告
5: 精炼成的鱼肉经过精心
4: 复碎，
5: 现在撑着浓郁。
4: 接着演。又复碎。
6: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

0: 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一二三，
4: 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3: 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再只是简单的风景，而是充满活力的度假胜地。
1: 很好玩，大学的时候有来过一次，
2: 比以前的更多。
3: 吹吹风啊，看看海啊，还是可以。
0: 夏天去海边来一场清凉之旅是很多人外出游玩的首选，但是呢，对于福州的市民来说，想看海不必远行。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下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暑假，这里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4: 盛夏的热风里，总要有片海来承接期待。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下沙的海滨度假村，这片藏在福州新区的蔚蓝，不仅是距离市区最近的海滨秘境，更藏着几代福州人的夏日记忆。
5: 首先去沙滩上去拍了一些照，然后呢刚才又上塔，就是去看了一下周围的风景，然后呢在海边感受了一下这个海风啊。
6: 这次因为是小孩子放暑假嘛，然后带他过来玩一下，这边人也很多，也很热闹的，小孩子也喜欢嘛。
4: 这里的地标性建筑海螺塔与海傍厅，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齐康教授于1986年设计的。螺旋的塔身，贝壳状的穹顶，仿佛把大海的浪漫搬进了建筑里。时光流逝，建筑曾因岁月侵蚀渐失光彩，但下沙记忆却从未褪色。2022年，随着福州长乐滨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落地，下沙片区作为核心地段启动修缮。如今的海螺塔与海傍厅，正带着旧时光的温度，慢慢苏醒。
0: 我看到这个每一块都铺着这个贝壳的地砖，是吗？
6: 对的，这个是我们后期修缮的时候，也是延续了齐康教授呢当时建设海螺塔和海傍厅的一些设计元素。那我们这边的围栏呢，都是后面修建而成的，包括是下面这个台灯，也是为了
4: 经过修缮加固之后，这里作为网红景点重新对外开放。沿着台阶登上海螺塔顶部，远处的景色一览无余，在夕阳的映照下，风景格外迷人。
0: 虽然下面很热，但是走上来瞬间凉爽了很多。
6: 没错，四面的海风都灌进来了，
0: 而且它这里视野超开阔，你看它每一个窗户都像一个画框一样的，你就看出去，所有的海都连成一片了。
6: 没错，我们往左前方看，看过去就是平潭岛了。
0: 我发现你刚刚在跟我讲解的时候，这里回声很大。
6: 对，没错，我们往前走一步，你会发现效果更加的明显。这个地方，
0: 我试一下。欢迎来下沙。哇，为什么呢？
6: 因为呢，它也是当时设计的一个小巧思了。他希望呢，游客到达海螺塔当中呢，就感觉自己是真的到了海螺的内部，就有呼呼的一个回声啊，
0: 就好像我们在听海螺说话。
6: 没错。
4: 海浪与沙滩仍是主角，但下沙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不断升级的配套设施和服务，让更多人在此打卡停留。
0: 在海边玩累了，可以到附近的咖啡店里歇歇脚，吹着海风面朝大海。当然

0: 关键的是，游客呢不必为了用餐的问题匆匆的返回城内，这也成为提升景区人气的有效手段。
1: 新修建的餐厅、咖啡厅，让玩海不再是匆匆一瞥，而是能慢慢消磨的惬意时光。
2: 哦，那今天来玩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这边环境特别好，而且还有很多网红餐厅，可以在这边吃饭打卡，感觉非常的放松惬意。
1: 与此同时，海滩边出现的各种新业态，展现了多元化的娱乐消费体验，露营烧烤、玩水派对、音乐嘉年华等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人气爆棚，也点燃了夏日里的激情。为了让游客留下来，在这里别具特色的建筑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海滩生活的浪漫。
4: 这个是我们营地的太空舱，然后我们对我们这个太空舱的在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给解决一些这来到我们下沙的一些游客住宿的问题。我可以带你进去看一下。
2: 好啊。
4: 这是我们的单独的卫生巾，包括我们所有的空调，然后呢游客可以在我们这里住宿。别人都说我们下沙日出很漂亮，所以他们就可以晚上住在这边，他们四五点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去海边啊，走路大概一两分钟，然后这边窗帘拉开就是我们的营地，顶上的是一个天窗，然后晚上呢你也可以
0: 它是可以打开的。
4: 对，我打开给你看一下。然后呢晚上就可以躺在这个床上看上面的星空。
0: 好浪漫。
5: 之前来的时候这边还只是一个野沙滩，但是现在已经经过我们政府的一个改建了之后，现在增加了很多更新的一些建筑，一些游乐设施，包括管理呢也是更关注于我们老百姓的，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干净安全。

0: 来长乐除了看海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打卡流程。在长乐有一道既传统又创新的甜品，叫做长乐冰饭，它能够瞬间驱散酷暑，唤醒味蕾，是一道不可错过的当地美食。
1: 63岁的高延青守着一家开了25年的冰饭店，也守着长乐人夏日里的味觉记忆。从最初十几平方米的小铺子，到如今200多平方米的热闹店面，变化的是规模，不变的是记忆里的夏天味道。
2: 在夏天的时候最红火，下沙下面啊、香港啊，都要跑上来吃的。现在6号地铁通了，好像各种游客啊什么都喜欢，特意跑到我们长乐吃一碗冰饭。
1: 老食客都知道，长乐冰饭的糯米有脾气，必须选用颗粒饱满的优质糯米，蒸熟后趁着热气从木桶里倒出，快速摊开降温，这样的米才会带着清香，嚼起来有嚼劲。一碗冰饭凝结着长乐人对生活的巧思，也收藏着大海与土地的馈赠。早年渔民出海又热又饿，便把剩下的米饭拌上冰块和糖水，没想到竟成了解暑神器。
0: 先是糯米饭打底，
3: 对，然后加上这些小料，我们一般都是先银耳、葡萄干、红豆先放进去，嗯，然后仙草、白凉粉，这边芋圆再加进去。然后加上我们的西瓜，嗯，椰果，然后这一碗就成了。
0: 那我们一般这都有哪些底料？
3: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荔枝跟蜂蜜调配成的冰水，啊，然后这个是椰汁跟奶茶，然后就看客人他要求的是哪一种的底，然后我们到时候就冲哪一种的底。
1: 不过，老味道也需要新活力，高延青和徒弟们总在琢磨。如何让这冰饭既留住老底子的香，又能勾住新食客的馋？

0: 寒，让每一口清凉都能浇透夏日的燥热，填进心里。
1: 比如说像这样啊，包心鱼丸有什么口味？啊，椰汁用什么口味？小孩子的果冰粉用什么口味？还有一种就是说桂花用什么口味？这个都不放自己的来磨练出来的，那客人就是说能接受，能赞赏。
0: 通过不断改良配料，这道渔家美食不仅成了食客的心头牵挂，更成了游客打卡的必吃项。舌尖上的清凉滋味悄悄化作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动力。
2: 我是河北定州来的。
3: 哦，你们特意来是来玩整个福建吗？还是说那今天是第一次吃咱们这个冰饭吗？
2: 嗯，
3: 你感觉怎么样？
2: 挺好吃的。
3: 挺好吃。你呢？
4: 我觉得很有特色，
5: 有点像米饭和仙草蜜和四果汤的结合吧，上面放了很多刨冰，感觉挺好的。
6: 吃起来的话感觉哈，就是很绵柔，而且像底下来讲的话有点像红米，这红糯米那种感觉，说很香糯，口感很舒服。
0: 冰饭是舌尖的清凉，水上运动则是全身的狂欢。在福州新区的东湖水上项目体验中心，这里的帆船体验让普通人也能圆一次乘风破浪的梦。
7: 一直以来呢，由于风力和水域的原因，水上帆船这项活动呢相对是比较小众，但是今天呢咱们在这儿普通游客也能体验水上帆船啦。
8: 那我们上船的时候可以手抓钢丝，脚踩船边跨过去啊，然后注意头坐好啊。
7: 其实呢船是坐了不少，但是这个帆船真的是第一次坐。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场乘风破浪的勇者之旅吧。
0: 东湖的1200亩水域像被大自然偏爱的水上乐园，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里常年风清气爽，成了体验帆船的绝佳去处。
3: 第一次坐这个帆船还挺新奇的，感觉很刺激，挺好玩的。
1: 因为这个人现在工作量都挺大嘛，压力挺大，这也是个放松的地方。
8: 我的帆船在行驶的过程是通过舵去调整，
7: 就是这个
8: 帆船的角度。
7: 嗯，那比如说速度呢？
8: 速度这个是根据风的大小来决定的呀。
7: 哦，教练，那我能试一下吗？
8: 可以，我们这个是舵。
7: 那比如说，这样是往左。哎，它好像是反着来的。
8: 对对，
7: 是吗？
8: 对， 对。
7: 哎呦，这鞋是我弄的吗？还是你的绳子？
8: 它这个是靠这个主帆去控制
7: 啊，
8: 它的这个船倾斜的角度。
7: 哦，今天呢虽然说风还是挺大的，但是有教练在我们都很安心。
0: 虽然风大，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帆船的魅力正在于每一次与风的对话。教练说，想要体验乘风破浪的感觉，就要学会见风使舵。
7: 是我的。是因为刚刚风大，风起来了，
8: 对对，
7: 是不是？
8: 因为我们刚好找到了它这个风的这个角度。风它是有方向的，我们刚好对准了它这个方向，所以说船就会倾斜的比较厉害一点。然后我们再微调一下，它就可以马上受风了。
0: 在风浪的作用下，帆船开始大角度转弯，这是一种贴近水面的飞驰感。在左右摇摆间，浪花上下翻腾，小船乘风破浪。摇摆间，远处的岸线成了流动的风景。这时候最畅快的事儿，莫过于抛开一切烦恼，和迎面而来的浪花来一次近距离的拥抱。
7: 整个过程下来呢，真的非常好玩。我觉得追求刺激的朋友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当然了，在海上航行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智慧的。像帆船这样的文旅项目，拓展了海岸文化旅游的范畴，也为过往的游客亲近海洋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空间。
0: 当海风拂过海螺塔的穹顶，

当冰饭的甜凉留在舌尖，当帆船的风帆划破水面，这片海早已不是风景，它是福州人身边的诗和远方，是长乐人写给夏天的情书。它正用源源不断的活力迎接每一个期待清凉与美好的人。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9: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9: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0: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二三，
7: 抓到你啦！
8: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抓到你啦！
9: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1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

0: 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1: 大二兄已经找他去了。哎，悟净，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2: 鸟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好啦！贤弟。 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3: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2: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

0: 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
1: 哦，
0: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2: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
3: 好，我去拿他。
0: 哎，贤弟先别着急啊，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3: 好，小弟们，哎，等等。
0: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
3: 哦，
0: 拿去。
3: 哦，
0: 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4: 哎，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5: 师傅，
4: 哎，师傅他来了。
5: 哎，
6: 八戒，
5: 师傅，
6: 这是什么山？
5: 石头山。
7: 洞什么洞？
5: 石头洞。
4: 洞是什么门？
5: 钉儿钉的铁链门。
4: 洞里有多远？
5: 洞里有多远？
4: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如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5: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要
4: 死的话？我把你个憨货！
5: 啊，师傅，
6: 悟空，
5: 哎，师傅你看，
6: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4: 好，
5: 哎呦，师傅，
6: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4: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
5: 啊！
4: 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5: 不敢不敢，
4: 快去！
5: 哎，不敢了，
4: 快！
7: 二人去吧。
5: 哎，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哎。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啊啊！哎，我是过路的。
8: 哎哎哎！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9: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边呢。
3: 哦，
9: 你看，
3: 这是唐僧。
9: 猴子，嗯，
3: 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
8: 对，
3: 你就是猪八戒。
5: 不是，不是，不是。
3: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5: 你们看个够吗？啊！谢谢你们！哎！啊！哎呦！
3: 哥哥
0: 啊，
3: 哥哥
0: 啊，
3: 他让我抓住了一个。
0: 哎呀，太好了，逮上了。
3: 好，小的们，
10: 哎，
3: 把他给我抬上来。
10: 来了，
11: 来了，
10: 哎呦，
11: 来了，
10: 哎呀，真重，
5: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哎呦，放了，放了，放，放，
3: 你老实点。
0: 啊啊！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10: 啊！没用，没用，
5: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10: 不能放，
3: 不能放，
10: 不能放！
3: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5: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
10: 哎呀，
5: 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3: 哥哥
0: 啊！
3: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0: 嗨，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3: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8: 啊，师傅，你瞧。

0: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1: 在哪呢？
2: 在哪呢？
3: 这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4: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3: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4: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3: 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啊。你们先回洞去，我自有办法。
5: 师父，
6: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7: 师父在前面。
6: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7: 师
6: 父，望师父救命啊！
7: 师父，不可！
3: 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7: 师父，
3: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7: 师父，
8: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9: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8: 走啊。

0: 有狼贤弟，你来看。
1: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2: 怎么？
0: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3: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
0: 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
2: 小的们，
0: 先把唐僧拉下去，洗个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4: 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2: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2: 嗯，
0: 小的们，
5: 好，
0: 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4: 好，师傅，师傅，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

0: 光头的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1: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2: 嗯，

0: 好你个山神，不怕俺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1: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0: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1: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0: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2: 跌跤做觐见礼，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3: 哪来的？
0: 我是蓬莱山来的。
3: 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0: 我就是神仙。
2: 哦，神仙！
0: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2: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好人就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吧，
3: 神仙，
2: 渡了我们，
3: 渡了我们，
2: 是真的好人呐！
0: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
3: 我们从莲花洞来
2: 的，去捉拿孙悟空。
0: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3: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0: 什么宝贝？
2: 紫金红葫芦，
3: 羊脂玉净瓶。
0: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2: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
2: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2: 你也有宝贝？啊！
0: 来。
2: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老神仙，老神仙，我们这是永远不识泰山呐！
3: 老神仙，
0: 起来，
2: 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3: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2: 爷爷啊，
3: 老神仙，老神仙，
2: 老神仙，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3: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
2: 啊。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3: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2: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2: 那好。
4: 三太子，三太子。
5: 大圣。
4: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5: 大圣，

0: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1: 好吧，
0: 多谢多谢。
2: 嗯，哈哈哈哈哈哈！嗯，啊，哎哎，嗯啊，
3: 哦，哎哎哎哎，嗯。
4: 动是大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怎么样？
1: 对，快，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0: 好吧，就算我晦气。
1: 太好了，我们换了。
0: 好。
1: 哎，
0: 拿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1: 对，老神仙，
0: 好，
1: 给。
2: 大王，请看好宝贝。
3: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1: 请大王看看吧。
4: 好，打开看看。
3: 是。
4: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0: 唐僧肉啊！
5: 小的们，
6: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1: 谢谢大王，
6: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1: 我来演示，你来，注意，天要黑了。
6: 小的们，点起火把！
7: 点火！
6: 怎么不灵？
8: 那老神仙一定。

0: 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1: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2: 对，有咒语。
0: 好，你来。
1: 好，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东起刀兵啊！
3: 不灵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1: 怎么变小了？
3: 抓住他！
4: 猴毛！猴毛
3: 上了猴子的当了！哎呀，
5: 这是怎么回事儿？
0: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6: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嘛，他要换。
0: 你们两个废物！
3: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哎
0: 呦，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3: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0: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6: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这次一定不耽误事了。
0: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6: 是，
1: 谢谢大王。
3: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0: 是，要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6: 大王。
0: 快。
6: 慢点。哎呀，哎呀，别着急。哎呀，

0: 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 谢老板。
0: 哎，怎么了？哎，怎么停下了？啊，怎么回事啊？
2: 我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爹娘。
3: 啊，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1: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哎呀，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杀。

0: 和尚。
1: 哦，还挺厉害的呢。
2: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1: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2: 是啊，是啊。哎，
3: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啊！
4: 二兄，你笑什么？
3: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4: 你怎么知道？
1: 哎呀，哎呀！

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共产党人，给我撤！世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
1: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1: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计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白干净，一会儿咱们争着吃啊！
2: 哎，去你了吧！啊，你们这帮妖怪！
1: 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打死如来老绝不轻饶你们！
3: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1: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3: 嗯，
1: 小的们，
3: 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师傅，师傅，师傅，等待一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1: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
4: 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盗判的妖怪。 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了？啊！哦！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3: 哦，大圣。
4: 那是妖魔的宝物哦！哈哈哈哈哈！好，记住了，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放啊。
1: 我就是神仙。
0: 哦，神仙。
1: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2: 哦，好啊。哎，
0: 我们是好人，
2: 好人
0: 的，就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吧。
2: 神仙，
0: 渡了我们，
2: 渡了我们，
0: 是真的好人呐。啊，
1: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0: 我们从莲花洞来
2: 的，去捉拿孙悟空。
1: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2: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1: 什么宝贝？
0: 紫金红葫芦，
2: 羊脂玉净瓶。
1: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0: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
1: 给我，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2: 啊，你也宝贝。啊！
0: 来。
3: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4: 哎，
3: 老神仙，
4: 老神仙，
3: 我们这是永远不是泰山呐！
4: 老神仙，
0: 起来，
3: 老神仙，
4: 老神仙，
3: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4: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3: 爷爷啊，
4: 我老神仙，老神仙，
3: 老神仙，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4: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
3: 啊。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4: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3: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4: 那好。
5: 三太子，三太子。
6: 大圣。
5: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6: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5: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6: 好吧。
5: 多谢多谢。

董事道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他那宝贝呀，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行，给他换。
1: 走，哎，老陈，老陈，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2: 是啊，
1: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2: 对，
1: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呀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2: 对，快！
1: 老神仙，
2: 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好吧，就算我晦气。
1: 太好了，神仙，给我们换了。
2: 好好好，
1: 谢谢。
2: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1: 对。
2: 老神仙，好，
1: 给。
2: 哎呦，哎呦，哎呦！

0: 赖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哎，
1: 请大王看看吧。
2: 好，打开看看。
0: 打开
3: 是。
2: 哎呦！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0: 唐僧肉啊！
4: 小的们，
5: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1: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5: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0: 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5: 你来，
0: 是。
1: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5: 小的们点起火把，
1: 点火了。
5: 怎么不灵？
6: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1: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0: 真有咒语。
1: 好，你来。
0: 好，
1: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2: 不灵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1: 怎么变小了？
2: 抓住他！
5: 猴毛！猴毛！
0: 上了猴子的当了！哎呀，
7: 这是怎么回事？
1: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0: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嘛，他要换。
1: 你们两个废物！
2: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哎
5: 呦，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2: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5: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0: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这次一定不干误事了。
1: 接回来，
5: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0: 是，
1: 谢谢大王。
2: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5: 是，要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0: 大王。
1: 快，慢点。哎呀，
0: 别着急。哎呀，

0: 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 谢老太
0: 太。怎么了？怎么停下了？怎么回事啊？
2: 我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干娘。
3: 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1: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4: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1: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领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1: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4: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我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6: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3: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1: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6: 招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8: 我的儿，快给老娘叩头吧。

0: 你往里面逃！
1: 你逃不了了！
2: 哥哥，你来看，
3: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2: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3: 真的，
2: 小的们，还有嘞！哎，
4: 走
3: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2: 走，喝去！啊，来来来，
3: 喝喝喝！
2: 来来来来，哥哥，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3: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5: 八戒，
6: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5: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

0: 你们哎，
1: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你。
2: 哥，咱们吃唐僧肉。
3: 沙师弟，钓根毫毛，
1: 哎，

0: 大师弟，你等着。大王，大王不好了！
1: 什么事儿？
0: 外边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1: 去吧。
0: 是。
1: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0: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
1: 我去拿他。对，去把他装回来。嗯。
0: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哼，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哼，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1: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哼，
0: 者行孙，啊，者行孙。
2: 你外公在侧，哥哥啊，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0: 是吧？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
2: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0: 哦，脚上都化了
2: 啊？
1: 是吗？
2: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颗仙藤上摘下来的。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我不信，你不信？当时仙藤上既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0: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你叫吧。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2: 如今世道变了，你那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

0: 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1: 呀，贤弟呀！
2: 哎，妖怪，妖怪！嗯，
3: 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1: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4: 哎，放下来，放下来。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3: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哎，
4: 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1: 对，把它的皮扒了，
3: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哎，
5: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啊啊，
1: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哎，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蒸。
6: 吊起来，
1: 走。
7: 哎
1: 师祖饶命啊！
8: 师祖饶命啊！哦，师祖饶命吧！
7: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0: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哦，
8: 师祖，饶了我们吧！
7: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0: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7: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0: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7: 哦，这
0: 这是俺老孙的，
7: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8: 谢师祖。
7: 啊，快救你师父去吧。
9: 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9: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

0: 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

0: 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华丽富贵美景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6: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7: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这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0: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

0: 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关注天气。台风白海豚继续西行，但是11号我们省部分地方仍有明显的降水，防范风雨的工作不能够松懈。来看具体的预报。11号受到台风白海豚后部偏南气流的影响，全省是阴天，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的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出现。12号低层受到偏南气流的影响，全省是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大雨。13号这天是阴天到多云，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水较多，要注意防范降雨可能会对农业生产、户外活动、交通出行等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南部地区的气温总体较高，天气

炎热。以漳州为例，未来几天午后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6度，要注意防暑降温。相比之下，福州由于雨水比较多，气温呢会略低一些，但是午后的高温也能够达到34到35度，中午时分还是比较闷热的，要注意多补充水分。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多云，31度。厦门早高峰时段阴天，29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小雨，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8到20度。昌都今天阵雨转多云，28到11度。台北今天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台中今天多云，35到24度。福州今天小雨转中雨，34到27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共产党人，跟我去！
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3: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孩儿叩见父王。
1: 嗯，王儿到此何事？
0: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嗯，
1: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0: 父王，
1: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0: 谢父王。
1: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2: 是。
3: 嚯，好大一座寺院呢，师兄，你看，你看，
2: 果然是座寺院。
3: 是师傅呢？
2: 师傅，
4: 驾。
2: 师傅。师傅。
4: 哎。
2: 来，师傅，您瞧。
3: 嘿，你看，师傅，
5: 师傅，
3: 你看，
5: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4: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3: 哦，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4: 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3: 我去吧，你
2: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啊，师傅。哎，
6: 嘿，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傅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4: 对
6: 啊。
4: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7: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4: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7: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啊，
4: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7: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4: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7: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4: 院主，
2: 师傅来了。
5: 师傅
3: 来了。
5: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5: 这寺院。哎，师傅，您怎么了？
4: 没什么。
3: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5: 二兄，
2: 师傅，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啊，
4: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3: 刚才不让我去，师傅，

0: 您去也不行啊！哎，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1: 瞧，这
2: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 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嗯？
3: 不得了，又来了！
4: 哎呀！
2: 哎呀！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4: 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2: 赶紧把甘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4: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2: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4: 哎呀，我们这有4、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5: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儿给你看看。
4: 有请唐老爷。来呀！

0: 妃，请坐。
1: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0: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1: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0: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1: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0: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1: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0: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形？
1: 师父，你再仔细的看看我。

0: 不知你是哪朝国君，为何来到这里？
1: 不瞒师父说，我就是这乌鸡国的国王啊。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他会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孤被他迷惑。

0: 来你是个含冤负屈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

0: 玉龟，徒弟，徒弟，嗯，徒弟，哎，
1: 快！
2: 师傅，什么事？啊，
0: 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1: 二兄，师傅叫徒弟呢。
0: 徒弟，快点！师傅叫徒弟呢。
1: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0: 来吧，来吧。
1: 哎呦，哎，
0: 快过来！
1: 师傅，什么事？
0: 你们看。
1: 哦，玉龟，
0: 太子驾到！
1: 太子还真来了！哎，啊！哎，这什么？
0: 这是什么？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1: 二兄，
0: 师傅。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大胆的和尚，闪开！嗯，慢。 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1: 贫僧有宝。
0: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1: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
0: 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2: 是。
0: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1: 保名立地祸。
0: 哦，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哦，快快打开。
1: 嗯。
0: 哎，嘿，这么个小人真好玩。
2: 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至。嗯，嗯，嗯。
0: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2: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啊，
0: 有啊，
2: 这事尽人皆知啊。嗯，后一年道士何在？ 万岁是谁？这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四物里啊，你。
1: 殿下，
0: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1: 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悟空，哼！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0: 哦。
1: 殿下。
2: 可曾见过这件宝物？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八戒，八戒，这一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1: 这是大石头。
0: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1: 你这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0: 爹，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1: 嗯，我搬，我搬，
0: 我搬，我搬，
1: 高哥，
0: 我搬，
1: 我搬呢、啊，我搬不行吗？
0: 那你快搬，快！使劲！哎，那边，那边，
1: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你
0: 阿姐，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1: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0: 八戒，八戒，听着，八戒，你看，
1: 你这干什么呀？
0: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1: 好，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来，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0: 知道知道。
1: 好，
0: 抓紧。
1: 哎呦！

0: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婉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母亲。
0: 母亲，啊！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婉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此时，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
1: 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0: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我明白了，
2: 孩儿，你明白什么？母亲。
3: 我要告诉你，啊！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4: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3: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啊！
4: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天蓬元帅，请宫里坐。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3: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小神法力微小。
4: 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哦，
3: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4: 啊，有，拿来。
3: 只是不便拿出啊。
4: 元帅，请随我来。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这是死人呢？这可是宝贝呀！
3: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 元帅，你来。元帅。

0: 愿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把他驮出去，哎，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我不管。
1: 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有好处？
0: 嗯，
1: 我要把他驮出去。
0: 你给我多少钱呢？<笑>钱却没有，
1: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哎，
2: 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驮？
3: 不驮。哼，
1: 那就请回吧。
3: 八戒。
2: 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哎，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3: 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自己爬上来。
3: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2: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去后园？后园所避，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他还去过何处？
4: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2: 他们都讲些什么？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4: 无用之辈！
2: 他现在何处？
4: 他正在皇后宫中。
2: 随我来。
5: 是。

0: 我们不能让他们误解。娘娘，陛下来了！啊，
1: 哼，他来的正好。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酒剑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
3: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
1: 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剑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 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着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 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
5: 是
4: 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

0: 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
7: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

0: 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

0: 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啊、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7: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8: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贱驾不参？嗯，
1: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哦，
2: 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1: 贫僧有宝。
2: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1: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2: 你们在此候着。是。殿下，宝贝就在里面。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1: 宝名立地祸。哦，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2: 哦，快快打开。嗯。哎，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
3: 哎，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俊吉。嗯嗯嗯，
2: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嗯，
3: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啊，
2: 有啊，
3: 这是近人皆知啊。嗯，后一年道士何在？
2: 万岁是谁？这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厮无礼！啊？哎，你。
1: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哎，
3: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1: 悟空，
2: 哼！
1: 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2: 哦，
1: 殿下。
3: 可曾见过这件宝物？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八戒，
1: 八戒，八戒，快来快来！你看，
0: 这是大石头。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1: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0: 我搬，
1: 高哥，我搬，
0: 我搬呢、啊，我搬不行吗？
1: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那边，使劲！
0: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这
1: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0: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个，这怎么行？
1: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0: 你这干什么呀？
1: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0: 好好，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来
1: 来来
0: 来，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1: 知道知道。
0: 好，
1: 抓紧。

0: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婉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1: 母亲，啊！
0: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婉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0: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1: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我明白了，
0: 孩儿，你明白什么？
1: 母亲，我要告诉你。
2: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3: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2: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3: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4: 天蓬元帅。